0: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1: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0: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察。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4: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4: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0: 城市早安，
13: 早上好，
0: 新鲜的一天，
14: 早上好，
0: 从这里开始。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首先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4到25度；白城多云，15到25度；松原晴转多云，14到25度；四平多云，13到26度。下面是辽源多云，14到26度；吉林多云，15到25度；通化晴转多云，15到27度；白山晴转多云，11到26度；延吉多云，13到26度。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2027大冬会限定文创雪糕全新亮。

0: 象。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国风迎新，氛围感拉满，西游天团邂逅长春逐梦新生。近期伪满皇宫博物院宣讲团走进长春工业大学开讲开学第一课。天文现象，在最近有多场星月童话上演，九月关心攻略请收好。最后是反诈提示，采暖费收缴工作启动，警惕慢充陷阱。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在9月2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再添一款特许文创新品，吉祥物限定文创雪糕正式推出。下面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本款雪糕高度还原长春大冬会双吉祥物骑兵积雪立体造型，形象精致可爱，细节饱满生动，属于轻型半乳脂冰淇淋，整体呈现温润的乳白色，主打纯正鲜奶口味。长春文旅集团工作人员李佳瑞：
2: 我们这款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特许文创雪糕设计理念是以食为媒，把大冬会的冰雪青春氛围送到市民身边。我们雪糕单支为120克，轻型半乳脂鲜奶冰淇淋，精选生牛乳、稀奶油等奶源，奶香绵密，造型采用双吉祥物拜拜乐设计，可以和家人朋友们分享。包装为白卡纸覆膜，冰雪氛围感拉满，好吃又适合打卡。即将我们还会出白色、蓝色款，口味保持不变哦。疾病积雪的好朋友们现在可以到我们执委会的员工店、春天西大冬会概念店、南湖春雨、四季南河专营店、侗族湖公园门口的市集购买，希望大家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美味的文创雪糕。
1: 长春大冬会吉祥物限定文创雪糕一经推出，立即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喜爱。正在南湖春雨游玩的市民常女士在品尝了雪糕后赞不绝口：
3: 吃完这个雪糕就是让我感觉很惊喜，就是我没想到就是造型那么可爱，然后呢它的味道居然也那么好。对于我来说，这可能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款文创雪糕，因为它味道就是酸甜可口的那种感觉，然后也很清新，就给我一种惊喜的感觉吧。感觉它又好看又美味，然后还有这种大冬会的元素，然后感觉也特别的符合长春的这个文化氛围。然后作为长春人，我也感觉吃这个雪糕就是也挺开心的，能看到这样的文创雪糕。
1: 作为一款代表长春大冬会积极形象、展现长春文旅发展、突出长春文化魅力的文创雪糕，出品单位将在食材品质把控、制作工艺细节等方面严把关口，以确保所有市民、游客舌尖上的安全。长春市文旅集团王猛：
4: 就毕竟是食品嘛，食品添加剂这块我们把控得非常好。一般的雪糕它可能香精味儿会比较大，然后另外它放的这些香精其实吃多了对人体特别不好。针对食品安全那块呢，我们不允许他们来放，然后食材呀什么的都是非常天然的东西往里面添加，包括奶制牛乳这一块。
1: 下一步，长春大冬会市场开发部将持续丰富品类供给，深挖冰雪文化与长春城市特色，推出更多年轻化、创意化的文创好物，让大冬会元素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以多元化文创载体讲好长春冰雪故事，不断营造全民喜迎大冬会的浓厚氛围。
5: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0: 下面继续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9月2号下午，为迎接全国个体新生，展现长春温暖包容的城市气质，长春市侗族公园超火出圈的西游天团再度走出园区，走进长春火车站。以沉浸式互动、趣味氛围感拉满的特色迎宾活动，用独属于长春的浪漫与热情，欢迎万千学子扎根长春、圆梦长春，让新生初到春城便收获满满惊喜与感动。详细情况来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0: 下午两点，长春站北出口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暖意融融，成为长春站最亮眼的风景线。伴随着经典旋律，唐僧、孔雀公主、嫦娥仙子等一众经典西游角色悉数亮相，服饰精致，神态传神，瞬间将氛围感拉满。不同于常规迎新场景，自带流量的西游天团一出场便吸引了大批出站新生及随行家长驻足围观，大家纷纷停下脚步，挥手互动，拍照打卡，欢声笑语回荡在站前广场，冲淡了旅途疲惫。河南学生王一博：
1: 真的特别开心，然后今天正好带了两枚徽章，然后是之前朋友送的，然后我要把他们送给西游天团的演员。长春的文旅和体育做得非常好，然后来到这里上大学感到非常幸福。
0: 学生家长陈磊芳陪同孩子一起来长春求学，在路上便做起了学校报到后的游玩攻略。
2: 对，我也是第一次陪孩子到长春这里来，就是通过这几天可以带着孩子去转一下，就把长春的风景都玩一遍。
0: 以温润城，以暖迎新。此次西游天团公益迎新活动不仅丰富了长春开学季城市氛围，更以年轻化沉浸式的传播方式生动展现了长春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城市底蕴。未来长春文旅还将以温暖包容的城市姿态、活力满满的城市氛围陪伴万千学子逐梦前行、成长蜕变。长春动植物公园 NPC 唐僧扮演者严冬：
3: 就是让所有的大学生啊，所有的学子们感受一种家一般的这种温暖。长春是出了名的具有人情味的一座城市嘛，让他们体验家一样的感觉。我们长春呢，也就是2027年的开始啊，迎来了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这是一项特别具有冰雪魅力的冰雪赛事，亮相全城，欢迎全国各地的学子们都能来到我们长春啊，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大学生活。
4: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伪满皇宫博物院。近日，为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年家国情怀，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在昨天上午，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走进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为2026级新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开学第一课。下面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0: 开学第一课以铭记伟大胜利、强国复兴有我为主题，创新思政教育形式将东北14年抗战历程、革命先烈、英雄事迹转化为生动鲜活的思政课堂，让青年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回望烽火岁月，汲取奋进力量。伪满皇宫博物院讲解组组长高启月：
5: 在新学期开学之际，我们走入了长春工业大学，通过红色故事宣讲、朗诵、合唱、舞蹈多种形式，打造了一堂沉浸式的开学第一课，让青年学子们真切地读懂东北14年抗战的峥嵘岁月，激励同学们把爱国情怀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
0: 课堂现场，博物院讲解员以一件口琴、一封家书、一面国旗、一首旋律为主线，娓娓讲述杨靖宇、赵一曼、周保中等革命先烈的感人故事，将军的口琴、抉择、一面国旗下的万里逆行等红色宣讲，生动再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不畏牺牲、血战白山黑水的英雄气概，让在场师生深受震撼。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大一新生陈欣然：
6: 今天聆听伪满皇宫爱国主义宣讲团走进长春工业大学进行的宣讲，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意义深刻、影响深远的开学第一课。作为一名外国语学院的新生，通过这次特殊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对新青年的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我力争用我的专业所长，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青年的形象。
0: 活动中，长春工业大学新生代表深情朗诵红色篇目，全体新生齐唱我爱你中国，嘹亮歌声传递赤诚爱国之心。现场还设置了抗战知识问答、文创礼品赠送、青春誓言宣誓等环节，让红色教育既有温度更有仪式感。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李秀文：
7: 通过聆听东北14年抗战史，感悟抗战英烈的铮铮铁骨，让刚脱下高中校服对大学生活充满好奇的新生们，在踏入校园的第一周就明白了为什么要努力学习。今天这一堂行走的思政课，让我们的学生明白，作为青年学子，不仅是历史聆听者，更要成为历史真相的传播者，用世界的语言向全球讲述中国抗战的正义与伟大。
4: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海南。海南省澄迈县济宁海口集聚超400家出口业务企业， 打造游戏、跨境电商、新能源汽车等五大出口场景。在长春专场发布会上，澄迈县介绍企业出口全链条服务，期待和吉林产业开展深度协作。下面来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0: 海南省澄迈县常务副县长王尚明介绍，澄迈依托海南生态软件园，重点打造了五大出口场景，游戏出口公关服务平台已经服务上百款游戏走向海外市场。
8: 第一个是游戏出海，因为我们国内大型的游戏的企业出海，它有了自己的链路，我们只管做好协助啊。在园区内，我们也有腾讯、百度等等的大企业，也有这类的业务出海。
0: 针对中小企业出口资金压力，海南省澄迈县设立了40亿产业创投基金，创新园区担保贷最高担保额度2000万元，缓解企业出口前期资金难题。王尚明。
8: 此外，我们还在资源、场景、市场给予支持外，我们还设立了总额40亿的产业跟创投的资金，对于落地澄迈的企业的发展给予新的赋能。我们还创新的推出了园区担保贷，因为我们了解到中小企业在出海的时候前期的资金压力很大，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最高担保2000万元。
0: 据了解，海南省澄迈县已设立出口一站式综合服务窗口，提供出口备案、账户开立、出口退税代办服务。下一步计划建立集穷企业联络机制，打造吉林制造加澄迈通道加海外市场合作模式。海南省澄迈县常务副县长王尚明。
8: 我们将成立我们的专门的服务队伍，完善我们的政策体系跟服务保障体系，在更好的助力我们吉林的企业通过我们澄迈开拓海外市场，努力构建吉林制造加海南通道加海外市场的协作格局。
9: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下面来关注一组有民生方面的内容。聚焦群众服务幸福度提升，吉林省15/55城市更新规划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维度系统部署，兼顾新建住房品质提升与老旧空间迭代更新，让百姓安居又宜居。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4: 居住品质提升是城市更新的民生内核。未来五年，吉林省既要严把新建住宅建设关口打造示范项目，也要持续攻坚老旧小区改造，推进完整社区建设，活化老旧街区厂房，全方位改善群众居住环境。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总经济师张旭东：
5: 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升居民居住品质和居住环境改善做出了系统部署和安排，为的就是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有归属，让幸福更有模样。
4: 在好房子建设上，强化住房建设全链条监管，15/55计划打造100个好房子示范项目，推广装配式装修、适老化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方面，计划完成2500个小区改造，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完善燃气热力道路配套，同时健全物业长效管理机制，保障改造成果长久惠民。张旭东：
5: 好小区方面，重点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5期间，全省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500个，在设施上抢抓国家政策机遇，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配套基础设施，大范围实施既有住宅加装更新电梯，努力实现能家进家、愿家进家。在环境上推进公共空间和配套设施改造，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在管理上完善老旧小区长效管理机制，引入专业化物业服务，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发动居民小区参与小区管理，共同维护改造成果，让老旧小区改得好、管得好、住得好。
4: 完整社区建设瞄准一老一小需求，五年建成200个完整社区，同步实施2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推动业态升级。在好城区层面，补齐养老托育、体育文化公共设施，实现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完善慢行交通，扩充停车及充电桩资源。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总经理师张旭东：
5: 好市区方面，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体址增效工程，全省计划建成完整社区200个，聚焦一老一小服务需求，坚持改造和新建相结合，按需嵌入。

0: 区养老、托育等服务设施，加快无障碍适老化适儿化设施建设改造，建成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全龄友好社区，实施20个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改造提升，推动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提升公共空间品质，让老街区焕发新活力，让老厂房长出新生机，为广大市民创造更有品质的生活环境。
1: 近日，2026长春首届中外商品博览会在长春会展中心3号馆正式拉开帷幕，展会免费向市民开放，汇集10几个国家的特色商品，为长春老百姓带来一场一站式的购物体验。
2: 上午9点，长春会展中心3号馆内人头攒动，首届中外商品博览会正式开启。各类进口零食、手工艺品、特色饰品、家居日用一一亮相，丰富多样的商品让不少市民开启了买买买的模式。
3: 首先东西非常吸引人，没有见过，然后呢也工艺很好，很漂亮，然后一进来的时候感觉琳琅满目的，
4: 很接地气，而且我喜欢异国的很多国家的。
2: 据悉，本次博览会将从9月3号持续到9月13号，为期11天。展会吸引蒙古国、巴基斯坦、泰国、印度等多个国家的展商前来参展。
5: 我们带了的是我们的国家的地毯，然后当了我们的围巾，手工制的。
6: 全中都是很多带的这次。
7: 他来过长春2次，然后长春的人民也特别喜欢这样的产品，然后我们也愿意来这里。
8: 我们这次邀请了全球10几个国家前来参展，他们带来了就是很多就国际的优质产品，大概面积呢是1万多平米，总体的有500多商家，可以让我们长春的市民呢不出国门购到全球好物，同时呢也给商家搭建了一个进出口的一个平台。
2: 同时，展会期间还集中展示推介了本地特色农产品、轻工产品、文创好物，助力本土企业拓宽出口渠道，让本地好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近期，长春市城市管理局启动为期3个月的建筑垃圾电子联单规范使用提升专项行动，统筹强化执法震慑与信息化监管，全方位提升建筑垃圾治理规范化水平。
9: 9月2号晚上7点，在长春市台北大街南地块工地出入口，长春市宽城区城管执法人员正对驶出的渣土车逐一核验电子联单。
10: 我于每日驻派2名执法人员在工地出入口开展现场管理，对所有外运车辆电子联单逐一进行检查，并对未取得联单或者没闭环的车辆禁止它驶离。
9: 电子联单正是实现这建筑垃圾运输闭环监管的关键，一车一码，全程留痕，扫码稽查。
10: 装土运输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它创建一个二维码，由这个司机来扫这个二维码，就证明他这个任务已经生成，他必须得按照我们规定的路线和运输的时间来进行清运，卸渡场地再给他输入一个二维码，由这司机再扫一遍这二维码，整个这个运输的环节就已经闭环了，不扫的话这个任务就取消不了，他就以后就干不了这活了。
9: 管好源头，更要管住全程。在长春市北人民大街与台北大街交汇处，城管、交警、交通等部门正联合设卡，对过往渣土车逐一检查。
11: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立案查处建筑垃圾违法处置案件239起，生成建筑垃圾电子联单4.33万单。其中，自7月25日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新增电子联单1.6万单，占总单量的37%。经过集中整治，电子联单覆盖率由50%提升至80%多，企业依法合规作业意识显著增强。
9: 据了解，长春市城市管理部门将持续巩固建筑垃圾专项整治成果，重点盯防小型工地、零星装修等风险薄弱环节， 不断夯实电子联单全链条应用基础，常态化推进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实现建筑垃圾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切实维护良好城市环境秩序。
1: 九月份将会上演多场精彩的天象，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呢，既不是十五圆，也不是十六圆，而是较为罕见的十七圆。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近日呢，记者从天文科普专家这里了解到，九月份的星空舞台呢，依旧是非常的精彩丰富，多场星月童话接连上演，还有大家最关注的中秋月。接下来呢，这份九月观星指南，请收好。
12: 九月会出现一些大家感兴趣的天文现象，值得关注的是九月十四日的金星半月日落后，在西南方，金星和月球近距离接触，用望远镜观测，金星像半个月亮一样非常明亮。9月19号金星可以达到最亮，达到负的 4.8 等，日落后可以看到最小的上弦月。
2: 除此之外，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时49分。但天文科普专家提醒大家，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9月25号、26号、27号三晚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并不大，都非常适宜观赏。
12: 9月25日中秋节出现15的月亮17圆，用肉眼看上去15、16、17我们来观测基本上是相等的，用肉眼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值得我们来在中秋节来观测。
13: 城市早安，
14: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近日，东三省第三届德国马术协会等级考核正式落地，长春市马术竞赛中心、长春净月凯旋马术中心。作为欧洲顶级马术教育体系，在东北地区的持续深耕，本次考核不仅标志着区域马术教育与国际标准的进一步接轨，更折射出高端体育消费正加速向东北核心城市渗透，马术运动正从小众休闲体验升级为集专业教育、赛事竞技、文旅融合于一体的高端消费新赛道。
1: 近年来，随着东北地区居民消费升级步伐加快，高端体育教育需求持续释放，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家庭将马术纳入素质教育长期投资范畴。此前两届 FN 考核在东北落地后反响热烈，此次第三届考核落地长春净月凯旋马术中心，既是对俱乐部硬件设施与教学水平的官方认可，也勾勒出了东北马术教育网络从辽宁向吉林纵深扩展的发展轨迹。
2: 我们的目标呢，从来也不是每年去举办这个考级，而是要在这个地方，要在东北建立到可持续对标国际的一个马术教育的生态。未来呢，我们也会尝试让德国的教练常驻在国内，然后驻扎在长春，在马术教育生态的基础上，我会延伸打造从培训认证到赛事 IP 到休闲度假到马术研学这样复合的消费体育场景，把高端的体育消费增量留在长春本地。
1: 本次考核由德国 FN 注册认证的高级别教练与考官亲临执裁，通过考核的骑手将获得德国马术协会颁发的全球通用原始证书，该证书在海外留学申请中具备较高认可度，成为不少青少年家庭选择国际化马术教育的重要动因。
3: 对于 FN 等级考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骑手对基本课程要很了解，能够和马匹进行敏锐的沟通。当然，骑手需要在马背上保持平衡，并懂得如何正确使用骑乘辅助手段。
4: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马术了，我大概学习了有8-9年之久了，性格也因为学习马术而变得更加坚韧，然后包括身体素质也因为学习马术然后得到了更加的锻炼。
5: 我感觉就是我的情绪变得更稳定了一些点，然后抗压能力也变强了。
6: 我想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去考6级，然后在更远的时候去争取一下国家一级运动员。
1: 近年来，长春净月高新区持续深耕体育产业，以完善场地设施加扶持精品赛事为双轮驱动，为马术等新兴高端运动搭建高质量发展平台。长春市马术竞赛中心凯旋马术中心作为区域核心马术机构，此次承办德国 FN 认证考核，将进一步激活赛事加培训加文旅的体旅融合新业态，为东北马术爱好者提供与国际接轨的学习与进阶通道。
0: 相信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呢，会留意到今年市面上销售的香瓜格外甜。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安图县，农户们也通过种植香瓜拓宽了增收渠道，一颗颗小香瓜呢，已经成为助力农民增收的甜蜜产业。
7: 虽然眼下已经过了香瓜采摘的黄金时期，但是田间秋茶瓜依旧鲜甜无比。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明月镇，空气中散发着阵阵清甜果香，放眼望去，瓜藤铺展在田垄间，一个个个头均匀的香瓜藏在藤蔓下，形态喜人。
8: 今年种了1亩2分地的这个香瓜，品种是那个泽田，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讲的叫糖王。这个瓜的品种啊，口感特别好，甜脆，完了后期呢会甜面，许多人喜欢吃甜面的呢，后期采购。
7: 记者了解到，这种糖王香瓜口感特别，深受大众喜爱，生长周期也比其他品种的香瓜短。在今年香瓜的丰收期，农户们也早早地接到了不少线上订单。不仅如此，线下的销路也较往年有了明显提高。
8: 今年的种植面积照比去年呢提高了1.5倍。完了，那个每天的采收量呢，大概在100到150斤之间，不等，收益大概在300到500之间。
7: 在安图县松江镇，农户们通过批量外销加田间直售的模式，进一步拓宽了香瓜销售的渠道。每天凌晨，为了保证果品新鲜，瓜农们凌晨3:30就开始抢收香瓜，从采摘、分拣到装车，各个环节有序进行，确保香瓜新鲜送达市场。
9: 然后一天呢也不一定，说是根据采摘的这个数量和这个人流量是不确定的。有的时候呢就是100来斤，也都能卖。
10: 7、8天斤，价格和去年差不许多，现在是1.56块、1.78块。我这个是往那个鞍山那边，鞍山的货主。
7: 据了解，近年来安图县凭借精细化的田间管理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下辖乡镇产出的香瓜甜度高、品质优，逐渐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大批香瓜被集中分拣打包之后，销往辽宁、黑龙江等地。从批量外销到田间直售，双线销售模式不仅拓宽了香瓜的销路，为瓜农增收拓宽空间，也进一步推动了特色种植产业的持续发展。
0: 近期，长春市多家供热企业开启了新一年度的采暖费售缴工作。与此同时呢，一些与采暖费相关的诈骗也浮出水面。部分市民贪图优惠，落入慢充陷阱，不仅充值迟迟不到账，个人手机号还面临被封禁的风险。请广大市民增强防范的意识。
11: 近期，长春市多家供热企业发布通知，开始收取2026至2027年度的采暖气热费。然而，在缴费期间，却出现了个别用户因缴纳热费遭受网络诈骗。
12: 近期，我市多家供热企业即将开启新一年度的采暖费收缴工作。与此同时，一些与采暖费相关的诈骗也浮出水面。市民孙先生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则广告，宣称慢充可享8折优惠，孙先生便通过非官方渠道下单充值。对方承诺1周之内到账，但孙先生付款后充值迟迟不到账。
11: 对此，民警表示，此类诈骗中，诈骗分子很可能在用户转账后直接伪造充值成功的虚假页面，随后关闭网站或拉黑用户，导致用户资金无法追回。
12: 还有的诈骗分子会通过伪造的充值页面或钓鱼链接，收集用户的手机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进而盗刷用户资金。总之，犯罪分子大肆发布话费、油卡、电费等低价充值服务，以大幅低于市场的价格吸引群众下单，就是利用慢充的时间差，将用户支付资金用于电信网络犯罪洗钱活动。
11: 对此，长春市反诈中心民警提示，贪图优惠购买该类服务的群众，一旦被查，轻则账户被冻结，重则面临法律风险。
12: 话费、水电燃气缴费务必通过选择运营商、供电燃气公司官方 APP、 营业厅等正规渠道，不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扫描非正规渠道的二维码，不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号、验证码等隐私信息。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忙碌的工作、碎片化的休闲，让久坐成为了现代人的常态。不少人认为坐着就是放松身体、缓解疲惫最省心的方式。但事实上，久坐不仅不是休息，反而在持续透支您的腰椎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看似舒服的方式，实际上是损伤腰椎的隐形杀手。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4: 在日常生活中呢，像需要上班上学，久坐呢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一个生活常态。那也有不少人认为呢，坐下就是放松身体、缓解疲惫最简单的一个方式。那记者呢也从医生这里了解到，久坐呢其实是在持续透支你的腰椎，而且呢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大量看似非常舒适的行为习惯，其实是伤害腰椎的一个隐形杀手。
13: 久坐呢对腰是非常不好的，坐姿的时候呢，腰椎的压力是站立位的1.5倍。久坐之后呢，就会产生腰痛，很多病人呢都是长期久坐到医院就诊，腰痛，翘二郎腿像葛肉瘫，当时你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呢，实际上它对脊柱的曲度是一个反曲的，增加了腰椎对肩盘的压力，有很多人瘫坐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腿疼、腿麻的症状，就是压迫神经导致的。
4: 医生提醒大家，想要保护腰椎，首先要打破坐着就是休息的误区，日常办公学习尽量保持端正坐姿，腰部贴紧椅背，双脚平放地面，不翘腿，不塌腰，不驼背，坚持遵循久坐1小时起身5分钟的原则，定时起身拉伸走动，放松一下腰背肌肉。
13: 最好的锻炼腰背肌的方式呢是游泳，游蛙泳。 如果会游泳的人呢，一周游2到3次，一次游1个小时，像慢跑啦、快走啦都可以。久坐之后发现腰痛，起身活动活动能够缓解的话呢，一般的问题不大。如果久坐之后出现腿疼、腿麻、大腿后侧、小腿外侧腿疼腿麻，就需要到医院就医了。
0: 所以这久坐呀可不是个好事儿哈，要记住那句话，久坐1小时，站起5分钟，我们要用科学的方式来保持身体的健康。好，那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吕景纯二审、张小林三审，下面请继续收听刘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明哥公路上车停到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回到那个最爱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00，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结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0: 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继续邀请一下我的搭档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刘宁。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0: 没错，那各位呢也可以把问题继续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是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在同步直播，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来反馈一下哈。虽然说这个暑假已经是过去了，正式开学了哈，但是涉及到这块呢又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小高峰了，一个错峰时段哈，很多人也会选择是出境或者是出国旅行，那关于护照或者是港澳通行证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发过来，我们也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解答。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也会关注说，我们在上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然后呢每一块都是做什么功能的，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活动，因为活动在交流起来呢既放松，然后又让大家去了解了我们本土的文化，也了解了国外的一个文化，这种交流是双向的。然后大家也比较关注说，我们这个活动是持续的吗？是每周都是吗？还是有不同的活动不同的时间，我们怎么去关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有我们的刘宁警官来给大家进行解答一下的。
1: 好的好的。首先呢，就是大家如果是经常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都会知道我们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我们是有官方的新媒体平台的。
0: 对，
1: 也就是我们的就是最基本的，比如说微信端，还有包括微博视频号，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那它都叫这个吉林出入境，大家可以通过各渠道的关注我们的微信的官方的账号，然后呢获取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专属的活动信息。我们呢也是在不定期的组织这种中外的文化交流活动啊，还有包括一些跨境的一些这个企业需要的一些普法啊宣传活动啊，我们这都经常的在搞的。
0: 对，
1: 比如说今年以来我们的这个从我们的微信端发布的一些活动，就包括了比如说我们在组织的中泰、中美、中老等相关国家的一些法律适用和一些法律冲突的专门的这个普法的这种活动，就达到7场以上。
0: 你看
1: 然后包括像中泰泰国的那场，它实际上我们也是依托这个第三方专业化的这个力量，就是我们的北京荣商一带一路商事与法律服务中心。那么他们呢是在其实的这个整场的活动呢是落地是在泰国的曼谷。那么我们也通过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在我们的中心有这种视频直播的活动。
0: 就是通过这个了解的。
1: 对，参与的人呢也包括一些我们的这个有意向在比如说去泰国进行一些贸易的一些这个企业家的人群，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活动。
0: 对，
1: 大家也反映效果非常好的，而且邀请的这个人员的层次也是比较高的。当时呢主讲人呢就是泰国的前总理，为我们讲那些双方的这个贸易往来的一些事情，一些重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及泰国的一些特殊需要助力的一些法律规定等等。那这个都是在我们的中心
0: 完成的，
1: 对，组织的这个活动。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给大家开放了一个对外的一个窗口。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吉林呢有一些大型的企业说，哎，我确实是要出国，可能有一些这个商务洽谈之前，我可能需要有一些法律的咨询，或者是需要有一些的注意事项，那我可能就利用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哎，邀请我们的这个法律专家，能不能专门的去给我们讲一讲我们针对要去的这个地方它有哪些法律法规。其实就像一个行前交流会，让大家可能更直观的去了解我想投资的这些地方的一些法律规定什么的。是，就是这样的活动也会经常有。
1: 对，这方面我们也是可以满足大家这方面诉求，大家可以主动的和我们取得联系，包括通过吉林出入境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包括这个12367的平台，那么给我们进行这个电话咨询等等方式都可以来实现。就在上周的时候，我们也是接到了比如说这个民建宽城的这个基层委员会，那么相关的这个同事给我们来电，有这样的一些普法还有包括办理出入境业务的需求，那么我们也是专门的组织了这个活动，那为他们组织了专场的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些培训呢，还有包括一些我们的座谈，也是受到了非常良好的反馈。所以因此呢，就是如果说是相关的一些企事业单位有一些和我们相关的一些业务的诉求，因为我们的这个全称叫吉林省移民出入境 事务服务中心，所以我们的业务范畴不仅仅是针对一些外籍人员和海外人员的，包括咱们的一些省内居民，一些相应的有这种中外文化交流的意愿，或者说有这个一些出境那些需求的，也都可以享受到我们中心的一些服务。
0: 其实你看哈，我们说到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其实我们也是落到了这个服务上哈。那我们在几周节目当中呢，也不断的在跟大家去凿实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都有哪些职能。那可能很多人会说，哎，我身边也有外国朋友，觉得在吉林省无论是从上学开始然后到工作，可能对这个城市就感情特别深，然后说想留在这个城市，那我如何去办理这些这个证件和手续啊？我原来可能是这个留学签，我现在可能是要工作签，或者是我要长期居住，应该都怎么去办理？其实很多问题大家遇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可以咨询，或者是最简单的就是12367这部热线电话嘛。然后

0: 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政务也好，企业也好，他们有一些这个直接的，比如说商务的这些这个咨询，或者是律师方面的一些咨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文化交流，这些呢可能是一些家长朋友会比较关注的，因为我们也举办过很多小朋友的这种这个交流活动，这块也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吧。
1: 好的好的，就是我们在试运营期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联合吉林银行推出了这个北极星青少年的财商训练营。它就是很有意思，采取的就是这种小厂的教学，然后呢加一些游戏，这种实践非常专业的实践类的游戏。因为它看似吧这游戏有点像大富翁，但是实际上呢里面就包含的是一些真实的一些金融知识在里面。然后进行这个规则的演练，让这些孩子呢能够在这种上课中啊游戏中来体验这种财商的教育，来初步的有这种
0: 对钱的概念，
1: 哎，对钱的概念，规划财产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0: 我觉得这个家长朋友会比较紧张了。这个压岁钱是不是就不需要家长再管了？
1: 是的，是的，很多的家长在参与活动之前的时候都有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就告知他，的一方面，孩子如果说真的能把这个
0: 钱管理好，
1: 钱管理好，那么在以后的时候，可能不需要家长操心的事就会很多了，就不会现在操心这么多了。
0: 对，就是因为很多小朋友对钱没有概念，他也不知道这个说，哎，我买一杯奶茶可能需要20多块钱，我可能买一盒鸡蛋也需要20多块钱，就是他没有对这个钱的概念，也不知道这个爸爸妈妈挣钱有多辛苦。那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就了解到了。
1: 对，是的，是的。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也有针对，比如说针对留学生的一些，比如说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我们的中心这个茶艺的传播是还是很不错的，有专业的一些器具，还有专业的老师，用双语可以用英语去讲解相关的这个品茶的一些常识。还有包括我们特色的一些书法课，一些音乐课程，都会在我们中心有所体现。那么也是在本周六，那也在这里也跟大家再宣传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吉林出入境。我们也是发布了最新的一个亲子的活动。就是我们用双语去为大家开展相关的一些书法的这样的一些启蒙的一些这种活动，就是写毛笔字，用毛笔字书写咱们的这个福字，这不也是中秋节也快到了嘛？
0: 对，
1: 我们也是
0: 都是传统文化
1: 契机，然后呢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些活动。我们也邀请的是有这个多年的这个外语教学经验的老师啊，到达我们的现场，那么也是这个宝妈，然后呢也更熟悉跟孩子的交流。并且我们最大特色什么呢，就是不是单纯的给孩子开设英语角，而是亲子英语角，
0: 就是家长也跟着交流。
1: 对，家长也要跟着交流。那么家长做出示范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效果会更好，
0: 对，
1: 孩子也更愿意去分享，
0: 就是，
1: 更愿意去说。
0: 大人和孩子共同来学习的时候，小朋友就有一个引导了。你看我爸爸妈妈都学了，那我也要跟着学，然后更多的是了解了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这个还是很有趣的啊。所以说呢，现在呢，就是你看我们每周都会有活动，然后大家也了解了我们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那了解这些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12367空中服务厅，我们每周五上午的10点呢准时给大家开播。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想咨询的也可以发送过来，或者是呢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吉林出入境的官方的微博，然后还有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号，大家同步都可以看到这些举办的活动的哈。然后呢就是很多人也会说，哎呀你看这些小朋友了解的这些传统文化也都是很有趣的啊，我们要知己知彼嘛，不光是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也要了解外国人的这个传统文化都有哪些，这还是挺有趣的哈。那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大家会比较关注说，之前也说过我们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我们的活动举办，就是我也想举办个这类的活动，可不可以？这种有没有就是直接可以去邀约的时候，我想跟大家也共同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呢？
1: 如果大家有一些好的创意，好的一些想法，然后想在我们中心进行落地举办活动的话，也可以通过上述的途径，那么联系到我们的这个金融管理出入境管理总队，那么尤其联系到我们的服务中心，那么我们也可以视情的去举办一些活动。实际上很多的一些这个单位都想跟我们组织一些活动，我们也在逐步的进行这个推出更新我们的这个丰富，进一步丰富我们的这个活动场景吧。也希望大家呢也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什么的，也可以及时的向我们提出，我们都会在这个第一时间跟
0: 大家
1: 反馈的。对，
0: 马上就到这个中秋节了哈，9月20几号就到中秋节了，3天的小假期。那

0: 活动也会很多，尤其是我们传统佳节是吧，那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月饼文化啊，月饼在国外怎么叫，是不是，这些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就是过了这个中秋节不到三天，也就迎来我们的这个国庆节的长假了，那肯定很多人也会选择说在国庆的这个假期，甚至是把中秋和国庆联动带起来，大概十多天的假期，可能很多人也会选择是出境或者是出国游。那如果涉及到要办证的话，还真的就是在这周时间或者是下周的时间要抓紧去办理证件了。那涉及到这方面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有很多这个朋友也在问哈，关于办证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呢是出境有去到香港和澳门的话，因为时间上你看九月份，就是天气一方面是非常好的，没有像之前那么热了，而且呢也过了这个暑假了，人也不是特别多了，所以大家可能会集中在九月份，然后十一国庆假节，就之前的这段时间去到香港旅行。然后呢，很多人也在问哈，说这个签注到底是什么？它是我在办证的过程当中就在我们窗口办理吗？
1: 是这样。我们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呢，它的这个证件是十年有效的。但是呢，大家如果是已经办过证呢，会发现它的背面有相应的一些可擦写的这种签注的信息。因为我们的每次你要想这个进入到港澳地区的话，就需要两个有效，一个是证件有效，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签注有效。那签注有效就分两种情况了，一个是你是否办了相应的签注，比如说我们的香港最多可以办一年两次的，那么这个澳门可以办一年或者三个月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签注，你是否使用掉了这个签注。因为一般情况下在你申请证件办理的时候，就会同步的去申请我们的这个签注信息，所以说你看看你到底去没去过，然后这签注是否还在有效期内，这两个呢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够持证正常的进入到我们的港澳地区。那么如果说你的证件有效，你的签注那么已经失效了，那么就可以到我们相应的一些窗口，或者是由我们这个智能签注机的一些大厅，那么可以去自己的去自助的去办理这个我们相应的一些签注，那可以保障你下次的一些出行。如果有的同事有的那个朋友们说这个我不记得我去没去过了，我只记得当年办的，然后看这个签注后面还在有效期。那这种情况呢，一方面你可以查查以往的你的这个机票的这个信息，对，有没有那个订相应的一些机票。另外一点呢，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这也非常专业，就是通过我们的12367移民局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上面都可以查询到你的出入境记录，就看你在签注期内那么是否有前往港澳的记录，只需要你登录一下我们小程序就可以了。
0: 对，这个心得多大，去没去过都忘记了。但是还真得提示一下，还有的一个朋友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给大家解释一下的。因为这个港澳通行证我们说你办理完是60块钱的工本费，就这张卡嘛，然后大家都知道它的有效期是一年，然后有些人办理完签注之后后面不就是有那个签注的那个记录了吗，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我下次还想去的话是我要重新办一个卡吗，他就不知道那个后面是
1: 可擦涂的
0: 对，他认为那个东西都已经是打上去的了，那我下次再用是不我还得重新办一个证呢。
1: 这点再明确一下，就是证件是十年有效的，然后签注呢就是最长是一年有效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就旅游类的签注啊，其实一年有效最长，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你的证件的背面，如果说是签注过期的，证件没有过期，不需要重新办证，只需要带着你的有效证件再办一次签注就可以了。
0: 一次签注是15块钱哈，后面那个是可擦涂的，不是说我们办完了是擦不掉的，当然你是用手是擦不掉的啊，这个必须得是机器的，所以大家呢也是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我是遇到过两次，是不是说去一次就需要重新办一个证，在这里也跟大家重新的声明一下哈。好的，那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吉林旅游广播，关注我们的12367空中服务厅，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哈，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举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了。那这次选拔呢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人人有机会。大赛呢是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的荣耀，6到12岁是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18到40岁是青春担当的善灵星推官，45岁以上呢是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 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那赛程也是紧凑的哈，步步晋级，9月12号到14号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呢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上7点半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了啊，3个组别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1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呢看到你的光和热。那报名呢也是超级简单，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来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是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中老年报名电话是13154305889，李老师。那地址呢是在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呢是14号线长春北站 B 出口，北行80米。报名是9月9号截止，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1236-7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0: 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哈，都有哪些服务项目，还有哪些是可以参与的项目，然后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咨询，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每周五上午的10点也会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哈，大家也可以把问题反馈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刚才我们是说了一下这个关于港澳通行证哈，其实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几乎每次问的好像都是相同的，刚才是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可擦图的那个，就很多人说我用完了之后我怎么不知道用过了，或者是我用完之后了我怎么没看到有擦去的痕迹，这你下次办的时候就会变换这个时间了哈。但是这个证呢是可以用10年有效期的，嗯，这个简单的也跟大家说一下吧，一是办理签注多少钱，港澳通行证是多少钱，护照是多少钱，这个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优惠，只有是统一的一个价格是吧？
1: 对的，是这样的，我们其实这价格一直是都是很透明的，而且是就反正我是从事在这个出入境管理工作上已经干了10多年了，我们的价格是我这几年是逐步的
0: 在
1: 下降的，对、
0: 嗯。
1: 现在护照是120块钱，
0: 嗯
1: 啊，首次申请的话，
0: 嗯，
1: 那么这个往来港通行证那么仅需60块钱，
0: 嗯，
1: 然后每次的签注是15元人民币，
0: 嗯、对
1: 吧？大家可以在办理的时候也可以提前查询好，
0: 嗯
1: 啊，准备好相应的一些这个支付的方式，
0: 嗯。其实你看哈，我们说到办证的话呢，也是很方便，一张身份证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也提示大家了，很多人也在问说，那个因为看到那个就是办证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上面写着是一个大写的 G， 然后有的写的是这个其他的那个字母不一样，然后他就好奇，他说这个个签和团签到底有什么区别吗？就是对于港澳通行证来说的，就是我们也咨询过12367，
1: 对，
0: 然后就是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可能户籍所在地是不同的。
1: 它是这样，在最开始这个我们这个港澳通行证在运行初期的时候，这方面其实确实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因为原则上呢，这个个人旅游的这个签注，那么是可以就是以个人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0: 香港
1: 澳地
0: 区
1: 的，但是团队的这个旅游呢，原则上是要团进团出的，原则上是有这个原则的。那随着我们的这种城市的不断开放呢，就是我们长春是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列为了这个个人旅游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城市，
0: 嗯，
1: 那么相应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省的这个基本上省会城市基本都是我们的这个城市，那么其他的一些市州呢，就是按照户籍的这种管理原则来讲呢，那么只能签发这个团队旅游的。
0: 嗯，
1: 那随着我们的证件的变化，就原来都是本式的嘛，现在也都是这种卡式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包括边检机关都在不断的升级，然后所以也伴随着这个形势的需要，我们现在基本上您拿着相关的这个签证都可以，证件签注都可以实现这个自助通关，
0: 嗯
1: 啊，所以说在这个通关方面呢，现在这个差别并不大，
0: 嗯嗯，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如果说你在出发之前还不放心，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拨打一下12367，我当时就这个问题呢也是拨打了本地的，我们长春本地的12367咨询了一下，然后呢也咨询了一下深圳方面的12367，都给了同样的答案，就是个签和这个团签现在没有这个区别了，大家也不用担心，只不过是在办的过程当中呢会看你的户籍所在地。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有疑问的，说我既然拿身份证去办理了嘛，然后大家就比较好奇说我身份证上的地址和我户口本上的不太一样，那以哪个为主，这个是大家比较好奇的，说不一样我是不是还得拿着户口本儿？
1: 身份证跟户口本上的信息不一致的话，原则上我们是要要求你更新你的这个身份证的，因为也就是说您的户籍信息发生了变化，
0: 嗯，
1: 所以原则上这个户籍的信息是我们去可以说是对办理那个办理我们的这个各种出入境证件的一个可以说是基础吧，基础的一个凭证，所以说因此呢我们是原则上会要求你提供这个最新的你的有效的这个身份证，
0: 嗯，
1: 或者是证明材料，包括你拿户口本过去也可以，
0: 嗯，
1: 但是我们都要求是最新的，
0: 对，
1: 原则上，
0: 嗯，这个大家也了解一下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了，这个马上就要到我们的这个中秋假期，还有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了，很多人也会选择出境或者是出国，那这个时候涉及到这个护照的办理，有些人说一翻护照发现护照没有了，然后说我去补办护照，这个原来的信息都忘了，还需不需要啊？原来的号我也没记住，这个就该怎么办？ 就是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我原来号没记住可不可以，然后是我就重新办一本就可以了。嗯，
1: 如果是已经都很长时间了，然后你这个号记不住了，发生了一点丢失啊，或者是这个

0: 者是确实是过期失效的相关的这些情况的话、那么实际上大家都可以直接的拿着你有效的身份证件到我们的这个公安出入境的大厅啊、或者是我们的窗口进行申领我们的这个护照。然后呢就是现在这个你记不记住你前一本护照的号码不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你在新办的护照的时候我们自动的会加注，一个是有新的这个号码，每一本证件的号码是不一样的。另外一点呢，我们就会给你的这个新的护照上会有层持照加注这么一个选项，它上面就会显示着你之前的就上一本护照的这个信息。
1: 就你找不找不到都可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直接把那个号给你加注到上面的。
0: 对，没错。
1: 这个还真是要有一个这个信息啊。大家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说护照丢失了，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丢失之后呢，重新办理了，办理之后呢，可能就是用这个新护照的这个护照号，因为我们说现在对应你去买机票的话，可能需要有护照号嘛。然后很多人买完机票之后，旧的又找着了，然后也有这种情况拿错的。所以大家呢，在出发之前啊，一定要找准你的一个新护照，你用哪本护照的，这个一定是要注意的。
0: 对，这里再特别提示大家几点。一个是如果是你拿老的护照号码已经买了这个机票了、然后临行前证件发生了丢失这个情况，你已经补办了新的护照，那么两点，一个是你的机票不用去更新它，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你的新护照上有你的层持照加注。第二点呢，就是你不要再持你的老护照，上一本护照出入境了，因为在你申办新的护照的时候，你上一本的这个出入境证件，这个护照已经被我们的这个公安出入境部门呢，就相当于说这个以及法定事由给宣布作废了、所以说即便那本护照是完好的，那么它也只能作为一个纪念了，不能再作为你通行的一个凭证了。对对对，否则你在包括通过咱们这个国内边检的时候都会遇到问题，因为你的证件已经失效了。
1: 对，还有的朋友也在问哈，说到这个护照这个就是空白页不够了。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大家可能都知道，出去的时候就是他不是会给你按片翻给你卡个戳，他可能是随意就打开就给你卡了个戳，就没有空白页了，或者没有连续页了，那这种情况是需要重新去办理吗？
0: 当然了，就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重新办理。我们之前接到过一个这个算是岳阳的电话跟我们咨询这个问题，他就是说这个事儿了。我开始认为这个人一定是什么特殊的情况，因为他这个证件也就是办了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他居然能这个卡满戳，让我想到了很多的这种旅行的网红博主。我说这能去这么多国家吗？他说的是，就是他可能主要的他的生意是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比如说像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我有点记不清那个国家了。他说那国家的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小，相当于咱们省的这样的行政区划单位
1: 啊，就
0: 他每次对
1: 过关的时候
0: 都需要卡一个新的这个出入境的章，所以他呢，因为反复他跑业务，一两年基本上这个章就卡满了，没有空白页了。他不是说不是人家特意的说这非得挑一个空白页给你戳，他就是戳满了换。他也是因为他经常这全年可能隔一两周啊，可能几天就要这么来访来回几趟，所以说呢，他这个很快就用完了。像这种情况呢，就第一点，如果人在境外，可以向咱们的驻外使领馆申领这个换发。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回到境内之后，这种情况也符合我们换发的一个条件。
1: 你看这个就是涉及到了这个旅途，就是这是属于商业的一个行为哈。旅游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个申请护照的一个换发，就是因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不小心我这个护照可能掉水里了，或者是损坏了，或者是不小心撕毁了，就是丢了，就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0: 对，旅行过程当中呢，就是不能叫换发了，旅行过程当中大部分都是补发，
1: 补发
0: 以丢失这种情况为主。以前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就是咱吉林人口还包括出境的人员的这个量呢，其实在全国来说不算大，但是咱们补发护照量在全国是还是名列前茅的
1: 啊，这个好好奇，
0: 经常会丢，经常会丢，所以说我们这边也相应的也给大家建议，就在旅行之前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相关的一些证件的一些复印件啊，还有包括一些电子档案，都可以提前的储备好在你的邮箱、你的手机啊等相关的这个其他的媒介上。一旦发生了丢失这个情况，你可以第一时间向使领馆去申请给你签发一本旅行证，或者是一次有效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样呢可以方便你 及时的赶到你的飞机返回到国内。
1: 对，
0: 哎，
1: 那这种情况还真得注意一下啊。嗯嗯，
0: 对，如果有什么紧急特殊情况，就是使领馆认为需要发核查回户籍地，然后你恰好是咱们吉林省居民的话，
1: 嗯，
0: 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4小时热线12367提，
1: 哦，
0: 就是加86提前拨好这个，
1: 哦，
0: 这个区号，然后呢，
1: 哦，
0: 跟我们的这个省里面的这个12367平台进行联系，
1: 嗯，
0: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您进行一个信息的核查，
1: 嗯，
0: 以帮助你尽快的返回到国内。
1: 对，
0: 嗯，
1: 就很多人在看到这个护照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工作人员可能也会问你的护照号是在什么位置，这个大家其实上网或者是拿自己的护照一看就知道了，因为你看上面有我们，就是很多人说还有这个英文名字，就是我们的拼音的那个全拼嘛，就是这些大家都注意一下啊。还有就是极特殊的情况吧，就是有换名字的这种，就是或者是一些不常见的字，这个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出入境警官呢也都会给大家做一个提示的，所以这点也就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就是这个也是，就是有生僻字的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有这个面貌上有大的这个改动的，然后最主要其实换名字的这种情况都会有。
0: 对对对，另外再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们现在长春市已经是我们国家移民管理机构的这个全程网办，出生证件全程网办的试点城市。
1: 哦，
0: 因此呢，您如果是已经办过证件了，就是有一本有效证件了，这本证件比如说已经不足6个月那相关这些情况，只要你年满16周岁以上，然后呢不是我们的比如说国家工作人员的相关的需要备案审查的这个人员，那么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网上进行申请换补发护照，就能实现你这个换补发护照可以说是这个全程网办，就作家就在家里就可以把这事儿办了，不用再前往我们的窗口了，
1: 还是很方便的哈，所以大家呢也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再次给大家提示一下吧，因为在上周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人也在问说，经常会问去这个AI， 然后问一些办证的这个咨询的一些问题，那可能给出的一些问答可能就会有偏差，但是我们还是在这里强调一下我们这个12367这部热线电话的一个功能啊，是7x24小时的人工回复电话，有什么问题大家还是要拨打这个12367来咨询，或者是有些问题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微博来关注一下，千万不要说AI 说了什么这个我们就相信什么，
0: 对对对，
1: 然后可能证件也带不齐，或者是带着自己的修过的照片就去了，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
0: 的。是
1: 的，
0: 包括在我们的窗口，还有我们的12367平台上，经常能接到很多的这个群众来电，就是说豆包已经告诉我可以了，为什么你说不行？然后我们说，这个任何一个 AI 软件吧，都有一项功能叫做核实它的正确性，你可以先核一下，你看它这个正确性上来讲，它有没有一个重新的判断。另外一点呢，还是我觉得大家要更相信我们这个专业队伍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能力，
1: 对
0: 啊，可能会更准确一些，因为我们的政策也是在实时调整当中的。
1: 没错，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哈。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哈。在下周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同步关注一下我们的12367空中服务厅。好的，在节目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呢就在这里。那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举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呢正式启动了。那这次选拔呢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人人有机会。大赛呢也是分3个组别，3份专属的荣耀，6到12岁是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18到40岁是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官，45岁以上是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9月12号到14号初赛开始，每一组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呢，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那也是画一下重点啊，3个组别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1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呢也是超级简单，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中老年报名电话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在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北 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呢9月9号截止，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消息哈，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举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了。那这次选拔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人人有机会。大赛呢是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6到12岁是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18到40岁是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官，45岁以上是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9月12号到14号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一下，三个组别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呢超级简单，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中老年报名电话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在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呢9月9号截止，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煎炭卧床，意识模糊，大小便失禁。小赵当然知道像他母亲这种情况啊，只有乾隆长寿膏最科学最有效，所以啊，第一时间就给他母亲就用上了。一般像这种情况啊，各位听好了啊，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一个周期左右，患者就能下地啊，就可以实现生活自理。可是一来呢，他母亲呢年过七十了，算是年龄偏大的老人家。二是什么呢？因为多年操劳，体弱多病，他本身细胞的灵敏度特别差。啊，这个就是我要讲的重点。所以说直到用药两个周期，他母亲才勉强的能够和人交流通话，才能够下地到卫生间大小便。对于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小赵的两个姨啊，就他亲姨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家属都说，哎呦，幸亏有了乾隆长寿膏啊，要是按照原来的方法治疗，别说两个周期啊，就是再治一两年也不会有这样的成绩和效果。很可能啊，老人呢依然是在床上吃床上拉，还是遭不完的罪，拖累家人。但是对于我来讲，这远远不够。尤其是小赵，他平时科研工作很忙，很少陪在老人身边，当然希望母亲康复的越快越彻底越好，是不是啊？啊，谁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整天生活在疾病和痛苦当中？说实话，希望帮助母亲争取一些好日子。小赵啊，也是很孝顺啊，帮助母亲多活几年，他也能多尽几年孝心，对不对？所以呢，他非常想让他母亲成为第一批国药保元泰的志愿者。他是我的助理，他想尽孝心，你说我有理由不答应吗？不可能啊。当时给老人做治疗的时候啊，我们同步进行的细胞观测和治疗效果对比，在没有用国药保元泰的时候，老人的血压因为细胞灵敏度太弱，即使联合使用降压药，血压也只能维持在高压160低压100，而他的脑细胞活性啊，只相当于正常人的 50% 左右。那么通过细胞检测仪，我们能够看到乾隆长寿膏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很慢。我打个比方啊，就像我们看电视啊，看到医生给患者治病，但是呢，这个整个过程它是一个慢动作，慢动作看的是很清楚，对吧？但是它让人着急呀，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呢，用上国药保元泰之后，配合乾隆长寿膏，当天我们再测血压，血压就已经回落到高压140，低压90，脑细胞活性提升到 45%， 在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能够明显地看到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明显提升。用药15天之后，老人的血压降到了高压130，低压80，回过头再看细胞的药物反应，增速明显。乾隆长寿膏啊，一进入之后就会被细胞高效吸收发挥作用。老人这个时候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是身体各项机能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用药一个周期，100天之后啊，老人血压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活性提升到 85%，行走坐卧、思维反应、记忆、语言完全正常。可以说通过乾隆长寿膏与国药保元泰的完美配合，老人的治疗无论是见效速度还是治疗周期时间上啊，都缩短了一半以上。对于一个重病在身、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讲，这是个奇迹。看到治疗效果呀，小赵特别感慨，他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以前我对科研的社会意义啊体会不深， 可通过这次我母亲的治病过程，我终于啊理解了您说的对，科技才能改变命运，科技才能够带来新生啊。说的多好啊。是啊，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带来新生。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国药保元泰啊，对原料、对提取和保存工艺要求是极其严格呀。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呀，三年也只提取出几十盎司。你说把这些给所有的人用上，根本那就不现实。我们只能是可着重病、大病患者来优先让他们用上。因为他们急需提升细胞灵敏度，有了这个国药保元泰，它能更快的改善病症，显著的缩短治疗周期。所以讲到这儿啊，我再次叮嘱大家，目前所剩的国药保元泰数量已经很少了，我们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最多也就只能维持一天，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尽量争取把名报上，好不好？抓紧报名，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最后呢，王老师，我再次的祝福大家都能够报名成功。好，稍事休息之后，咱们有请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了，特别救助只能再维持最后一天了。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呢？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2: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泰，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王老师。
0: 哎，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哎呀，我这给您打通电话呀，我是有事儿需要你帮助啊。但是呢哈，我听着你这嗓子也哑了有点啊，你可得注意喝水呀、啊、王老师。
0: 哎呀，谢谢老姐姐的关心，谢谢您。这两天呢主要是着急上火，因为国药保元泰的数量太少了，所以说啊，刚才我也讲了，咱们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只能维持最后一天了。
4: 哎呀、
0: 啊、我也着急呀、啊。
4: 我也着急呀、啊、我也知道咱们这个国药保元泰呀、啊、就马上就没了，就能维持最后一天了。我其实刚才呀、啊、也打电话了哈，我想申请啊，申请了两个名额。这电话呢就横竖打不进去。我自己求人啊，我自个儿啊，我说到处打听个哪儿有。结果呢就知道是您呐自个儿研发出来的。啊，别说你买不到啊。
0: 买不到，根本买不到啊。而且咱们在这次重大疾病救助当中，国药保元泰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机会啊太难得了。你这样的老姐姐，你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4: 啊。我天津区的，我今年71了。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4: 嗨，我跟您说说吧哈。我用的是那个乾隆长寿膏，时间不长啊，也就有一个来月吧，30来天。结果这效果还出来了，出奇的好啊。要不我说我的病多少年了哈、啊、就没遇到今天这么满意的事儿。我怎么回事呢哈、啊、我是09年呢查出来有高血压。这么多年就吃的利血平啊还行。开始啊这血压控制了，完了以后就不行了，又换卡托普利。完以后这个血压在这个高压呀 ,140 低压 85, 关键是嘛呢哈，这脑瓜难受啊。到医院检查呢，他说我是这个脑血管狭窄了，脑瓜子就像啊带着个紧箍咒似的。我说我这咱这脑瓜子难受起来呀，我就说像唐僧给孙悟空念紧箍咒的状态差不多，疼的厉害呀。哎呀，抓着脑塞的嗡嗡响啊，这耳朵里边啊响呢，就到耳朵这块太阳穴这块就跟爆炸似的蹦蹦的那种情况，特难受。
0: 那我问一下这位老姐姐，你是怎么治病的啊？除了吃高血压的药之外，你还吃什么其他的药吗？
4: 我吃那阿司匹林也吃的，还有一些个中药嘛的。而且我每年呢定时定点呢得上医院呀，得输2回那个扩血管的液，是吧？还有一次回呢，就是医院给做那个给把那个血给过滤过滤呀。哎呀，结果那玩意儿花好多钱呢，也就好一阵儿，没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他不光是这样啊，就那个吃东西也不爱消化，胃里吃点嘛就堵得难受，有的时候嘎嘎打嗝。前两天吃那东西的味儿吧还能给你打出来，要不是那个健胃小食片儿啊，我就没事嚼几片子啊。可是咱这个乾隆长寿膏呢可让我逮着了，从细胞上治病啊，这方法真选对了。我老说呀，这回可找着病根了。
0: 说的太对了。
4: 嗯、
0: 乾隆长寿膏啊，它是从病根上入手来进行啊慢性疾病的治疗，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这是与众不同的啊。这样您说说用了之后的效果。
4: 嘿，它还真是有点与众不同的那个特点。不同在哪儿呢？反正我用上3天以后啊，就胃里头舒服了。哎呀，吃多少片的西药也没给我打开过这胃呀、啊、一下子就透气儿了这胃呀、啊。而且呢也想吃饭了。就是您老说的小分子剂型，小分子剂型啊，是不是就是说他呢就是太快了。
0: 没错没错的啊。我要跟你讲清楚，这位老姐姐，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每一种活性多肽的分子量啊都是非常小的。
4: 啊
0: 咱们说小啊都有点不太合适，我常常讲叫精微。那么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啊它是有计量单位的，这个计量单位叫道尔顿，咱们呢只有80个道尔顿啊。正因为咱们分子量小精微，能够做到进入人体之后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你说3天见效我承认， 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啊，一般情况之下一两个小时症状就有改善，就有变化。

0: 一两个小时效果就很显著了，那就是小分子所带来的好的效果呀。
1: 哦，太好了，真是不错，这脑瓜子也清楚了，后脑勺这块哈，到太阳穴这块啊，也不说就像爆炸那样了，没出现过再蹦着疼的情况。我说我自己用的好呢，我就想呢让我大哥也赶紧用上。
0: 哦，是这样，想让大哥用上。大哥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我大哥今年85了，他说那叫嘛帕金森呢，医院也给确诊了。哎呀，我这阵儿好受了，我就看看我大哥呀，离得反正也近呢。哎，到您那儿跟他说十句话，俩眼珠子瞪上了。哎呀，接上一句话就不错，他就也着急，他就俩手也晃，脑瓜子也晃。哎呀，就他那关节膝盖那块儿哈，我一看就像我们怎么说自个儿蒸那大馒头似的，都倍儿亮。我说呀，自己的一奶同胞哈，那么大的福利，这药效果又那么好，哎呀，比一克2块钱的还省钱呢。尤其是您说的是国药啊，保元泰免费给，我就心思着吧，让他人用上，把他那关节呢给他好好治治。现在他厉害的呀，都下不了地儿了，本身就哆哆嗦嗦，自个儿啊上个卫生间都困难。你说这家里头，他这一瘫呢，这不傻眼了吗？谁管谁能代替他受这罪呢，是吧？
0: 你刚才讲到他这个腿啊，这个腿肿是吗？
1: 对呀、啊，就膝盖那块啊，跟馒头塞的，到医院查就说他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好，咱们这么讲啊，您刚才把您使用乾隆长寿膏的情况做了介绍，才30天，效果就非常不错。那么咱们说到你的病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哥哥的病啊也能治，一样能治好啊。你看看您过去啊用药也不少，传统的方法也没少使、关键呢也没治好病，但是呢在转变了观念之后，跟着科学的脚步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用上了先进的医疗手段，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就不一样。您呢用了有效果、你哥哥肯定也没有问题。
1: 那行，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儿了，我让他用。
0: 讲到这儿啊，我再说一下啊，咱们富含100多种活性多肽，进入人体之后可以全面激活修复再生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细胞，恢复各大系统的功能，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大家在不手术的前提之下，却相当于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所以说啊，应该说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啊最有力的武器。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配合使用，形成治病的黄金搭档，康复的速度会更快，治疗的时间会大幅度的缩短。治疗的时间缩短了，那不就相对应的少吃药少花钱，是不是？哎，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您也好，您老哥哥也好，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
1: 哎，好好好，那我想啊，我跟我大哥呀，一个人申请上3个周期的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这样还能多得15盒这个乾隆长寿膏嘛。另外不是还额外送8大盒国药保元泰嘛，这一算下来呀，省不少钱呢。
0: 当然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咱们这次啊，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刚才我已经讲了，只能够维持最后一天了啊！
1: 行，谢谢您，马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吧。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您了，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特别救助只能在维持最后一天，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患者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这王老师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哎，王老师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啊，一个新患者，新朋友啊。别看我是新患者啊，我还挺幸运的，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都申请上了，也报上名了，可是呢现在呀也没有送过来呢， 哎呀，我就琢磨着现在呀，就剩下这个最后一天了，是吧？国药的保健单啊，也这个没多少了。这关键是还有没有我的，我有点担心呢。
0: 哦，好好好啊，这个问题您放心。听我讲，只要是您成功报名了，参加了我们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国药保元泰，肯定少不了，肯定有，这您放心，我负责到底。
3: 哎，好，哎呀，王老师，您这么说啊，哎呀，我就放心了啊。那这样吧，王老师，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啊。您看我呀，这不是啊，也这个马上就57了，这是五年前啊，这不查出来啊有这个糖尿病。这不当时啊，这个在医院里啊，又给我开了好多药，用了之后啊，我感觉也不行。没过多长时间啊，这泡沫啊，我感觉是它不但没少，还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尿出来的尿啊，还这个发黄有味儿。这两个脚丫子也开始有点浮肿。啊，这不我去再找大夫，人让我这不是开始让我打这胰岛素。开始的时候让我就是打那个餐前6个单位，晚上啊是12个单位，啊，这个可是啊，这个我的王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值啊还算可以，啊，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啊，这个医生啊，这不在医院里检查，医生啊，这个医院里那个赵大夫他跟我说，啊，说我这情况属于是这个肾病三期了。啊，说到肾衰啊，肾衰竭最长啊是10年，最快啊也就是5年的事儿。那这我就特别担心了，啊，另外一个啊，你看我最近身体啊也是开始瘙痒，哎呀，怎么抓怎么挠也不解痒不解恨，有时候哎呀就得挠破了，啊，而且还不容易好，老是流脓打水的。我就纳闷啊，你说，我说我这血糖一直也是挺稳定的，是吧？啊，也没什么，也不是太高，也没什么，也没别的什么大问题，就是有时候有点不稳定，忽高忽低的。我说，就说怎么就这最后成这样了？怎么这么得了这么严重的并发症呢？我一直纳闷。这后来啊，这不是我这个儿子，也是学医了，啊，这不是他们导师啊，这不跟他说，说现在啊，治病最前沿的方法就是这个补钛治细胞，这方法是最科学了。啊，那太类药除了治病啊效果最好，哎，所以呢我就听您介绍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还有100多种的肽，然后各种疾病啊说都管了。哎呀，我一听啊这一下就来精神头了啊，我说这么好的治病方法这我必须得用上，而且这2块钱一克啊，啊2块钱一克都不到啊，哎呀，争取了这么大的用药福利，这里面啊你肯定啊是没着费心，所以说挺感谢王老师的。
0: 这位朋友啊，我听明白了啊，儿子是学医的啊，他了解这方面的前沿新知，他说的没错，确实咱们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治病最前沿最科学的方法，而且我为你点赞。您刚才讲了一句话非常好，你说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呀，我必须得用，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很好，我们有好的方法不能错过。但是从您刚才所做介绍啊，我也说明几点。第一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对糖尿病没有实质上的治疗意义，只能说是它把血糖值啊给你降下来，把您真实的实际的情况给掩盖了。因为我们这个胰岛功能没有在降糖药以及胰岛素的功能作用之下得到恢复，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不仅仅降糖药胰岛素终身使用，而且并发症啊该得还得，最后的结局也是非常的悲惨，包括像什么心衰呀、脑梗啊、冠心病啊、失明、肾衰啊，像您这个情况半身不遂、偏瘫等等，甚至因为并发症出现死亡。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治疗糖尿病啊？糖尿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血糖高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是并发症的问题，是吧？你说你光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不解决并发症的问题也不行。一方面，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活性多肽，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入手来进行治疗糖尿病，胰岛活性多肽就能够 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胰

0: 这个时候您就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来治疗糖尿病，咱们转变观念，是不是？哎，说啊，糖尿病患者如果还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来治疗的话，王老师，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最后就是黄土一堆啊，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另外呢，您刚才也谈到了，哎，把这个名报上了非常好，为什么呀？因为这次太难得了，大家别嫌我啰嗦，咱们能够获得国药保元泰，而且是一分钱不花，免费获得，你这样的话，哎，咱们可以什么提高治疗的效果啊，增效提速，少花钱，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么好的药啊，早用上不就早好吗？
0: 没错，说的太好了。
1: 啊，等我用上以后有了效果，我第一时间啊给您汇报，太谢谢您了。
0: 好好好，我们呢共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没错，国药保元泰的再次发放以及乾隆长寿膏力度空前的药品补贴，两项医疗福利确保了大家在康复的道路上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但是无论是国药保元泰还是乾隆长寿膏，目前的数量都已经严重不足了，还请珍惜良机，抓紧时间落实政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好，我这可找到你了。你说这是特别救助，说只能就维持最后一天了。那电话你说我就打不通，也报不上名，我这心里急的。这好不容易等来个好消息，那个乾隆长寿膏，你说多给药，还免费赠送国药保元泰，我就是报不上啊！我就寻思，要是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真都对不起了，我也对不起王老师，您给我们操这份心呢。
0: 确实啊，您刚才说的没错，咱们这次特别救助，应该说带来的福利啊是非常之大的。过去啊，我常说什么呢？说现在啊有推广工程，一克两块钱。这次呢，咱们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补贴乾隆长寿膏，也就是说句道家的话啊，现在呢咱们用乾隆长寿膏的话呀，连一克两块钱都用不上，关键还可以免费获得国药保元泰，帮助大家更好更快更彻底的康复疾病。这个机会啊很难得，但是呢，哎，这个名啊很难报，您还得自己打电话啊去报名。在我这儿报不了名，您记住了，让这个老伴儿、孩子啊都帮你报名啊，都有手机，他们摁重播键往里抢，听我的。
3: 嗯嗯，行行，那我让老伴儿、孩子先打，我让他们打。
0: 你是什么情况？
3: 啊，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就是之前吧心肌缺血。时不时的就感觉这心揪揪着一起，那可难受了，得持续三分钟吧就能过去。然后吧，我的血压还低，这个都八九年了，高压90，低压才50。嗯，心绞痛，就后来就是半个月，嗯，得犯一回。犯病的时候吧，那就像针扎似的那疼啊，特别难受，有的时候还感觉像刀弯的似的那种难受那种疼。这不到处嘛，把这家里头都放那个救心丸啊，到着急的时候，哎，好急救，就怕一下子过去了，这命就没了。这不后来嘛，我呀就到沈阳那医大二院就查，一查吧，说这血管啊堵50%了，说再严重的就得自驾了。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管堵了50%，说明什么？说明啊，已经进入到冠心病心绞痛的阶段了。再严重就是当血管堵到75%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到冠心病心梗阶段了。我跟你讲啊，到那个时候意味着什么？猝死，就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死亡啊。
3: 是啊，你看我这都70了，这病还挺多的，做梦还失眠，我这还贫血，脸色啊可不好了。
0: 另外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心脏不好的人都失眠，为什么呢？有句

0: 成语叫心神不宁，心主血脉，血能养心，心能安神。神是什么呢？就是指我们的精神活动，包括睡眠，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心脏缺血，就导致了心神不宁，明白了吗？
1: 哦，但是我用上那个乾隆长寿膏以后吧，尤其就是跟那个博药保元泰一起配合用，我这七天我就是睡觉吧，就感觉好，就一觉就能睡到天亮，而且我这血压吧原来不低嘛，这血压还上来了，这血压是高压110，低压70，这些年呢我这血压从来没上来过，没想到啊这个问题很快就给我解决了。
0: 我们是双向调节血压，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现在吧你看我是2.5个月了，这血压基本上正常了，高压是120，低压80，正常的心脏就感觉这心绞痛吧，这一次都没犯过，就是前胸后背也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真的再也没有那个心里绞着疼那种感觉了。而且我前两天特意到医院呐又去查一下，这回也不贫血了，就嘴唇脸色儿都有血色儿了。哎呀妈呀，我一看这样我呀那可真的太高兴了。太高兴啥呢，就是原来那个血管不堵50%吗，现在这血管是堵20%，你说多好啊，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老师。
0: 非常好，太好了。
1: 嗯，是，我就感觉呀这回我这是上双保险了，这回也不怕犯病了，以后吧也有我也不担心得这个心梗了。
0: 哎，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不会让你再出现问题了，而且记住了，今后将来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今天呢我简单就讲两点，第一点就是乾隆长寿膏，咱们治病呢是解决病因，是从细胞入手，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而且啊咱们说你自己的感受是一方面，对吧，另外呢咱们到这个医院去做检查，原来呢堵了50%的血管，现在只剩下20%了。老话怎么讲啊，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你检查结果充分有力证明了，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血管狭窄的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对吧？你说你过去也治病，不是不治，为啥没治好啊？常常在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治病的方法不正确。我天天跟大家讲，我说科学发展了，医疗进步了，大家得换方法了，不是讲空话，我要讲事实，我要讲道理，我们要有一个新的选择，要看到新的希望，只有选择新的方法才能带来新的生活。咱们说治病啊，我想说什么啊，咱们说明啊，现在治病真的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了，病海无涯，回头是岸呐。选择了乾隆长寿膏，咱们立竿见影，见效好的。选择了乾隆长寿膏，咱们立竿见影，见到好的效果。它血管啊，它就不堵了，血压它就正常了。你过去怎么就解决不了呢？啊，观念一转，天地宽，对不对？
1: 嗯。对对，真是呀，我老伴儿说电话打通了，这个名我报上了，哎呀这我也太开心太高兴了，哎呀我给你唱首歌吧，我这真的太高兴了。
0: 哎呀我也高兴啊，报上名字开心啊，那高兴唱首歌表达一下心情，唱什么歌告诉我。啊
1: 哎呀我给你唱一首送祝福吧。
0: 好好好好，不错啊。好我听听。
1: 哎呀好，我唱不好，

0: 真有你。
1: 哎，这唱的不错，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听的啊！哎呀，别说曲调还挺优美的啊，这歌我还真没听过啊。嗯，
0: 关键是表达我的心声，是不是？高兴。
1: 哎呀，好好好好，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呢、啊，对这个栏目的支持。那么咱们接下来呀、啊，就是具体落实啊，然后呢，把更好的消息到时候告诉给我，好不好啊？
0: 嗯，好好，到时候我一定给您打电话。
1: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0: 哎，好的，谢谢您，再会。
2: 好的，感谢您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特别救助只能再维持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政策。好，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啊。
1: 是我是我，您好啊。
3: 哎呦，王老师，我真的太高兴，我都激动了。哎呦，我要说啥啊？哦，
1: 这位朋友，你别激动
3: 啊，
1: 你别激动啊，你这样你稳定一下情绪，你想表达什么？你想跟我说什么？你慢慢想一想，慢慢说。
3: 好哎，好好，王老师，我。听您说，我就想说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不仅把最新的乾隆长寿膏让我们用上，还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治好病了。
1: 这就是我的目的啊，就是我人生的追求。
3: 是啊，你说的没错。哎呦，真是我们的好大夫啊，王老师啊。哎，我问你一下，在你这还能申请那个名额吗？
1: 这位朋友啊，在王老师我这儿申请不了名额。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啊，只能维持最后一天，而且国药保元泰的数量又太少了。很多没有报上名的朋友都来找我，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在我这儿报不了名。我们要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希望大家自己想办法，赶紧打电话去争取。我再讲一下啊，只能维持最后一天了。
3: 王老师，我打进来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哎呀，这次我先报名是申请一个周期的，我先试试效果。完了还免费给了我两大盒国药保元泰，还有三盒乾隆长寿膏，都送到了。我是怎么我原来有高血压，哎呀，血脂也高，那个时候吃利血平还要有贝塔洛克，血压控制都不好，血压那时候。高压最高的时候能到189，
1: 太高了，那很危险呢。
3: 是啊，低压都100以上，这不是2021年6月我就感觉突然出现手啊脚发麻，头啊晕还恶心，就赶紧到医院检查啊。医生说我脑出血了，出院以后吧，哎呦，面瘫了，嘴也歪了，我眼睛的眼皮也塌了下来，还流口血，讲话也不行了。
1: 把您电话接过来之后，我就感觉到你这个语言有障碍，说话慢，这是中风带来的后遗症，对不对？
3: 是啊，哎呀，原来膝关节也不好，还有骨刺，有骨质增生，前列腺也有前列腺炎，哎呀，这些毛病真让我遭罪啊！乾隆长寿膏还有国药保元泰，我一起我用了5天，我一看这两还是 科技新药强强联合，因为这五天吧，首先这血压往下降了啊，再一个关节好一些，不那么疼啊，尿尿的次数现在也少一些。哎，我感觉这五天啊，口水流的也少了。哎呀，要不你看这两种新方法，一是真出来效果。这我一看啊，我没想到从细胞上治病啊，都那么管用。哎呀，要不说这100种肽的作用真了不起呀、啊！原来老方法我用了多少年啊，一点效果没有。哎呀，我这一身的疾病啊，现在我明白不在治病的时间长短啊，就看能不能治疗到细胞上。这回我有信心了，王老师啊，因为我这脸啊，到最后能恢复到原来那个正常一样吧。
1: 好好好啊，这位朋友，在这儿啊，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用不上100天，80天咱们就可以啊完全恢复正常。记住了，口不歪，眼不斜，五官端正，不流口水，完全做得到，没有问题。
3: 哦，
1: 您刚才在告诉我啊，您已经啊先申请一个周期试用了5天，特别是你获得了2大盒的国药保元肽，用上国药保元肽治病之后啊，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
3: 嗯嗯，
1: 那么就您这个情况我别的不谈，我就谈一谈国药保元肽的情况。因为国药保元肽啊，在咱们这次特别救助当中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这次送完之后啊，我说句心里话，以后啊再能不能有都不好说了，再想有的话也得10年8年以后，因为啊它太珍贵太稀有了。很多新的朋友说对于国药保元肽我不了解啊，那么从头好好说一说啊，咱们了解一下。很简单，我呀研究了乾隆长寿膏之后临床使用当中发现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些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病情严重啊，那么罕见的患者他们自身由于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灵敏度低，导致用药之后见效慢，康复时间也长。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别人用药啊1-2个周期就能康复的，他们呢非得3个周期4个周期，有的甚至5个周期。这个问题我得解决呀，我怎么解决？我得想办法呀，我得搞科研呢，对不对啊？哎，怎么能够提高细胞灵敏度啊？那么这块啊，我说句心里话，经过大量的实验，从几千位药材当中，我发现了鹿茸当中可以提取出保元肽啊，这个呢可以啊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就可以啊提高灵敏度。后来呢就制成了这个国药保元肽，那么在用上之后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那么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目的是什么？能够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我打比方啊，降血压降不下来的，吃止痛药不好使的啊，直接就可以起作用。关键是什么？它和我重要的科研成果乾隆长寿膏结合使用的话，能够快速的使乾隆长寿膏修复细胞、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您放心，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啊，您通过具体的使用可以快速的补充各种肽类物质，促进您全身细胞的活性，帮助您修复病变的细胞、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使细胞再生，帮助您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让您达到全面的康复，让您苦尽甘来。
3: 我相信啊，现在都有效果啊，我心里更加有底啊。因为我那么重的病，一个周期肯定不够啊。这不趁着还有1天报名的时间， 我再申请三个周期的哈，好吧？
1: 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了之后再想获得国药保元泰，再想使用乾隆长寿膏说一克两块钱，再想获得乾隆长寿膏额外的补贴，真的可能说啊，就得等到猴年马月了。
3: 行，我就跟家人一起打电话呗。
1: 好，不多说了，咱们抓紧落实。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国药保元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的紧。

张。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特别救助只能再维持最后一天了，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0: 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1: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0: 好，北京时间的15:01，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1: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9月4号星期五了啊，这周又要结束了啊，这是我们的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啊，这个全国有些省份现在开始国补已经结束了。
1: 是的。
0: 啊，昨天吧，是不是啊，
1: 昨天9月3号凌晨12点江苏省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同时取消了。
0: 对，同时结束了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这周的周一的时候跟大家说辽宁省的置换补贴，
1: 嗯，
0: 然后改成呢变成这个
1: 抽签
0: 的模式了啊。那么紧接着你看江苏省的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就全部结束了，
1: 嗯，
0: 然后我估计陆陆续续的呢，可能南方的一些省份相对来讲汽车销量比较多的一些省份，
1: 嗯，
0: 可能我估计未来的一周到两周可能逐渐都要结束。
1: 是的。
0: 那么这么来看的话呢，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相关的信息，我得到的消息啊，咱们吉林省内的置换补贴现在来看也告急了，
1: 嗯，
0: 知道吧，虽然说没有出台一些比如抽签啊代金券这些政策，但是我估计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快了，估计11左右的话没准也得干没了。
1: 没错，所以现在不管你是有报废补贴还是有置换补贴能领取的话啊，你就抓紧时间吧。还有人问了，说那今年停了的话停了吧，反正我不着急，我明年再买呗，对不对？明年有没有不知道，什么样的政策也不知道，得什么样的力度更不知道。
0: 没错啊。那么现在呢，咱们国补的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可以跟咱们城市市推出的这个5000万的市补可以叠加，
1: 嗯嗯，
0: 啊，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呢是好时候，真的是好时候。所以说这个月份如果说你想享受一个补贴力度最大的话呢，是一个买车的黄金节点啊。如果说你这波错过的话啊，因为市补是截止到9月30号，
1: 嗯，
0: 但是我估计应该9月15号左右可能就领没了，
1: 是
0: 因为总共5000万二手车也可以领啊。那如果说这波错过的话呢，去年是在11月份还有一次补贴，
1: 嗯，
0: 但是11月份补贴如果市补有的话呢，置换补贴报废补贴就不一定有了，
1: 嗯，
0: 那你可能就叠加不了了啊。所以说大家要衡量好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你别到时候没有了你又后悔，犯不上，知道吧，真犯不上啊。这个信息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购车需求的，大家可以抓紧一下，好吧。
1: 没错啊，来吧，开启今天节目。各位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来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有任何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哈，也就是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同时呢，如果您是第一次收看我俩视频直播的话，给我们点个关注；老粉的话，给我们点点赞啊。
0: 没错啊，来关注大家的留言啊，靠自己努力。我们这听众朋友10多万预算想买个 SUV。家用省油省心啊，那么空间呢要求要宽敞一点的啊。其实说实话，你要说性价比高的话，国产车可能性价比要更高一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想省油的话呢，可能国产车没有日系车那么省油，知道吧？因为传统燃油车，你比如说6虎8，对吧？虎8才9万多块钱。
1: 嗯。
0: 其实油耗也不是很高，9升10升那样啊。但我不知道这个油耗对你来讲算不算省。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油耗能接受的话，它的空间、尺寸、配置其实都够用。我认为10来万块钱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你就可以直接冲。知道吧？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油耗还高的话，那你可能就得看啥呢？看日系的车型了。那你比如说，如果你能干到13、14万的话，可能看看 CRV 啦，
1: 嗯，
0: 是不是看看荣放啦，或者看看马自达的 CX-50 啦，这类车型它确实更省油一点。如果你的预算真就在10万左右，甚至10万以内的话，那也可以看一看，可能比如说
1: 锋兰达锐放，
0: 对，相对来讲空间尺寸稍微小一点，那可能空间尺寸就没有你说的那么宽敞了啊。
1: 哎，说实话。大上差下差也就差10000块钱，
0: 对，
1: 一升油。所以说吧，我们建议你尽量选择国产车型，空间大，颜值高，配置全，而且油耗差不了多少。
0: 没错，我建议大家能上个紧凑型还是上个紧凑型。小型 SUV 啊，不适合家用，太小了，知道吧？你要自己开行，你要真是两口之家、三口之家的话，不实用啊。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平台这位听众哈，说昨天晚上自由者上市了，你俩怎么看呢？我俩都不知道，说实话，这车其实我们俩的关注度还是挺低的，
0: 29万，28万9千9，28万9千9哈。
1: 预售价格，
0: 上市的时候预售便宜了4万不5万，
1: 3万
0: ，四万吧，对。
1: 预售价格呢是32万9千9，然后呢上市搞了一个28万9千9，
0: 对。
1: 而且据说呢上市一个小时啊，哎，不上市一个小时，就是说预售期间订单呢就突破了5000台。我不信
0: 实话啊，就是怎么讲呢，没有路虎的精髓了，
1: 是真的
0: 整体设计
1: 面目全非。
0: 对，我也不太喜欢这个设计，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嗯，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观点。
1: 反正将近30万的预算，如果说你想选择一台方盒子造型的车型，同时的话呢你又比较喜欢华为的智驾，然后呢所谓的什么800伏主动悬架的底盘，
0: 嗯，
1: 等等一系列吧，这个车型其实给你配的挺满的。
0: 我看有一个亮点值得突出啊，
1: 嗯，

0: 就它用了宁德时代最新的电池，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是一个点，但是我看续航并没有特别长，700来公里嘛，
1: 是
0: 电的，
1: 是
0: 你混动版本的，相对来讲跟同级别电池的话，这个续航差不多啊。再有一个比较大亮点，可能就是华为的 ADAS 5.0 了，
1: 嗯，
0: 是吧？用了华为的最新的这个智驾，
1: 就还是那句话嘛，这个车呢，其实你单拎出了某一个方面，你都觉得它是名牌，
0: 嗯，
1: 而且你都觉得它是这个行业当中相对来讲比较先进、比较领先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放到这个车型上，然后呢叫神行者8之后，
0: 太有意思了，
1: 我总觉得对不是那个味儿，
0: 就是因为它屁股后头写的是奇瑞。路虎发现神行
1: 是吗？是这么长吗？
0: 没看呐。
1: 啊，它好像是这样的。
0: 屁股后头写的是，我特地瞅了一眼。
1: 左边是奇瑞捷豹路虎，右边是神行者八。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不是吗？
0: 我特地瞅了一眼，右侧写的是奇瑞路虎发现神行。
1: 哎呦我的妈，真麻烦。
0: 要不就是奇瑞捷豹路虎发现神行
1: 啊？是吗？
0: 对，
1: 反正觉得挺怪的啊。各个省份的话呢，现在刚刚陆陆续续呢开始铺这个经销商，很多地方呢可能是这个没有的，所以各位呢建议你买这种车型的时候呢还是慎重吧。咱吉林省的话呢，我昨天晚上才听说有这么一个这个神行，有这么一个4S店，是哪个呢？就是陆园原来有个在基隆街上，不有个奥宝宝马吗？
0: 啊，
1: 那个宝马黄了之后
0: 改这个了
1: 啊，改成这个卖神行者，
0: 还是原来的老板吗？
1: 北京奥吉通集团跟咱长春林肯是一个经销商集团，
0: 那也挺狠的，
1: 挺狠，挺狠，该说不说。各位重点关注，但是不建议现在出手啊。
0: 没错啊，高先生说国补什么时候结束啊？国补呢，现在江苏省首先结束了，是吧？
1: 嗯，对。
0: 然后呢，辽宁省呢现在赶上抽签了，咱们吉林省啥时候结束呢？现在没有准确消息，但是现在呢，很多这个4S店得到的消息呢，就是说现在补贴剩的也不多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真要是想买车的话，我认为现在出手是时间比较好的一个节点啊。因为现在呢跟事故是可以叠加的啊，包括老田啊，想问一下这个萤火虫能不能买啊，给姑娘买吗？如果给姑娘买的话，她在一线城市工作，充换电非常非常方便，对吧？因为萤火虫呢现在第五代的换电站是可以换电了，
1: 嗯，
0: 它不像去年今年上半年它没有第五代的换电站，其实萤火虫那个换电就等于是跨了个大工饼，因为它没有，
1: 你得去单独的地方，
0: 不是单独，根本就换不了，你知道吗？
1: 根本换不了的话，它的 bus 方案啥意思啊？
0: 那 bus 方案，那等我建了第五代换电站，你才能换呢。你没有建第五代换电站，你换什么换？
1: 那我现在买完之后咋整啊？就得自己充。
0: 对呀，你假设咱长春的话就是这样啊。长春，你在现在买个萤火虫的话，你没有地儿换电。
1: 但我现在可以享受 bus 方案那个价格。
0: 对呀，
1: 啥时候有你啥时候换。
0: 对呀，你自己充电呗。
1: 你这不画大饼吗？
0: 那咋整啊？因为现在开始呢，陆陆续续的，我看今天哈尔滨是咱东北三省第一个上了一个第五代未来的换电站。然后他就支持萤火虫换电了，
1: 真闹挺。
0: 然后沈阳现在还没建呢，长春现在还没建。
1: 也就是说，在北方，如果你要买这些车型的话呢，换电可能没那么方便。
0: 但是
1: 你在上海、北京的话，真的老多了。
0: 一线城市已经有第五代了，但也不是很多啊，因为第五代换电站上个月才开始建设的。
1: 刚开始建设。
0: 对，因为第五代它投的比较晚嘛，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是一线城市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考虑这个车，因为换电的话80000多块钱，
1: 嗯，
0: 其实不是很贵啊。当然你一个月得花500-600块钱，可能
1: 租
0: 电池，
1: 对，
0: 对吧？但是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年轻人嘛，他可能也没有那个时间到外头去充电去，这样的话你3分钟5分钟换电很方便。再有一点呢，你基本上年轻小孩在一线城市，你可能就租房子，
1: 是
0: 你不可能再买个车位安充电桩去，对吧？这样的话还是挺便捷性的，所以这个车你可以重点看一看，真的可以重点看一下。我觉得其实未来的整体品控还是不错的，但这个车真的不便宜啊，因为你8万多是不含电池的，你含电池的12-13万了，
1: 真不便宜。
0: 对呀，其实不便宜，小车不大点玩意儿啊，所以说姑娘相中的话可以看啊，质量没啥问题。
1: 这位听众叫落日余晖啊，想问一下说，二位啊，日产的奇骏这个 SUV 可以选吗？选哪款呢？哎呀妈，
0: 现在买奇骏的很少了，
1: 是非常非常少。而且如果你要买奇骏的话呢，可能图的就是价格。选哪款呢？日产的奇骏不是还有一个混动版本吗？叫 ePower， 那个版本就不要去看了。如果你要买的话呢，你就买那个纯的燃油版的就可以了。车型的话呢，稳定性可靠性不错，但是呢，保有量确实太低了，真的是看这个车型的人很少了。因为现在说实话，原来最开始的时候，奇骏有人关注是因为它便宜，但现在呢，荣放、CRV 都不贵了，所以同级别的话呢，其实加个1-2万块钱，看看 CRV 和荣放其实是更好的选择啊。
0: 这位听众说，海豹06的 GT 还有小鹏的 M03 啊，哪个比较好一点？买哪个？现在很纠结啊。整海豹06 GT 啊，那还用说吗？
1: 老个性了。
0: 对啊，整体呢，整个外观设计各个方面都不错，而且产品相对来讲是更成熟的产品，知道吗？Mona 03来讲的话，不是说不行啊，但你看跟谁比， 知道吗？它也不是一个东西。就莫纳零三呢，其实它整体来讲呢，跟比如说星耀的七、星耀八、对吧？这类车型你比比还有点意思，可有可比性。真的，你跟零六 GT 的话比不了。第一点人。

0: 这是朝阿闪冲。
1: 嗯，
0: 第二点人续航，你看看是吧，600多公里。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整体来讲的话，整体品控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因为底子就在比亚迪的宋的底子，对不对？就原来宋改来改去，改来改去，又升级这，又升级那，就那套东西嘛，对吧 ？GT 现在是有现车的，
1: 是的，
0: 因为 GT 买的人很少啊，所以说我觉得你整整它是可以的。M 零三呢也可以啊，但是你去看看整体的内饰做工，我认为没有比亚迪的这个06的 GT 整体内饰做工要好。
1: 嗯，
0: 真的没有它好啊，你看看吧。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红旗的 HS6 年底到底能啥价啊？HS6 的话其实现在价格已经挺低了，据说
0: 应该优惠3万了吧，
1: 优惠快4万了，3万大多了、
0: 嗯、
1: 然后如果你要是再有置换的话，加上长春政府补贴的话，你如果拿满的话大概现在能优惠5万了，所以这个价格其实就还好了。但是呢我们不推荐 HS6 的原因呢，真的不是因为它有多便宜或者多贵，是因为这车本身的话呢纯电续航太短了啊，所以就没什么太大意思，车身本身你比如说这个支架呀电池啊都不是什么亮点，所以现在买这个车的话真没啥太大意思，不推荐你看啊。
0: 没错啊，万事如意说二手 A6 如果是10万公里的话，公里数算大吗？大卫，我觉得还好吧，不算特别大啊，但公里数也不少了。因为这么讲吧，奥迪 A6 也是，就是你过了8万公里、9万公里的话，其实有些地儿会开始出现漏油漏锁的情况了、
1: 嗯、
0: 就开始出现有毛病了嘛。所以这个车第一点看车况咋样，第二点呢看第一任车主他保养的怎么样啊，养的这个车怎么样。所以你买二手车的话还是要看这些东西的。你如果说是10万公里的一个 A6 的话，不用想，肯定是6、7年以上的车况了。
1: 对。
0: 对吧，你6、7年的时间的话要求也不能太高，真的你要求太高的话也不太现实。但是一定要记住啥呢，一定要买2019年之后的，因为2019年之前的话就是老款了，2019年之后就是三块大屏了，知道吗？你三块大屏现在来讲我觉得还比较符合当下一个审美，你如果再之前的话那就没啥意思了。
1: 嗯，我们这位听众哈叫鸿明农资啊，想问一下说20万以下的插电混动 SUV 二位能推荐几款吗？20万以下那下到多少，就20万左右呗、
0: 嗯、
1: 插电混动的 SUV 太多了，太多了，真事儿太多了。你稍稍超20万一点点的，你比如说刚上市的海狮08、比亚迪大唐的第三代，这些的话呢都稍微超那么一丢丢。如果不超的话呢有谁呢？太多了，我觉得华境 S 这样的是不是都可以啊？
0: 环境 S 那就富富有余了，
1: 159800了，但你不能买15万9800那款，那款也没啥玩意儿。你要买的话，也得干到17万多，包括呢这个银河的 M9，
0: 自己的他要6座吗？
1: 没说要六座，
0: 是吧？我觉得自己的 LS6 啊，他说他要增程啊，
1: 混
0: 动啊，混
1: 动的
0: 啊，
1: 比如说
0: 泰七。
1: 对，泰七，
0: 对吧 ？DMI 版本，
1: 包括前两天传奇月七，问
0: 太多了，
1: 银河的 M9， 太多太多了。你先自己重点看看你要的是什么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让我们说一下长城的 H10 啊，质量我不担心，我觉得 H10 的质量稳定性可靠性没问题。你看 1.5T 发动机，那长城用的烂了都，用多少年了，对不对？包括它整个底子，包括底盘结构各个方面，它就延续了谁呢？就延续了大狗的这样一个思路。就你简单理解的话，就是大狗放大版，知道吧？大狗变成大狗。就这么个意思，知道吧？所以说21、22万吧，这样一个起步价格，我说实话我觉得不便宜啊。如果说你要这样一个大空间的话，对吧，你还想选择长城的一个方盒造型的话可以看，但这个车呢它底盘呢它没有那个 H9 那两下子，它不是追求越野能力通过性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底盘没有加强，也没有这个你像很多四驱系统差锁呀、
1: 嗯、
0: 对带大梁啊，它这东西都没有，它纯纯城市型 SUV， 就往深了吧，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大狗的一个放大版，知道吧，城市型 SUV。 所以你要纯城市代步的话没有问题啊，是可以考虑可以看的。但是 H10 来讲的话，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么老大的车续航能力一般啊，真的一般，你本来车大自重沉就费电，
1: 是
0: 对不对？然后你这个电池我觉得现在来看
1: 太小了。
0: 嗯，
1: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蓝图梦想家和 G28 路上该怎么选呢？那蓝图梦想家看你看哪款，如果你要跟 G28 路上来比的话，你肯定看的特别版吧，是不是？蓝图梦想家有个特别版，
0: 那也30来万呢，叫什么冠军版吧？
1: 冠军版
0: 那也30万呢，
1: 是不是？
0: 你差10万块钱比啥呀？
1: 可不嘛，没法比。不差钱的话上蓝图，差钱的话买 G28 路上，没啥可比的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21年的别克路上公务舱8万公里10万块钱，和17年的 ES 15万公里8万块钱，买哪个啊？你如果没有这个 MPV 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话，你整那个路上公务舱有意义吗？对吧，我就觉得莫不是整个 ES 了。ES 来讲17年15万公里公里数有点大啊、哦。真的公里数不少。哎呀，那17年9年了也差不多。
1: ES 哪款呢？
0: 反正8万块钱我觉得 你要是200的话有点贵了。
1: 是啊。
0: 因为200新的现在的新车才19万多吧。
1: 对呀、啊、都不到20。
0: 是吧，都不到20。
1: 你要 300H 还行。
0: 对，你 300H 我觉得还可以考虑。你要知道新车多少钱，现在 300H 的话贵点， ES200 新车才19万多呀。
1: 嗯。
0: 但是 ES 呢确实是

0: 更皮实扛多耐用。你别看它17年已经9年时间了，这个车如果保养得当的话没毛病，知道吧？21年的别克陆上公务舱不用想，肯定现在多少有点烧机油了。啊，一定是有点烧机油了。而且早期的别克呢，基本上不光有烧机油的问题，还有一个在哪儿呢，就是别克的 GL8 也好，包括你提到这个陆上公务舱，有一个问题啊，就油耗挺高的，费油，知道吗？它不像后期出的混动版本一些车型，纯油版的油耗稍微高点。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新款的问界 M9 上路得多少钱呢？二位能不能说一下呀？那看你选哪款，对吧？看你选混动的还是纯电的。你选完混动或者纯电，看你选哪个配置，哪个配置选完之后呢，看你还加不加装。所以这玩意儿我跟你讲，问界 M9 如果你要买纯电版本的顶配，你再加装个5-6万块钱，得干到70多万去，真事儿。
0: 买顶配的基本见不着啊，
1: 很少有人买顶配。如果你买顶配的话，大概就70多万吧，应该能挡住了啊。
0: 来吧，休息一下吧啊！进段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第一次看我们直播的没关注的呀，给我们点点关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南爱汽车和大卫砍车，然后没关注我们的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感谢大家支持。
4: 嗯，没错。来吧，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听众发来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十万买个混动轿车该买谁呀？就市区代步接孩子用，那可选太多了。
3: 嗯，反正要是我十来万块钱啊，我指定就买两个。
4: 嗯，
3: 重点看两个啊、嗯，要么就是比亚迪的那个秦 MAX
4: 啊，
3: 新出的，我觉得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4: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啥啊，混动的呀，
4: 混动的，
3: 纯电的不要啊。
4: 嗯，混动的。
3: 啊、我刚说 EQM5 呢。
4: 要是我的话，在长春市区，女士接送孩子上下班代步十万左右，我就去看比亚迪海洋网的海豹零六。
3: 啊，
4: 混动版本，
3: 海豹零六好看点，反正
4: 对它好看。然后呢，也就十一二万左右，性价比是很高的，
3: 那个、
4: 女生开很适合。
3: 新伟给他老婆买了一个这个，
4: 是吗？
3: 嗯、
4: 海豹零六，
3: 去年买的，去年就是去年好像十一月份就补贴最多的时候。
4: 那他那个是老款，他的纯电续航到二百了吗？
3: 好，没到二百，
4: 没到二百吧？
3: 才花了不到七万块钱。
4: 海豹零六，
3: 对，把所有补贴拿了两万多补贴吗？
4: 哎呦我的妈，真合适、啊！
3: 因为他有一个车
4: 报废了，
3: 老速腾报废好像是还是
4: 啊，那真合适，真合适，
3: 非常合适。
4: 所以这台车女士开在市区代步接孩子很适用啊。
3: 这位听众说，宋 Pro 可不可以买220公里超越版啊？现在不能买，不是说这个车不行，因为现在宋 Pro 的这个超越版呢，就这么讲吧，宋 Pro 现在所有的混动版本、电麦版本的话，都是不支持超挂闪充的。那么比亚迪在现在它技术发展的思路呢，就是将来所有的车型都要支持超挂闪充。
4: 嗯，
3: 那你说你就差这半年。你现在买了，过了半年之后，所有的车型都支持超挂闪充了。你说你这玩意儿就变成破烂货了，明白我意思吗？
4: 给你个闪充，你都用不了。
3: 对，你都用不了。你跑高速，人家十分钟充满走了，你一咔咔可以。
4: 同样是比亚迪。
3: 对呀、啊，多闹心呢！就将来卖车的时候，你这类车型都卖不值钱的，都没人愿意要啊、
4: 嗯、
3: 啊！所以说这个车是值得买的，但是一定要等啥呢？等宋 Pro 出最新款支持超挂闪充的，你再考虑。知道吧？你现在出的不管220也好320也好，就不支持超挂闪充，现在比亚迪车型就不能要啊。
4: 嗯，没错。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比亚迪的元 UP 还有就是银河的07该怎么，银河 M7 吧，银河有07吗？银河没有07。
3: 银河星舰07啊。
4: 那是战舰700
3: 啊，战舰700，
4: 对，没有07啊，你问的应该是银河的 M7。 银河的 M7 其实定位是在像我搭档说的宋 Pro，他俩能对到一起去。你要跟原 UP 来比较的话呢，其实原 UP 有点小，你知道吧，跟人家比不了。但是呢，原 UP 价格不便宜，原 UP 出了新款之后呢，价格大概可能得在11万左右。但你们知道吗，原 UP 上一代停产之前卖六七万块钱，
3: 就更便宜嘛，性价比更高。
4: 所以现在原 UP 真不能买，要买的话上 M7 行。
3: 因为现在原 UP 上没多长时间，有一个月吗？
4: 有，
3: 是吧，也就一个多月吧。
4: 有六月份上的吗？
3: 是吗？
4: 是六月份、
3: 啊、
4: 六月份。
3: 这位听众说，起源的 A06 现在还能买吗？出啥事儿了吗？是最近爆出啥负面绯闻了吗？啊，第一点啊，就起源的 A05 也好 ，A06 也好 ，A07 也好，主打就是个性价比嘛，对吧？你觉得可能我买长安的，比如说深蓝系列的车型，都价格贵了点，高了点，那我不要那个配置那么高，不要颜值那么高，对吧？我就要性价比的话，我认为其实起源系列车型毛病倒没啥大毛病，只不过内饰做工用料方面确实次了点，
4: 就很廉价，
3: 对，差了点意思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你要是真追求性价比的话，也可以看啊，但我倒不太了解它有什么负面没有，真没关注啊啊！我们这个听众提示我说续航太拉了，不是要来宁德电池吗？你就记住了，起源就这种车型卖十来万块钱的，你就别等宁德时代电池，
4: 你就算等宁德时代也给他的是最下等的，
3: 都不用下不下等，低不低级，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价格，他以后就不可能给你用宁德时代电池了，知道吧？你这预算搁那摆着，你看深蓝都用宁德时代的，你起源你甭想了，就第一批起源，我记得好像都用宁德时代的，以后就没有那意思了啊。
4: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想买个小车啊，这个领跑的 A10 和星愿该怎么选？看星愿得了。真的，星愿的话呢，
3: 星愿呢就是没有领跑的 A10 空间尺寸那么大。
4: 是，而且可能也设计的没有这个 A10 相对来讲那么年轻时尚化。
3: 对，
4: 所以如果你要是家庭用车的话，我觉得这个星愿比较合适。但最近星愿出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叫什么？工信部生产不一致的名单当中出现了星愿、
3: 啊，点名了点它和比亚迪的，是吧？
4: 但比亚迪那个还好，因为比亚迪秦 LDMI 停产了。
3: 哦，
4: 但是呢现在星院说的这什么事儿呢，就是他跟工信部报的一个他的轴距啊，报长了，实际上的话呢他的轴距没那么长，所以工信部呢就点名了，现在吉利啊老害怕了，你知道吗，谁要是说他的这个星院有这个情况啊，他都老吓老害怕了，但我觉得这不影响什么，真的这不影响啥，我看了一下，
3: 我觉得这是个诚信问题吧，
4: 差几毫米
3: 是吧，那也是个诚信问题，那你既然是多少就多少呗，你何必呢，没有那个必要啊，
4: 没有必要，所以车企的话还实在点，没准保不齐这个工信部查你，看你啥需求这两台车去选啊、嗯。
3: 对他们管得严点，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否则的话更加出现问题了，
4: 所以这次拿比亚迪和奇瑞吗、
3: 啊、对啊，我们这听众说越野03能买吗，真便宜啊，是便宜是吧，越野03越野啥都便宜，我告诉你，但是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还跟我搭档说一个事儿呢江苏宿迁9月

0: 就大方的给人提供数据呗。
1: 就是啊，
0: 你看后台数据给你了，你看你没挂 P 档啊，对不对？或者说你挂 P 档，你以为挂上了，根本就没挂上，那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1: 没啥藏着掖着的，
0: 对不对？那你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大方承认就得了呗。就像你那次高速直接刹车失灵
1: 啊、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就拉倒呗，你就直接给车主赔偿，该赔偿，该和解和解就完事儿了呗，何必呢？
1: 真是啊，
0: 很逗啊，我真觉得很逗。所以说，奔腾啊。多事之秋啊，车卖的不咋地，再讲话了，负面一个接一个，而且劲是狠的，你知道吧？
1: 别整了，太吓人了。
0: 当时啥，奔腾 B70 吧，哪个省份跑高速，夸刹车失灵了，让车主在高速上140迈不150迈的，夸一顿。
1: 挺长时间了，是不是挺长时间
0: 了？今年出的事儿吗？
1: 今年年初吗？
0: 我记得好像今年出的事儿。你这越野03又出这么个事儿，
1: 本来卖不咋地，对不对？
0: 本来就卖不了几台，
1: 就这两个车型，真的
0: 对吧？这事儿，反正但这事儿我跟你讲，我头一回听说呀。
1: 嗯，
0: 哪个新能源车企出的车也没说自己停的自己跑了呀，
1: 真吓人，
0: 自己撞大树
1: 上了。那你说他没挂 P 档的话，就是车不提示吗？就能让他下车吗？
0: 正常逻辑来讲不应该，你像我那个车就
1: 是你那车停那儿，它自动它就挂 P 档了吧？
0: 但也有一种可能性
1: 啊、
0: 就比如说你自动驻车打开了，
1: 就自己停在那儿了，
0: 对，
1: 自动泊车，
0: 处于一个自动驻车的一个状态了。当然，那你如果是自动驻车的话，你人走了的话，正常逻辑他车也不能
1: 开，人接管了呀，对呀，
0: 对吧？也不能开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奔腾厂家做的不明智啊。我看那个记者采访的话，给400打电话，400说啊，我们不能提供，除非公安部门介入，然后我们提供相应的一些后台数据。那你既然你认为你的东西没有问题，那你就直接把这个问题公布出来就完了。
1: 车主也是，你不是说公安的介入吗？车主你报警。就完事儿了呗，
0: 警察也不管，我告诉你，这事儿管啥呀？
1: 哎呀，真是啊，把品控好好做做吧啊！
0: 这是最关键的，你车便宜是便宜，终身质保我觉得真的是挺值得这个肯定的啊！就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型，如果说做整车终身质保啊，
1: 很少，
0: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做三电无所谓了，你整车能终身质保的话，真不容易。但是你这个东西真是这样，你品控得够，然后呢，售后得跟得上。你如果品控不行，然后你售后跟不上，那这等于零，又等于画个大空饼，知道吧？就跟啥呀？就跟红旗第一批 H5 的还记得不？不光 H5，红旗的所有车型刹车异响，
1: 对，老响了，
0: 一踩刹车滋滋响。然后呢，我们很多听众去4S店换刹车片，你免费吗？
1: 又给你换个原来刹车片，
0: 不是原来不原来都无所谓了，一等等两个月，你这玩意儿谁等得起？你说，对不对？你这就闹心了。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王哥啊，想问一下，说丰田油电混动东北可以买吗？哎呦我的妈，搁东北都卖啥样了，对不对？双擎满打满算都有20多年历史了，在东北的话，你想想这凯美瑞不跑啊，还是汉兰达不跑啊，2.5混动满大街都是，你可能担心的怕它机油乳化或者颗粒不去堵塞。现在来看，如果你不是长期的低温短距离行驶，没啥问题。
0: 问题不大，你天天代步的话，10公里、20公里的都不再出现这种情况。
1: 正常开就行。
0: 对，这位听众是咱长春的，说雷克萨斯的 RX 选300纯油的四驱，还是350H 两驱，也下乡也自驾游，那你还是整个四驱的吧，真的整个四驱还是有一定优势在的。350H 来讲就是省油嘛，对不对？你这车本来它也不咋费油，是吧？我觉得如果说你对油耗不是那么敏感的话，你整个四驱的还是有必要的啊。但现在买这车呀，左先生，实话啊，我觉得哪怕现在优惠5万、优惠几万的话，现在这车应该是30多万了，
1: 是
0: 对吧？38吧，还是30几？我没太关注这个车最近的这个价格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来看，性价比各个方面也一般化。当然，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雷克萨斯的这些车主的话，你可以考虑，因为这个车是好车，因为没有毛病，真的没有毛病，稳定性可靠性非常高，而且呢，这个车呢也是就是整个来讲售后做的是不错的，
1: 舒适度也挺高的。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挺省油的，真的很省油啊！我们听众说现在32万、33万落地了，
1: 这落地呀、啊？
0: 原来不说38万吗？
1: 真合适啊！
0: 哎呦我天哪，那这优惠多少钱呢？
1: 真挺合适的啊！
0: 你不优惠也没人买啊！你就这价格现在都没人看呢。
1: 没错，
0: 我昨天看个新闻，奥迪的 Q6
1: 啊，我看了那个新闻 ，Q6 和 A7L 真便宜
0: ，A7L 27万多，
1: 太吓人了。
0: Q6 26万多，我的天哪，这价你说现在
1: 真可怕！你说那 Q6 指导价多少钱呢？是不是优惠多少钱呢？
0: 便宜了14万呢！
1: 哎呦我天哪，这车没个卖！
0: 你说现在这指导价定的还有意义吗？我不知道奥迪咋想的，你那指导价定的还有意义何在？
1: 哎，我觉得这些合资品牌应该跟新能源学一学，你就定一个价，不讲价，
0: 然后你就石头灰就得了。
1: 对，
0: 你别定50万，最后卖20万。
1: 现在没那个时候了，真没那个时候了啊！我们这听众叫 Coco， 想问一下说，捷达 VS5能买吗？二位质量咋样啊 ？VS5的优点就剩稳定了。 真的 1.4T 的大众发动机配了一个 6AT 的所谓的爱信变速箱，这套动力总成的话呢，不管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但是你要问我们质量，它质量和品控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没有任何的新意。内饰配置的话呢，没啥东西，如果说你要是年纪比较大的，或者说家庭用车的话，你就图稳定省油的话，那你就去看

0: 判他没问题，但是但凡是年轻人，你去看那个车的话，拉开车门你应该就相不中，所以看你是什么用途、什么需求、什么人群啊。
1: 没错啊，小麦说帕萨特的330和君越的白金版选哪个啊？他俩现在价格比较接近了，是不是啊？上君越呀、啊。知道吧，一定要上君越啊，因为君越属于 B 加级车型，整个的空间配置我真觉得比帕萨特迈腾这些车型强百倍，知道吧，就是君越费点油， 2.0T 的话君越在市区开的话13升是家常便饭，12到13升吧，你再省也得12升左右，那如果帕萨特来讲的话，你脚轻的真能干到9升到10升，但是我开我帕萨特也好迈腾也好，我迈腾开的多一点，330 380我380得干11升、嗯，
0: 你脚重
1: 是吧，我得干到11升左右，我不知道大家开啥情况啊、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对油耗不是那么敏感的话，你上君越吧，那君越那大家伙我觉得还是够用的，真的还是够用的、嗯、
0: 而且我觉得君越第二排坐着舒服，
1: 是不是啊，
0: 真的坐着的比
1: 迈腾空间尺寸的配置确实更好点，但是君越也有一个问题啊， 2.0T 的吧，反正
0: 油耗高，
1: 第一点费油，第二点也有烧机油的。
0: 嗯
1: 啊，帕萨特呢，现在油底壳做的大了，反正你也感不到烧机油了，因为没等它烧呢，没等亮灯呢，你可能换新机油了。但是君越呢，反正原来是烧机油的车主有反馈。
0: 嗯，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想买宋 Plus 咋没有了呢？买宋 L 行吗？
1: 宋 Plus 停产多长时间了？
0: 啥年代了？得有一年多了。
1: 那可不咋的。
0: 宋 Plus 现在呢，在海洋网叫什么呢？叫做海狮06。
1: 对
0: 对吧，叫海狮06，跟比亚迪的王朝网的宋 L， 它俩是一模一样的两款车型。跟比亚迪宋 Plus 比的话呢，其实现在的这个宋 L 也好，海狮06也好的话呢，无论是外观内饰配置，包括呢它的这个智驾呀、续航啊，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所以说你要相中宋 Plus 的话，那车停产别买了，看看宋 L 或者是海狮06，选谁都行啊、嗯。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大卫 A7L 跟 A6L 有区别吗？有区别啊。对不对？一个是上汽大众生产，上汽奥迪生产的，一个是一汽奥迪生产的，这是最大区别。呵呵，外观区别呢，就是一个溜背，一个没有溜背，知道吧？哎，不对呀、啊、，A7L 上汽把溜背给取消了，也没有溜背，
0: 取消了，
1: 知道吧？但是它用的发动机、变速箱，包括底盘，跟 A6 其实是一样的，但产品定位不一样。A7L 整体来讲更年轻化一些。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 A7L 卖27万呢也费劲，费劲，真的很费劲、嗯、因为 A6 老款26万25万
0: 是
1: 对吧，你新款当然现在比它稍微便宜点，但我觉得你等吧、哎、A7L 就27万也卖不动，
0: 你说原来
1: 我估计还得降，
0: 在一汽的时候进口 A7 那多火呀，
1: 那真不是一个东西。
0: 哎，我跟你说，那个年代谁要是开个 A7 追我，我觉得这小伙老有品了，
1: 是吗？
0: 真的真事儿。
1: 那你要求也不高啊。
0: 大哥，那个时候 A7 落地70万呢，
1: 那也不行
0: 啊！
1: 我觉得，我说实话，我要是70万80万，我有70万80万，我不买 A7。
0: 咋的呢？
1: 没啥意思。
0: 那个年代你知道吗？我觉得开 A7 老帅老低调了。
1: A7 不是，我觉得反正我认识两个开 A7 的小伙都是屌丝。
0: 那我不是，我认识追我这两个都不是。
1: 是吗？都是屌丝，啊、我觉得偏屌丝点啊。这位听众，哎呀呵，这位听众问了个问题，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问长城 H10 的亏电油耗。第一点我没测啊。真的，我这个车我真没实测它的亏电油耗，但是我个人认为它的亏电油耗肯定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为啥？第一点，自重沉呢、啊，车太大了；第二点，用个 1.5T 的发动机，你想想它的亏电油耗能低了吗？肯定不低。
0: 正常的老 1.5T 发动机在哈弗的 H6 上或者是大狗上都得11.2呢。
1: 所以我觉得这油耗肯定不会特别低的，所以你这个车，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还强调过一件事呢，就是你要买的话，就是经常充电，然后把它当做电车开是可以的。如果你经常出远门的话，把它当油车开的话，这车千万别碰啊！你就整那个什么骁龙啊、猛龙啊，是不是啊？那个混动你别整它了，
0: 对，
1: 知道吧？其实他们用的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都共通的，因为长城也不是傻子，他不可能一个车重新研发个底盘，重新研发个啥玩意儿，都一套东西换壳子就完事儿了。
0: 嗯，我们这位听众说哈，我的车呢去 4S 店保养，告诉我得换变速箱油啊，那玩意儿挺贵的，有必要换吗？
1: 必须
0: 得换，真的这个事儿。
1: 我前两天
0: 我搭档
1: 我还给我搭档批评了。
0: 是是是，正常来讲我们在节目当中天天说4年6万公里就得换变速箱油了，但我时间也过了，公里数也过了，我也没在乎这事儿。
1: 我就说一句话，就是我教育我搭档的一句话，
0: 嗯，
1: 就是这车在你手里能做几次大保养？
0: 对，
1: 你满打满算
0: 4年6万公里，
1: 你说你这车开个8年9年你不卖啊？
0: 是，
1: 对吧？基本上8、9年你得卖车了吧？你得换车了吧？
0: 嗯嗯、
1: 那你说你8、9年你4年换一次变速箱油，到你手里不就换了一次吗？
0: 就换一次。
1: 你第8年第9年卖车了，你还保养啥呀？
0: 如果说你要是开到8年的话，中间你一次没换，万一在7、8年的时候出现问题了，
1: 对呀、啊，你犯不犯得上啊？
0: 真是。
1: 你说你4年没换，你5年换， 那你说不还得换吗？这钱不还得花吗？万一讲话像机油似的，今年涨价了，你还多花钱呢？
0: 或者说，你原来这儿正常来讲的话呢，你可以用重力换，然后呢，你时间长了的话呢，就得用循环机换了。你循环机换就更贵了。所以说，建议各位啊，就是车辆的话呢，真的是得以养代修啊、除了你换机油之外，正常的保养啊，油油液液呀、啊，水水乱七八糟的，该保养得保养。
1: 没错啊，你们要是在外面那个买机油不放心的，怕遇到这个假机油的啊，你们可以买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力拓出的那个机油，59.9块一升，10000公里一年一换的全合成机油，欧标和国标的认证我们全有，知道吗？全有，所以这个机油的品质绝对有保障啊，假一罚万啊，还不贵，然后还有品质，所以我们很多听众，包括你看，原来我们节目做我们节目嘉宾那个龙哥，他有个宝马五系和奔驰 GLC，全用的我们这个机油。啊，所以说品质非常好，包括我身边有个好朋友，他的是老款的19年老款的 A6L， 用的现在也是我这个机油，都非常好啊。所以大家如果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用选择我们这个机油，还不贵啊，还有品质，知道吗？有需要的你们现在可以拍去，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侃车，在大卫侃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你们可以直接下单啊，59.9块一升啊。这位听众问 A6 首保5000公里结束了以后多少公里换一次机油？10000公里一年，知道吧？就先到为准。你如果开的很少，一年我就开5000公里，到一年了也得换了。如果说我一年干了5000公里，15000公里是吧？那你就卡10000就完事儿了。你比如说我开5个月我就干了10000公里，那你就
0: 以先到为准。
1: 对，10000公里换就完事儿。
0: 10000公里
1: 啊！
0: 我们这位听众说了，到了4年没满60000公里的话也需要换吗？是的，就是4年或者60000公里以先到为准。就跟你那个保养，比如说3年或者100000公里，那你3年之后，哪怕你没开到100000公里，你也出保了。
1: 对，
0: 对吧？3年之内，哪怕你开了120000公里，你也出保了，因为你已经超过公里数了。所以就是以先到为准。各位如果说呢，你要是想换变速箱油啊，或者是想做一些保养，你如果说你已经出质保了，你在长春市没有找到靠谱地方的话，可以去我们大卫侃车在长春的6家线下门店。
1: 对啊、大家可以导航搜天猫养车，后面带泰会俩字的都是我们线下门店，你离哪个近你就去哪个就行了啊。我们有一个奇骏车主在我们静月大街店，静月大街和思阳路交汇那个天猫养车我们线下门店，去换个变速箱油508块钱，大哥都懵了，
0: 这么便宜？
1: 因为他原来他是第二次了，原来在外头一个小修配厂换花1000多块钱、这咋省一倍呢？有点害怕了。照我在店里头，我说有我在，你不用放心，你就放心就完了啊。
0: 不用担心。
1: 所以说有，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店里有些价格不能太便宜了，太便宜大家觉得这玩意儿是不是有问题，有猫腻？真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就这样啊，就大家你就记住了，如果谁要给你换变速箱油，这个变速箱油换的是国产的变速箱油，然后呢还是重力换的，也就6升左右呗。说实话，就是500-600块钱。如果他要你1000多块钱，就太黑了。但如果你是循环机换，要你1200、1000几是正常的，因为循环机换极有可能用12升，甚至是13升，
0: 用的油多。
1: 对啊，
0: 我们这位听众说，你们长春路店能做四轮定位吗？太基础了，这玩意儿呢。
1: 我告诉你，咱长春多些雅阁轮胎跑偏 ，CRV 轮胎跑偏，
0: 对，
1: 包括比亚迪的那个秦 MAX、
0: 秦 MAX
1: 轮胎偏磨，都到我们线下门店长春路店找新伟给做的四轮定位，全好了。
0: 我们做的四轮定位是从南方学回来的技术，嘎嘎厉害。
1: 花了好像10000来块钱学的吧，
0: 是吧？非常非常厉害，
1: 开玩笑呢。
0: 我们做四轮定位很专业啊。
1: 别人家1800做你个四轮定位，是不是？你小张、小李、小赵的，你去问问去，我们才收你100-200的。
0: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啊，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我们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方程豹的泰七是买 EV 版本还是 DMI 版本？新款出了吗？现在出这个算新款吗？
4: 算新款啊，
3: 是吧？
4: 现在出了就算新款了。
3: 那 DMI 算吗？
4: DMI 也算，但 DMI 不是没有闪充吗？
3: 对，就没有闪充。反正你要买 EV 版本的话，就是随时可以买了，因为 EV 版本现在支持双发闪充了啊。DMI 版本的话，你等一等吧。我估计今年下半年，不是，现在已经是下半年了。我估计今年年底吧，11月份左右的话，我估计应该就会上啥呢？就应该上那个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双发闪充的了。
4: 嗯
3: 啊，现在买的话没啥意思。
4: 没错，我们的狼宝想问一下，说博越 L 可以买吗？这车费油吗？你博越 R 的话，如果你要买正常燃油版的话呢，说实话这小车不算省油，因为它空间尺寸比较大，车也比较沉，所以说你看你跟谁比，在这个价格区间来讲的话呢，它的油耗可能会比 H6L 和虎8的话呢稍微高那么 0.5 到1升左右吧，也不会特别高。车辆的话呢，你要开家庭用车问题不大，但是呢你要是跟比如说相对来讲 H6 啦、长安 CHU Plus 啦或者瑞虎8这几个主流的国产的车型来比较的话呢，它保有量稍微要低一点。如果你要不在乎这个事儿的话，博越 R 可以看，博越 R空间尺寸可大了啊！
3: 这位听众说沃尔沃 S40 啊，哎呀，这车现在快绝版了啊！沃尔沃 S40 买什么型号的利普特的机油？是30还是40？哎呀，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0。
4: 我想想啊，
3: 好像不是40。
4: 沃尔沃不是40吗？
3: 不是，你沃尔沃，你像有些车，你像我那个 X460还是20年机油呢。
4: 是吧，老款是
3: 2020机油呢，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不太确定啊。
4: 你看一下保养手册。
3: 你再有最简单的，我跟你讲最简单啥呢，你直接拿豆包你问问他。
4: 啊，哪年的啊，什么排量什么型号的。
3: 对，你告诉他，他100%给你推荐了啊，准的，这还是比较准的，我都试了好几回了，因为我问过他啊。你可以试试这个事儿啊。但是沃尔沃来讲的话，说实话不咋挑机油，它整体来讲这个车真是没啥毛病，但是修真贵啊。
4: X40 真小啊。
3: S40。
4: 啊 ,S40。
3: 要我咋说现在是见不着了呢，
4: 见不着了。
3: 对吧，李先生说吉利的星愿、名爵4还有 QQ3, 北方地区家用代步该选哪个都行，我真觉得都行。但是现在要是我买的话，我只能上 QQ3。
4: 为啥呀？
3: 因为我觉得新款的这个 QQ3 上之后，整个颜值配置各个方面我觉得挺在线的。
4: 但我觉得 QQ3 还是得经过市场检验吧。你像星愿的话，
3: 这小车几万块钱还检验啥了？
4: 你像星愿的话，它是每个
3: 卖的比较火，
4: 卖的比较火，最高的时候每个月能卖4万台。但你像 QQ3 上市之后到现在为止，每个月的销量都不到10000台。
3: 那这个东西看你认不认呗，对不对？一个纯电动小车，所以这个但是名爵4来讲的话，说实话这个车性价比也是更高的，非常高，而且配置颜值，我觉得这几个车的车型当中做的最好的。
4: 但在北方不行，
3: 没有四 S 店啊，四 S 店相对来讲更少一点，这个是比较担心售后是问题啊。所以那两个车你相中哪个整哪个得了。那现在来看的话，这几个车吧，怎么讲呢？虽然说现在新款车，你像星愿新款上了之后，续航能力提升了，但是呢，我觉得市区代步行啊。这你要出个远门啥的，这种小车就比较捉襟见肘了。
4: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腾势D9什么时候能降价呀？哎呀，你要买新款腾势D9的话，现在来看没有啥降价苗头，不知道咋回事啊。因为啥呢？因为它老款的腾势D9跟新款在同时销售，所以如果要这个情况的话呢，它老款能保住销量的情况下，它新款就不会降价，你知道吧？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不知道它这个老款啥时候停产，如果老款停产那天新款的腾势D9卖的不好，它必然得降价。
3: 新款太贵了，
4: 是不是？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真不知道。哎，腾势新款的D9能支持闪充是不是？
3: 支持啊，
4: 支持闪充。
3: 那要不支持还出的干嘛呀？
4: 是，等等吧，不知道啊。
3: 赫子说小鹏的GX 增程版可以买吗？考虑小鹏或者是理想 L7 的新款给个建议。如果说家里为用车，然后呢你相对来讲要一个大尺寸大空间的话，我觉得就整个小鹏 GX 增程版得了，性价比真的高。增程版是
4: 26万9千八吧，
3: 9千九是吧，纯电的还便宜1万块钱。现在这车整的，我后来我特地看了一下为啥它比纯电的还贵1万块钱。贵在哪儿呢？贵在四驱了。因为小鹏的 GX
4: 纯电没四驱啊，
3: 它最低配不是四驱，是后驱的
4: 啊。
3: 然后增程版最低配也是四驱的，
4: 啊，就增程配增程版的话标配四驱。
3: 对啊，所以它应该是差在这方面了啊。所以我觉得 GX 虽然说现在呢，怎么讲呢，有一定负面啊。我跟你讲，
4: 而且 GX 现在提车的话得两三个月，
3: 是吧？啥负面呢？就是前机盖子钣金嘎嘎薄，一摁忽悠忽悠的，跟纸壳子似的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负面。但是稳定性、可靠性来看的话，现在没啥大问题。
4: 看新款 L7 得了，新款 L7 改完版之后，它也是大六座， 对不对？空间尺寸也变大了。
3: 但是 L7 的价格，知道吧？
4: 就看 L7 啥价格嘛。
3: 对，这价格可不用想，肯定比 GX 要贵啊。
4: 它要贵一万两万，我都能接受。真是，关键是我觉得
3: 都够呛。
4: 关键是我觉得理想的 VLA 智驾指定比小鹏的智驾强多了。
3: 那一定的，人家带激光雷达，
4: 是不是？
3: 而且 L7 我告诉你，新款上市100%带两个激光雷达，
4: 是不是？
3: 对啊，你小鹏走的现在是视觉方案，
4: 所以你说它要贵两万块钱，28.99万值不值？我觉得肯定值，但现在来看好像够呛。
3: 28.9万啊，
4: 大得也就那价，你想想
3: 差不多。
4: 你想 L8 才多钱 ？L8 才32万多起步，对不对？
3: 我觉得也就是27.8万吧，
4: 也就那样吗？
3: 29几起步，我觉得不太现实了。
4: 所以我觉得 L7 值得等。
3: 这位听众说，吉利是用车，长城 H10 还有太七该怎么选择？能安家里的这个充电桩，价格怎么样啊？价格现在来看，他俩都不便宜啊。太七你要买 DMI 的话倒是便宜了。
4: 17万、
3: 那个、
4: 17万多。
3: 对啊，比 H10 优惠便宜了4-5万块钱的啊。但这两个车定位不太一样，太七比 H10 小一大号的。真的小一大号啊。所以说你要纯正的这个大尺寸的话， H10 肯定是占优势的。但如果说你要点个性，这么一个方盒子，我要空间尺寸没有必要那么大的话，我觉得还是上太七。但是太七呢，你要买混动的 DMI 版本的话，现在也不支持召唤闪充。我就觉得没啥意思。你要现在买 EV 的话，我觉得是值得看的。但 EV 的话就跟 H10 一样价了，就干到21万往上了，知道吧？你能上 EV 版本的话，现在上太七的 EV 版本，现在就没有必要上 DMI 了。为啥呢？你看啊，比亚迪的召唤闪充10分钟就干满了。那你说你还有什么意义上那个混动版本呢？我真觉得现在买混动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就你看现在比亚迪，我记得好像大概两个月之前他发了一个消息嘛，就比亚迪的他那个 1.5 的发动机和2.0的发动机以后不再进行技术更新迭代了
4: 啊，就一直用这玩意儿了，当增程器了。
3: 对、那还看不上啥趋势吗？我不在这方面投入了。
4: 对，
3: 逐渐的过渡到纯电了，
4: 我以后连发动机都不要了。
3: 对呀、你假设咱这种比亚迪的召唤闪充壳的满天下全是了，对吧？你自己在家里用那个7000瓦的充电桩自己充电，出了门了就直接用召唤闪充10分钟充满，比你加油甚至都快。
4: 是啊，对不对？没啥意思了就。
3: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怕车多吧，因为现在来看，比亚迪的召唤闪充在高速上呢都是双枪，就一个装的，两个枪，你如果说真要是排的多，车比较多的话，你就一台车10分钟，10台车100分钟，反正也够劲儿啊，是不是啊？你要不排队真得劲儿啊。
4: 可不嘛，我们这位听众哈说，瑞放的新车用不用做底盘装甲？做的话呢，我当地这块的维修店呢50块钱一瓶底盘装甲，不知道这个价。
3: 全糊弄人的，别做了，没有用。
4: 啊，
3: 真的，那全糊弄鬼的！你在淘宝上买的还有30呢。
4: 啊、这玩意儿这分价，
3: 你就记住，底盘装甲如果不把四个轮子拆掉，白做。
4: 啊，是吗？得拆轮啊。
3: 那不拆轮，那喷那底盘有啥用啊？这最容易腐蚀的、最容易生锈的，不就轮眉、轮子上的那一段最容易出现问题吗？
4: 你这么的吧，蓝岩，如果说你要是在乡镇农村的话，你冬天清雪不及时，或者夏天有一些这个泥洼烂路的话，其实底盘装甲还是挺有必要做的。
3: 对，
4: 但你做的话呢，你像我搭档说的，做点正儿八经的东西，你30-50的玩意儿真不能用，不能买。
3: 你用4瓶、用5瓶，才100多块钱、谁给你做呀？我就这么跟你讲，你就哪怕不拆四个轮子，你做个底盘装甲，没有个400-500块钱做不下来，就正经的。
4: 人工还挺贵呢。
3: 那可不咋的，你喷的可费劲了。
4: 是，那玩意儿挺费劲的。
3: 你要拆四个轮子，都得800-900块钱，甚至1000多块钱，你大店都得要你1000往上。
4: 找点正儿八经的地方做一个啊。
3: 没错啊，问题就给大家回答到这儿啊。大家如果说还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发私信。没关注我们的，给我们点关注。明天我们解答不了了，下周一吧，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我们节目都有直播啊。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叫做利比托。这个产品呢是专门给你的爱车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的。大家如果说你的车短期内不卖、不换车，车想常开的，大家可以用用，效果非常棒啊！就特别是过两天过11了、过中秋了，大家都自驾游出去玩的，你用用。我告诉你，你加完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车开着动力表现不一样了。
4: 嗯，
3: 而且你加完之后，你算一算前后油耗对比，用之前和用之后的油耗，你对比一下子，指定比原来省油。你一年靠省油钱省个1800的没问题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只要是你开的是传统燃油车，你开的是混动的、是增程的，只要你车加汽油，这个东西你听我的，你去用去，好使了接着用，不好使找我退钱。啊，我给大家兜底，因为这个产品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几年了， 整整七年。
4: 七天，哎呀妈，明年明天
3: 下周我们就得说奔八个年头时间了。
4: 对、
3: 啊、知道吧，我们真的现在绝对超过30万车主在用、啊、
4: 哎呦我的妈，这日子真不禁混呢，七年了，七年整了，哎呦我的天。
3: 所以我觉得一个产品啊，它真的是好用管用啊，大家用完之后反馈好，才能卖五年卖七年卖八年、嗯、对不对？不好用那我们天天热线电话开通的，你们随便打都得骂死我们，是吧？你看建之说了，说清洗剂能洗节气门吗？换机油维修说节气门脏了让洗节气门，宝来传奇手动挡40000公里。大哥，如果谁要是告诉你某某燃油添加剂往油箱里加的能洗节气门，他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子，知道吧？那节气门是干嘛的？这走空气的，调级进气量的，知道吗？你走空气的东西，你燃油添加剂往油箱里加，走油路的它能洗到节气门啊？你都是看某某主播是不是卖燃油添加剂卖疯了，那么给你介绍了是吧？节气门必须洗，一定要卸下来手工清洗，那玩意儿50100的，那点钱花不了啊。40000块钱没洗过的话该洗一洗。我们这个产品干嘛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洗不了节气门啊，我们这个产品就能给你的爱车清洗缸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知道吧？如果说你说我的车，哎，从来没清过积碳了，车越开越肉，动力越来越差，比原来费油了，甚至发动机爆能亮黄灯啥的，你加我们这个产品，100%把你缸内积碳清洗干净，100%把你喷油嘴洗干净，100%把你三元催化洗干净。你说我现在车方向盘有点嘚瑟，冬天打火费劲，冷车启动困难，方向盘抖，对吧？喷油嘴堵了，你加我这个洗不开，我双倍退你钱。啊，还有听众说我现在这个车呢，发动机爆能亮黄灯，今天亮，过两天灭了，再过两天又亮了。对吧？咋回事？你用电脑一调显示的是三元催化效率低，你就加我们这产品三元堵了，知道吧？你现在加还能挽救，你就能洗开。如果灯不灭，按照要求用啊，灯不灭我双倍退你钱。
4: 嗯，
3: 但你说我这灯已经亮一年了，亮两年了，别用了。我们前两天咱长春有个大哥就是，车的发动机报警灯都已经亮两年多了，这要检车了。然后想用我们这个产品问我，我说大哥我可不敢保你啊，呵呵，因为你太久了，
4: 时间太长了，堵死了就得换了，
3: 对，甚至你的三元可能都已经失效了，
4: 对，
3: 所以说大家千万别拖啊，特别发动机报亮黄灯的，你要说堵个三月两个月你加我们产品真好使，就我们有太多听众这种情况了，对吧？三元堵了加之后一洗就开了，所以我觉得车这东西吧一样待修，你要过两天车卖了换车了我啥都不建议用，但是如果说咱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咱还是个爱车的人，对不对？你用用这个产品半年加一回啊，180块钱的两包烟钱，你车好几万咱都买了，这点钱舍不得花呀。
4: 没错，而且这个产品的话呢，我们在选品的时候非常的认真啊，它是为数不多的在市面上这个带国标认证的。各位呢可能如果说关注到过我们这个燃油添加剂的话呢，应该都知道哈，市面上可能网络主播也有卖的，然后呢可能这个加油站呐、修配厂啊、4S店呢可能都有卖的，但是呢各位你看清楚它是不是带国标的。据我们了解的话呢，市面上带国标认证的产品不超过1%，
3: 非常非常少，
4: 99%都不带。
3: 对，因为它做带国标认证的话呢是需要做台价实验的，你做台价实验的话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真的给很多车家你做实验，看看能不能达到相应效果，对车有没有伤害，然后你才能备案挂国标，知道吧？你而且你备案挂国标之后呢，人质检质量那个这个质检部门要定期抽检的，你抽检不合格的话人家是要收拾你的。
4: 没错，那种的话呢就是它都是甲醇成分的，然后呢都是在一个小厂子里灌装的，跟什么杀虫剂啦、洗涤剂啦都是在一起弄的，所以各位你想想那是什么环境生产的什么产品，所以那种产品的话呢我们建议哈，你加还不如不加呢，因为甲醇的话呢对于车辆是有强酸和强碱腐蚀性的，但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是聚醚胺成分的，而且原料的话呢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它不仅仅这个可以给你洗积碳，同时呢还可以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催化，它能有效的缓慢的把你的积碳呢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去清除掉，你就放心大胆用，如果不好使的话呢给你无效退款，如果把你车夹坏了我们给你赔车。
3: 没错啊，你就记住一件事儿啊，我们这个产品在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大卫侃车栏目直播间我们推荐了整整七年啊，我们有太多听众加完之后全受益了，所以你要车不卖不换车，短期内这个车想常开的话你就加一加试试，对车帮助很大啊。现在有活动啊，现在买3瓶的话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然后首次用的话呢大家要加过量，50000公里内的车呢你就加1瓶就行了，去加油站加油把它直接加油箱里就行啊，5到10万公里的车就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10到15万公里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瓶，15万公里以上的车连续4箱油连续加4瓶，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它就能让你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 啊，我们天意老听众说了，说以前两瓶的怎么又改成一瓶了？原来第九代产品老产品，现在第十代了啊，配方升级了啊，聚源的浓度进一步提升了，所以说你可以对比一下，原来用过老产品的，你可以对比一下，你看看哪个效果好，知道吧？真的，我们前两天我给我老丈人车我加了一个，我让我搭档试一下，我真的
4: 往出倒的时候都不一样，
3: 明显那个浓度更高了，
4: 嗯，
3: 就粘稠度变高了。
4: 你们就放心大胆用吧，我们每次升级的话呢，确实是都有很多亮点，138块钱一瓶，300毫升的，然后呢，我们这产品的话呢，保质期是3年，你就放心大胆买，放心大胆用。
3: 对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我们老听众大旭说，说越升级越好使，那必须的呀，那越升级越烂不完了吗？是不是啊？啊，你们去用去啊，没有老款好使的我都退你钱。
4: 没错啊，各位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稍后5点钟左右就多给各位韵达快递包到家了，大概4-5天就可以收到货了啊。
3: 没错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我们再见，
4: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无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秘密，秘密是关于你。我静止在无穷的时间里，与你相遇，才是被点亮的瞬息。你成就了我，浪漫的英雄主义。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又到了一个周末的下午哈，眼看着就要这个到下班时间了。那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小周末没有什么出行的打算的话哈，真的不要辜负这个春光啊！我们东北的这个秋天啊，确实是很难得的，一转眼间就已经过去了。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出行的打算的话，也要到家附近走一走、逛一逛，是不是？

最近啊，我们的这个延边州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啊，热闹，包括他们之前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周庆活动啊，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在放假，学生们也都在放假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去延边州就已经是很好玩的一个时候了。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趁着这个小周末去逛一逛啊，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这也是这个龙井市哈立足这个特色文旅资源哈，以这个平岩山温泉古村落，包括我们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啊，海澜江游乐美食街为支撑推出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活动哈。那说到龙井，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听到的就是我们的平岩山啊，无论是温泉古村落还是这个平岩山的山上的风景啊，都是非常美妙的。然后包括它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像什么私汤啊，然后包括一些惊险刺激的这个项目啊，总之呢就是来到了龙井啊，平岩山一定是要去逛一逛的。那除了平岩山之外，我们呢就给大家来新推了一个，就是我们的海澜台啊。海澜台在八月几号来着啊，反正上个月吧刚刚开门迎客啊，然后夜色也是同样迷人的。海澜台总投资达到了3.5亿元哈，然后也是占地达到了11.8万平方米啊，也是我们延边州啊龙井市的一个新的文旅新地标了。它有研学，有美食观光，包括私汤旅居，还有这个实景演绎哈。总之这么多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在夜幕之下，园区内大型的夜间演绎也是轮番登场啊。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非常地地道道的特色的朝鲜族歌舞啊，这个翩翩起舞，包括还有非遗技艺啊，展示这个匠心独运啊，包括一些情景故事是非常引人入胜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这个新的科技手段啊，比如说灯光秀啊，还有一些光影装置啊，还有一些水幕特效啊，在这里边全部都是交相辉映啊，把我们的这个朝鲜族的啊民俗建筑和一些花灯长廊装点的是如梦如幻。同时在海澜台还有这个民俗打卡、啊、包括实景演绎，还有特色市集这样的一些区域，白天也是可以去的啊，白天也可以看节目品美食体验手工工艺，但晚上的时候是最最漂亮的哈、啊、可以在流光溢彩的光影当中来沉浸式感受朝鲜族民俗啊，可以说是一个全天候的游览体验啊，这个是非常的充实的。那在开园的首周啊，这个海澜台就连续7晚啊举行了一些文艺的演出，包括打造一些这个特色的夜游打卡场景，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驻足哈、啊。包括白天观景，夜晚入戏啊，这样的一些独特体验，让所有的游客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去这个延吉的朝鲜族民俗园，是白天的时候，是不是大部分也是以旅拍啊、打卡呀、啊、拍照啊为主？那我们的这个海澜台的话呢，你白天是可以观景，但是晚上的时候可以入戏哈、啊，在这边有很多很多的有关于夜景的打卡内容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新刚刚开门迎客的一个全新的度假区，也不小，还挺大的，而且它是依山而建，它上面呢它的就是整体的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这样的一个构造，所以每次从那儿路过呀或者开车呀干嘛的，就会觉得很恢宏啊，很大啊。这是我们延边州的啊，包括龙井的这个夜景啊，我们的这个还有再说一下我们的平岩山吧啊，平岩山的夜景第一次去的时候真的是给我小小的一个震撼啊。我没有想到在延吉旁边的龙井市这么小的一座城市竟然藏着这么大的一个度假区，然后它离延吉市非常非常的近哈，喜欢这个哪怕是一个小周末或者是这个11、5一这种长假哈，来逛延吉的朋友，这个平岩山也是不能错过的，尤其是在我们的夏末秋初的时候哈，微风拂过海澜江畔哈，龙井市平岩山脚下的这个温泉池也是慢慢的升腾
起来了哈。那皮岩山的这个温泉古村乐的景区内呢，有很多的这个身穿古风服饰的一些 NPC 啊，会在这个街巷当中缓步穿行，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好看的灯笼啊，也是次第亮起，包括泡在温泉里的游客、啊、也会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哈、啊。这种沉浸式的夜游体验啊，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哎，我不仅仅是来泡温泉，是自己的一件事情，其实还是一个还挺沉浸的哈、啊。包括有演绎有温泉再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夜景啊、夜游场景吧。总之配上这个温泉的古村落啊，配上旁边的皮岩山的背景，然后配上整个古村落里面的灯光啊，这个非常地道的朝鲜族特色的这个建筑啊，等等等等，就是让人觉得好像就在画一样的感觉哈、啊，不光是泡温泉啊，这个改善身体啊，其实更多的是很好玩啊，很入戏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包括它景区还配套了一些像这个户外烧烤区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又有演艺啊，又有美食，又有温泉啊，这个真的是很多朋友来了这儿之后。说那我就是去泡温泉吗？当然不是哈、啊，一边玩啊，一边这个，感受温泉带给你的温暖，同时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夜间的灯光秀，还有一些民族歌舞表演哈、啊。总之就是无论白天来泡还是晚上来泡，或者是在这住上一晚，入住他们的这个私汤啊，独门独院的这个大宅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现在还能想起来那年的秋天啊，应该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吧，九月份吧，然后要去了我们的这个皮岩山啊，温泉古村落，然后是我自己一个人住在了他们应该是二号院，就是倒数。就是应该第二个最大的，不是第一个最大的啊，就是第二大的一个私汤啊，一个独门独院的院子了，真的就太大了。他你进来之后，先把院子里那个木门先给他锁上，然后整个进到房间里的时候，他还有我想一下啊，应该是两张床，反正是有至少是两个房间的，然后一个很大的客厅，每一个房间都很大。然后他在这个私汤的院落里呢，他有专门的一个房间啊、就是泡这个私汤的，你是自己来放这个温泉池的泉水啊，他这个就是可以自己来调节时间，然后包括你想是晚上睡觉之前泡一泡啊，还是早上起来这个洗完澡之后泡一泡，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非常非常的私密哈，只有跟你一起入住在这个房间的朋友啊才可以来泡，并不是在这个其他的温泉古村落里面那种公共的这个温泉池，所以就真的非常的放松，也很惬意。包括它整体房间的一些这个房间服务，它会给你在这个大概是几点钟，七八点钟吧，八点钟左右好像是，它会有一些特别的房间服务哈，给你送牛奶，是热好的，还有水果，好像还有他们那些小的一些像这个什么人参的那个蜜糖啊，这种包括一些小的什么护手霜啊，类似于这些小东西啊，都会赠送给各位。所以就是它整体的一些细节的服务做的都是非常好的，最主要的是它的环境哈，外面看就是一个古宅的样子啊，很有这个朝鲜族地道的特色。然后里面呢虽然说它的陈设是比较朝鲜族特色的，但是无论是洗手间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洗漱啊，这些地方床啊什么的取暖设备啊，都是非常的智能和现代化的。这是我们的温泉古村落。那除了这样的私汤之外啊，这种大院之外，它的住宿呢还有更多的就是这个标间了啊。标间的这个住宿我也住过，也跟就是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住的这种酒店不太一样，因为里面它会有一些非常地道的朝鲜族特色，像这个洗手台，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有没有像那个炕的那种房间，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会让你觉得诶还是挺小惊喜的哈，这是他们的整体的特色。那这是我们夜晚的这个我们的皮岩山温泉古村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海澜江啊，这个美食街啊也是尽显市井烟火气啊，有非常多的烧烤啊。来到了延边吃什么，盲点的一定是烧烤，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碳水化合物
啊，各种各样的主食，打糕、冷面，然后还有就米酒也能喝出很多种，反正就是聚集了各类的朝鲜族特色小吃吧，然后业态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那同时还有31个彩绘的集装箱啊，这个它是兼具时尚和民俗风情在一起的，包括还有便利那个就售货亭，也满足了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啊。反正就是在这儿，你可以在这儿吃到饱，也可以说再找一个比较传统的饭店，然后吃完之后在这儿逛一逛啊，溜达溜达都是没有问题的。

趁着东北的秋天啊，夜色还好，趁着天气还没有很冷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把夜间啊，把这个夜色好好的逛一逛了。那无论啊，是从温泉古村落的沉浸式体验，还是到民俗度假区的夜间的灯光风景，再到美食街的逛吃逛吃啊，整个的龙井市哈，这几大板块，海澜台、皮岩山、美食街这些文旅的点位，也串联起了一个完整的夜间消费链条啊。也是让大家觉得哎，好像那个小城晚上的时候就直接回酒店睡觉了啊，这样不是的。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要是有机会去到延边州啊，去延吉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龙井好好的逛一逛。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6:2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夏天的热闹是缓缓的退场了哈，早起和晚上出来的朋友真的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凉意了。那长白山最治愈的季节也是终于要来了哈，大家都知道十一也好或是秋天也好，去长白山是最美最美的哈，无论是它的这个秋色，还是它独一份的这个一山两季的浪漫哈，无论是红橙金绿的颜色，总之啊，在这个秋天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长白山一定是不虚此行的啊。来说一下这个赏秋最好的时候，其实是从我们这个月开始哈，一直持续到9月中下旬之前吧哈。那整个的长白山，它的山顶会先变黄，然后山下的二道白河小镇呢也会紧随其后哈，秋高气爽，蓝天白云的天气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在盛秋的时候，像在这个20号以后啊，9月底啊，包括到这个十一这几天的时候，这个五花山色哈，就是我们长白山最美的这个时候了哈，真的是五花山色，有好多好多的颜色，绝对是它的巅峰时候了哈，它的颜值最盛开的时候，最巅峰的时期，无论是红枫，还是金黄的月华，还是茉莉的冷杉，都交织在一起哈，有机会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初雪的啊，真的长白山下雪真的太早了。然后晚秋的时候，大概就来到了十一之后啊，在这个来暖气儿之前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我们山上的雪

买不到票了哈。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西坡和北坡这边相对的这个门票啊，或者是酒店啊，还有能玩的地方呢，可能会就会相对的更多一点啊。但是也提醒大家啊，我们长白山的门票要提前14天去抢购啊，一定不要忘记了，提前14天，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晚上5点钟的时候放票。

说过了远一点的长白山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小周末，还是大家希望在我们的家附近好好的逛一逛哈。晚饭之后出门遛个弯儿，那我们的这个长春商埠地的历史文化街区的慈善大集今天晚上就要正式开始了，会持续到9月6号哈，就是我们周末的这几天。那我们的这次商埠地呢，本次的这个活动呢也设置了很多个环节，有文艺表演啊，包括公益市集啊，儿童跳蚤市场啊，包括公益画展、互动游戏啊，这30个摊位也涵盖了各色的好物推介，特别设置了一个水果专区啊。然后当然因为明天嘛是我们的这个中华慈善日，所以在当天上午10点的时候，街区也会举办一个主题宣传活动的一个启动仪式，包括我们吉林艺术学院啊戏剧影视学院的学生们，我们的大学生朋友们会送上专业范儿非常十足的一些精彩的表演啊，这是我的校友啊，学弟学妹们。然后下午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互动游戏哈，包括吃瓜大赛啊，跳房子、丢手绢，我真的好多70、80后小时候的回忆啊，这反正就是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吧。参与的朋友都是可以领取一些小礼物的啊。那我们的商埠地哈、也是我们长春的第一片由民族资本自主规划建设的一个近代的商业区，也是可以说坐拥百年商埠地哈，半部长春史啊，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历史街区，那也承载着百业汇聚、五方杂处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记忆哈。那作为我们长春城市文脉的重要载体，商埠地片区呢，也是被列为了市级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的重点区域。所以说，大家如果还没有去过商埠地的朋友，一定要去逛一逛，里面有很多超过百年的一些老字号啊，这个商铺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在今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然后从4点钟一直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那明天后天周末这两天呢，是从上午的10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主要的打卡点位就是我们的主街的市集啊，街区入口的便民义诊，小广场的儿童跳蚤市场，喷泉广场的星星的色彩花园，自闭症儿童的画展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这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吃完饭之后去溜溜弯逛一逛都是可以的。

16:3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继续的时候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美丽公路哈。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发布了2026年，也就是今年啊，这个美丽公路的名单。我们吉林省呢，安图县啊，长白山旅游环线永二公路啊 G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这两条公路也是入选了我们的美丽公路啊。先说一下永二公路啊，这是一个我们安图的长白山的旅游环线啊，全长呢是48.987公里啊，是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全线贯通运营的啊。然后它是我们安图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县域旅游干线和交通联络线啊。永二公路的起点呢是衔接了国道 G334 啊，龙洞县的永清乡，途经了两江镇，终点呢是接入省道的 S304 啊，松露县的二道白河镇啊，我们的这个长白山下的第一小镇。那全线呢与新国道 G331的延边大通道互联互通，也是构建了安图县交通加旅游大环线的一个核心的支撑廊道。那我们的永二公路呢也是地处长白山的北麓临海啊，全镇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3%啊，天哪，多么恐怖的数字啊，好厉害啊，全镇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3%，碧水长流，四季如画，那真的是太美了，那么多森林。那我们的公路沿线四季风光也是非常的美的哈，春赏山花，夏纳清凉，秋观红叶，冬览冰雪啊，行车观景的体验也是非常的优越的啊。而且它的这个马路啊，不能说马路，公路啊，项目路况非常良好，配套也是设施很完备，也串联起了沿线的旅游资源啊。那永二公路也是我们沿线群众的一条致富路哈，通车也激活了两江镇周边的乡村发展，乡村旅游、特色种植、林下经济啊，朝鲜族的民宿、餐饮啊，这些产业也是蓬勃发展起来了，也拓宽了群众的就业，包括这个增收的这样的一些渠道，同时推动了乡村的基础设施的提档啊，像人居环境啊、公共服务啊，这些也是持续改善了哈。总之就是越来越好了。那另外的一条呢，就是我们的 G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

G331呢，是我们吉林东部延边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交通主动脉了哈，全长达到了1240公里啊，是在2025年的9月28号全线贯通运营的。那也是作为国家延边的黄金大外环重要的组成部分了。G331的吉林段哈，自西向东依次途经的是我们的吉安市，我非常喜欢的一座小城，还有临江市啊、长白县、抚松县、安图县、合隆市、龙井市、图梅市、珲春市哈，而且辐射到了我们的整个的长白山的保护开发区，也覆盖了10个边境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贯通了12个对外开放口岸、40多处的 A 级景区啊，真的好多好多，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一山两江边疆一体的延边廊道格局。其实曾经的 G331 可以说是狭窄崎岖的啊，想要在这边行驶的话，绝对是一次山间的冒险啊，险路啊，陡坡非常多，路很险又很窄，通行也很困难。那如今的 G331 啊，全线 5G 网络覆盖，自驾的驿站也好，观景台也好，新能源的充电桩也好，沿途密密布布啊，就好多好多。我记得去年吧，哎不是今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刚刚开春嘛，3月份还是4月份来着，然后那个去那个叫浑江之眼啊，吉安的那边的浑江之眼去拍摄的时候，我手里的那段词，我就觉得说完了之后就觉得好感动啊，就很自豪，好多好多的什么驿站呢、观景台，包括除了这些公共服务设施之类的，还串联起了包括生态、民俗、红色边境的四大特色资源啊。总之啊，就是让我们的吉林的边境大地也是焕发了全新的生机。那依托了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带来的发展机遇呢，我们沿线边境的乡村也是充分盘活了哈，很多的本土的生态资源。我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介绍过哈、是有连线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给大家介绍过有一些什么样的村子呀，什么还有一些这个都能玩到一些什么啊，还是挺系统的。然后包括还有不少的这个边民利用了像庭院啊、林地呀、江畔资源，发展了很多的民宿啊、户外体验、特色的农产展销这些业态啊，走出了叫什么叫做富民之路哈、可以说实现了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增收致富了。那依托升级后的 G331 也优化了国门景观，包括提到了千年崖城景区啊，总之就很多很多，非遗首座也好，边境商贸驿站也好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新业态，也推动了文物的观光、非遗体验和口岸的商贸深度结合。总之啊，我们让吉林向东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步伐有更稳，底气也更足了。所以趁风光正好啊，趁秋色正浓，我们真的要收拾一下行囊，即刻出发了哈，驰骋一下我们的 G331， 领略千里边境的壮阔雄浑，驶入我们的永二公路，来邂逅长白山北路的温婉林。

好，16:4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一个美术展啊，那是我们的叫做陆湘绘彩关东风华东风的农民画精品展，是在明天的时候在我们吉林省的民间工艺美术馆开幕哈。这也是我们辽源的特色了哈，就每次提到这个时候都觉得很自豪啊。我们的东风农民画绝对是根植我们关东大地的民间艺术瑰宝了哈，也是我们吉林多民族文俗文化滋养出来的特色文化名片。那作为全国知名的农民画的艺术流派呢，东风的农民画也吸取了包括像汉族啊、满族啊、蒙古族这些各民族的民俗养分，然后用它非常质朴热烈的笔触来描述的全部都是乡野的烟火、民俗风物还有时代的变迁啊。用饱满的构图啊、鲜亮的色彩也诉说了黑土地上劳动者的生活理想和精神情怀。那这一次我们展览的荟萃了东风县农民画的精品啊，里面有一些呈现农民画创作者笔下的乡土记忆，包括民俗风情与时代新貌哈、啊。一幅幅画作又是我们的这个关东生产生活的生动缩影，也是我们民间匠人扎根生活、热爱故土的真情表达。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看一看的话哈、啊，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馆。那开幕的时间是在明天上午的10:30，也就是9月5号周六的上午10:30。

嗯，下周的时候又到了我们的这个教师节了哈，教师节来临，我们很多长春的景区也是有一波又一波的特惠的福利哈，比如说我们的时空旅程人工智能科技体验馆，我们的教师专享票是9.9元哈，一大一小的亲子票啊，这些啊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有原创故事方舟计划哈，剧目直接把我们的观众拉入剧情，星际对话也是正式开启了，包括它的深海星空、自然秘境、星球演化哈，从星球诞生到物种的演化，人类文明各个景区其实都藏着一些科学彩蛋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了，9.9元啊，真的是这能买什么呀，一杯奶茶的这个价格哈，奶茶好像有的都买不下来。那这个售卖的时间啊是在9月2日的10点一直到9月10日的14点之间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呢要提醒大家一下，仅限9月10日教师节当天是过期作废的哈，是在我们的时空旅程人工智能科技体验馆。

继续的时间同样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民大街的新民放映哈，也是无需购票无需预约全程免费的新民放映哈。那在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和后天啊，周五周六周日这三晚，我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院内哈等您赴约。那第一晚我们播出的电影是我们的喜迎门哈，晚上6:30的时候，是非常的经典的电影了哈，北方小山村里的这个家长里短锅碗瓢盆啊，然后也是我们这个20世纪啊，这个80年代的那样的一段年代岁月。然后另外的话是在明天晚上的6:30，西安杀戮，也是我们讲述的是军阀割据的西安城的一段故事。然后周日晚上的突进夹金山啊，同样也是我们以红军长征啊翻越夹金山这一个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然后用细腻而充满温情的表演来再现那段惊心动魄的奋斗历程。所以这三部电影哈，都是完全免费也不用预约的。我们的新民相映其实每一周都在做这样的活动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来到我们的这个新民大街上好好的逛一逛。

好了，16: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啊！这一个小周末非常不错的天气哈、啊，这个周六周日最高温度可以达到零上28度，好像回到了这个夏天啊！大家一定不要辜负这样的美好季节了。那下周一的时候，我们16点再见了，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颍阳王高颖奉靠山王杨林之令去劝说定远平，但是没有成功，双方只好开兵见仗了。靠山王杨林指挥人马冲出大营，把阵势裂开，在大旗之下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定远平的人马就摆开了一座五方大阵，两支人马把阵势裂圆了。先锋官尚思朗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两军疆场，是乐舞扬威交战。双枪将定远平一看，这员大将头戴八宝夜明盔，身披御风绵竹宝铠，胯下马掌中一条金钻立拳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定远平就知道这员战将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定远平看了看旁边的战将，哪位将军愿出马一战呢？大将田丰催坐下马，掌中兵刃就直奔尚思朗了。尚思朗一看这员战将黄脸膛放光，一张圆脸，两只大眼睛，三十上下岁，正在壮年呢。金盔金甲，跃马横刀，十分威武。双方没通明性，就杀在一处了。等动起手来了，尚思朗就发现了，这员大将刀急马快，收收收，大刀带风。尚思朗心说，怪不得说双枪将定远平厉害呢，他手下还真是有能人呢。今天我要不胜这员战将，就有损我大隋军威了。两个人马打盘旋，杀了30多个回合。尚思朗确实佩服田丰这口大刀，可是尚思朗使的是宝枪啊，八宝驼龙阴风枪。而且尚思朗武艺高强，宁禄臣老将军亲自传授，那枪是有绝招的。杀到将近40个回合了，尚思朗心说，我可得赢他了，不能再往下杀了。两个人二马对头，尚思朗这条大枪啪扑噜噜在手中一捋，一下就画了一个圆圈，在这圆圈当中是三个枪头，这三个枪头是两虚一实。这下可把田丰闹懵了，拿大刀往出一磕，尚思朗这两个虚枪头是点的左右两肩头，这真枪头就奔了田丰的梗嗓咽喉。田丰刀磕出来才找住真枪头，大刀往出磕，这时候二马一错蹬，尚思朗一涮这大枪，斜肩带背就抽，啪！就是因为田丰找这真枪头稍微晚了这么一点儿，人家涮枪转过来了，再拿大刀磕就来不及了。尚思朗大枪啪的一下就抽到田丰的身上，打得田丰甲叶乱飞，哎呦！可把田丰疼坏了，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就败回阵中。大将邱振清气坏了，催马出阵。来来来，田丰将军，我来给你报仇雪恨。尚思朗一看，又来一员大将，青须须的脸膛，粗眉大眼，青铜盔甲，豆青战袍，胯下青鬃马，掌中一口大砍刀。这员战将上来也不跟尚思朗通名报姓，是抡刀就剁呀。尚思朗用枪招架，两个人打了不到20个回合，尚思朗一枪就刺奔了邱振清的软肋。邱振清拿刀往出一磕，尚思朗把枪抽回去，一下就压住他的刀杆了，顺刀杆往过一挑，噗， 这个邱振清躲得稍微慢一点，尚四郎大枪正刺中邱振清左手的手腕，嘡啷啷打到的撒手了，他疼啊，马一拨头，败回阵中。尚四郎连胜两员大将，丁彦平一看不成了，这回我得亲自出马了，怪不得杨林所到之处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啊，他手下确实是有武艺高强的战将啊。来呀，押阵官，替本帅押住全军大队，带我前去疆场杀敌。遵令。押阵官接过令旗令箭，押住全军大队。丁彦平催坐下马，掌中双枪直奔尚四郎。尚四郎一看啊，这个可能就是双枪将丁彦平吧。他一看丁彦平头戴亮银金翅盔，勒着一对楼金摩额，当中间一颗明珠，二龙斗宝，十三曲簪缨高寨，身上配着银叶楼金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判甲四套，九股拧成，双打蝴蝶扣，内衬素战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缎色八杆护背旗，于他为倒挂金蝉，两扇征裙遮住磕膝护住腿，一对虎头战靴牢踏在银凳之内，胯下马千里雪霜驹，掌中双枪，这双枪是双枪头啊，一对双枪就是四个枪尖儿。呵，尚四郎暗竖大指，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啊。这时候，定。

燕平就勒住坐骑了。上司郎压大枪问了一声，来者何人，通明报姓。定燕平一分手中双枪，问我吗？你坐稳安桥听朕，我乃陈主驾下之臣，水汉兵马大元帅，人称双枪将定燕平是也，你是何人？上司郎在马上晃了晃身形，定大帅，你问我吗？在下在杨王麾下调遣前部正印先锋官上司郎。定大帅，请你坐稳安桥听某家良言相劝。如今我大隋当兴，陈朝当灭呀，就是因为陈后主荒淫无道。丁大帅，你要知道我家杨王千岁是爱护天下的英雄啊，所以才让高王爷前来劝说于你。丁大帅呀，你应该听其劝，赶紧下马归降，如若执迷不悟，是悔之晚矣。哈哈，丁燕平一声狂笑，你休出胡言吧，来来来，你把杨林叫出来，马前一战。丁燕平，你有什么本事要请我家杨王出战？你要打算跟我杨王交战吗？你来看，须胜得过我上司郎手中这条宝枪。丁燕平离着近了，仔细观瞧，他可看出来了，上司郎手中这条枪不是寻常的兵器。难道说按兵谱上看，这条枪是楚王项羽用的八宝驼龙阴风枪吗？丁燕平信说你就是宝枪在手，恐怕也胜不过我这双枪吧。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丁燕平使的是双枪，一支枪两边都是枪头，所以双枪是四个枪头。再说双枪是短兵刃，上司郎大枪是长兵刃。这长兵刃跟短兵刃要是动起手来，长兵刃就沾着光了，离着远他可以递枪就扎，丁燕平的必须离着近的才能荷枪招架。上司郎抖大枪，啪噜，枪尖就奔着丁燕平来了。丁燕平往旁边一闪，双枪往上一挑，左右一分，就跟上司郎马打盘旋冲杀一处，这叫单枪会双枪。阵中靠山王杨林往两军疆场观看，好啊，好厉害的双枪啊，双枪使得神出鬼入，看起来不但得到真传，而且他下了苦功了，确实是双枪不好用啊！你碰不着人家，可能就会伤自己，也可能会伤自己的马呀。四个枪头运用自如，它不像杨林的水火秋龙棒。那水火秋龙棒，它不是两边都是尖儿，而双枪不成，它四个枪头使起来是最难使了。丁燕平确实是有名的双枪将啊，得到恩师也是岳父林木森的真传，而且林木森在丁燕平离开安阳的时候就把双枪的枪谱给了他，让他细心研究，而且送给他阵图，所以双枪将丁燕平不但好好研究兵谱，而且好好研究阵图，学习兵书战策，他能够排班布阵。后来有丁燕平向几位老人传授阵法，咱们现在不表。丁燕平双枪绝妙，杨林一边看一边点头，好枪，好枪法。就在这时候，上司郎跟丁燕平打了70多个回合，杨林看出来了，上司郎武艺这么高，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再说上四郎受了内伤，虽说好了，但是身体仍然没有恢复当初。靠山王杨林一想啊，如果上四郎筋疲力尽了，恐怕就会伤在定眼平双枪之下。杨林想到这儿，一催坐下马，直奔疆场。上将军，请你归阵，带我一战。上四郎听见靠山王杨林的喊声，赶紧拨转马匹回到阵中。定眼平压双枪，一看靠山王杨林来到两军当场，哎呀，定眼平一看杨林也是暗竖大指，真是头上有千层煞气，面前有百步威风，果然是盖世无双第一人呐。杨林确实十分爱慕双枪将丁彦平，压双棒满面带笑：“丁元帅呀，你武艺高强，本王是十分佩服。这一次可是我杨林大开眼界了。丁元帅，难得有缘，今日跟你一会，我有几句话想讲在当面。好啊，那么你就讲吧。”定元帅，随便这次伐陈，那是有道伐无道。俗话说得好嘛，天下的江山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定元帅，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也知道陈后主婚姻无道，而且他贪恋酒色，听信谗言，残害忠良，文武朝臣全都有怨心，老百姓心中也是不满呐。丁大帅呀，你是个正人君子，文武义也超群，就应当为明主出力，这样才能落个君贤臣忠。你为陈后主这样的昏君卖力，即便胜在疆场，谁又能佩服你呢？而且辜负你一身的本领啊。丁大帅，如果说陈后主是个圣明之君，我大隋是绝不伐陈。你是个明智之人，应该顺应天时，希望你息兵霸占，回去奏明陈后主，让他献出江南各城，我杨林一定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你们君臣不失王侯之位。天下太平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咱们可以跟百姓共享富贵，这可是天下归一的好处啊！不知道定大帅你意下如何？定彦平双枪上下一分，杨林呐、啊，杨林，你说的不错呀。俗话说得好，好马出在腿上，好汉就出在口上。杨林，你以和为贵，以礼待人，说出话来令人心悦诚服，你为什么劝本帅归降啊？你就是想达到你大隋一统天下的目的，天下江山万里国土都归你所有，才能算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呢。可是杨林，你可要知道啊，将各有心，士气无志，咱们是各有各的志向，天下归一，你是为你的隋朝统一天下，难道说我定彦平就没有天下太平之心吗？咱们可是各为其主啊，你劝我归降大隋，劝我家陈后主跪倒在你开皇天子面前，你赏给我们君臣荣华富贵。杨林，我问你，反过来，你的话出于我定眼平之口，用你的话我来劝你，你能归降南陈吗？你要归降南陈，天下一统，不也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吗？杨林呐、啊，你明明是为你大隋一统天下，并不是真正为了黎民百姓。好，话就说到这儿，咱们今天在疆场上决一胜负。斗口是没有用的，
就闻你杨林能征惯战，胯下马，掌中双棒，勇冠天下，无人能敌。今天我弟

念瓶前来领教领教，请。呵，靠山王杨林一听，这个双枪将定眼瓶不但武艺高超，这张嘴可也够厉害的呀。说得好，定将军，如果非战不可，我杨某也只好奉陪了，请。双方很客气，各道一声请，两个人马打对头就动起手来了。他们两个人动手就跟定眼瓶跟上司郎打不一样了，因为上司郎是长枪，定眼瓶是短枪，而杨林呢，水火秋龙棒也算短兵刃。双枪将定眼瓶，这双枪也是短兵刃，人离人近，马离马近，好动手。两个人二马对头，杨林举双棒，定眼瓶举双枪，两个人要动手了。双方的战将兵丁注目往两军疆场观瞧，双枪将定眼瓶唰，双枪递过来了。没想到靠山王杨林往旁边一排马，没还手。定眼瓶双枪左右一反手，唰，又扎来了。杨林往旁边一拨马，仍然没还手。第三招又过来了，杨林还没还手，把双枪将定眼瓶气坏了，勒住马，双枪上下一分。杨林，本帅问你，你为何不还手？定元帅，我杨林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跟我交锋并不是仇家之战，所以我让你三招吧。这头一招嘛，因为令尊大人定老将军是北齐的忠良之臣，我让你。这第二嘛，是因为你的师父林老英雄是一位隐士高贤，我让你。第三吧，我敬慕你文武双全，为人忠正。三招让过，本王不客气，可要真杀实砍了。好吧，你来吧。丁建平根本不听这一套啊，舞动双枪往前一催马，两支枪是一虚一实。这回杨林喝棒招架了。双枪将丁眼平知道杨林这一对水火秋龙棒也非常厉害啊，所以他不敢拿双枪硬碰硬的招实着打。所以说有劲使劲，无劲使巧。要从两棒履历上讲，丁眼平是打不过靠山王杨林的，可是丁眼平枪法太高了，双枪抡动如飞，你稍微不留神就能碰上他的枪尖，唰，浅了就得划一口子呀，中了，中了命就没了。定眼瓶的双枪是极进极回，使得巧妙，四个枪尖如同电闪，杨林是用心招架，两个人枪去棒来，十分小心查看双方的实中虚，虚中实，这样就战了100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靠山王杨林心中赞叹呢，双枪绝伦了，绝不是一般的功夫。定眼瓶也看出靠山王杨林不但棒法高，而且他的履历是天下第一的。打着打着，眼看打到150个回合了，杨林突然间一勒马，蹭蹭蹭往出排了几步。丁大帅，且慢。定眼瓶一压双枪，怎么，杨林，难道说你怯阵不敢打了吗？哎呀，丁大帅，你这话可说的不对呀。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饭不吃可不行啊。现在天色过午了，咱们俩可打了100多个回合了，咱们回去饱餐战饭，明天再战。好啊，本帅明天候你。来，收兵。双方各自传令收兵了，咱们说一简洁为妙。先说靠山王杨林，大队人马收兵回营，杨林来到金顶黄罗帐，有人伺候他摘盔卸甲脱战袍。杨林换上便服往这一坐，杨林是两眼发直啊。为什么南陈陈后主是个昏君？
他手下这么多有

有名的战将啊。上一次跟罗毅一战，我兵败六合，我杨林打了败仗了。这回虽然得下马鸣关，得下长春关，得下寿春关，可这广陵一战，我没法对付丁彦平的双枪啊。如果我再打了败仗，何日能灭南陈呢？靠山王杨林两眼发直，亲兵就伺候着呀。王家千岁，您应该吃午饭了。杨林一摆手，亲兵也不敢说什么。靠山王杨林坐着想，这个丁彦平怎么这么厉害呀？而且摆的五方大阵，深得为将之法，难道说我杨林这次又白来了吗？哼，我杨林拼出一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杨林想到这儿，噌他站起来，啪一拍桌案，把这亲兵吓一跳。王爷，您吃饭吧。嗨，杨林急得就在金顶黄罗帐中来回踱步。亲兵可吓坏了，不知道靠山王杨林是怎么了，赶紧撒腿就跑，禀报忠孝王武建章。王爷，您赶紧看看去吧，也不知道杨王千岁是怎么了。武建章一问，武建章也吓一跳啊。武建章撒腿就跑，来到金顶黄罗帐面见靠山王。广陵一战谁胜谁负，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忠孝王武建章跟着杨林的亲兵来到了金顶黄罗帐。武建章在外边一看，杨王千岁在帐中是来回踱步，紧皱双眉。武建章明白了，迈步走进帐中，拜见王家千岁。忠孝王啊，这个丁彦平实在太厉害了。武建章明白杨王千岁想的是什么，他一心想战败南陈，一统大隋江山，没想到在罗毅手下战败，而今又打不过丁彦平，当然他心情非常沉重。武建章只能劝吧，千岁呀，不管您因为什么事着急，这饭总得吃吧，今天打不了，明天再打，咱们想办法，无论如何得战胜双枪将丁彦平。走吧，吃饭去吧。哎呀，武建章冲着亲兵一努嘴，这亲兵明白了，赶紧把饭摆到了金顶黄罗帐内。武建章在旁边陪着杨王千岁，才用了午战饭。到了第二天，双方又各自列阵，这回靠山王杨林跟双枪将丁彦平不败兵不遣将，两个人二马一冲来到疆场就杀起来了，动起手来各不相让，杀了100个回合仍然杀了个平手啊。两个人打了打着，靠山王杨林又擎住双棒，丁彦平收住双枪，各自回兵。到了第三天，双方又拉开战场动起手来了。这两宿杨林都没睡踏实啊，他夜间冥思苦想，他研究双枪将丁彦平的枪法，想用双棒破他，但是没想出主意来。丁彦平呢，他也是决心要胜杨林呐。这两次交锋把所有的绝招全使出来了，但是也没赢了杨林，所以这两宿的他也没闲着，一边翻着双枪的枪谱，一边研究对策，看他双棒怎么来，我双枪应该怎么使。丁彦平确实想出点主意来了。第三天，两个人大战70-80个回合，仍然分不出输赢胜败来。打着打着，突然间双枪将丁彦平左手枪给了杨林一个便宜，这双枪分成左手枪右手枪，这左手枪往前一递，他稍微迟慢了这么一点儿，杨林呢可就发现出便宜来了，拿着棒往出一擎，

叼住了丁艳萍的左手枪。两个家伙一咬住，他这只棒没法往下撤了，啪！丁艳萍这右手枪就把靠山王杨林的头盔给扫掉了，而且把杨林太阳穴着的皮给擦下一块去。与此同时，杨林那棒呢就用力往上一挑，就把丁艳萍这左手枪给挑飞了，啪嗒一声枪就落地了。丁艳萍左手枪掉在地上，这一下双方的战将、双方的兵士全都看呆了。靠山王杨林跟双枪将丁艳萍啪啪啪往后一拍马，两个人全都跳出阵外。丁艳萍看着杨林，杨林看着丁艳萍，好，明日再战，明日再战。两个人说完明日再战，各自圈马回去，心气相同了，收兵吧。靠山王杨林回到大营，手下兵丁把杨元帅头盔捡回来了，军中的军医官赶紧来给靠山王杨林上药。杨林一摆手，杨林也笑了，哎呀，不用上药了，伤不重没有关系。可是众位战将都担心呐。忠孝王武建章走到杨林面前，王家千岁，你受惊了。哎呀，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摸自己的头，嘿嘿，我说呀，有道是骄兵必败呀，今天我算碰了个钉子，你说我就没研究出招来，人家丁艳萍啊也没闲着呀，给我个便宜，结果怎么样啊？这回啊，让我知道天下有高人，哈哈，明天我再跟他一战，本王就有决胜之计了。说有决胜之计，靠山王杨林心里在琢磨，我得用什么办法能赢他的双枪啊？忠孝王武建章知道靠山王杨林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要胜丁艳萍双枪也不容易啊，杨王千岁啊，如果想不出别的办法，不能再打了，你们已然交锋三次了。就在这时候，营门小校来到金顶黄罗帐，启禀王家千岁，京城圣旨下传旨官到。什么？靠山王杨林一愣啊，京城圣旨下传旨官到了，要没有紧急国家大事，怎么能到我营中传旨啊？来呀，摆设香案接旨。时间不大，香案摆设好了，靠山王杨林跟忠孝王武建章带着众将出到大营外迎接传旨官。这位传旨官是位太监，带着四名羽林军下马之后来到大帐，手捧圣旨冲杨王宣读。玉帝，北国起兵从玉门进攻我山陕边境，来势凶猛，望速反堵截，以保长安。圣旨是宣读完了，靠山王杨林一听，原来是北国进兵，说了一声臣遵旨。然后杨林站起身形，摆上酒宴款待传旨官。这个太监一摆手，杨王千岁不必了，事情非常紧急，当今万岁让您急速撤兵，那么我也就告辞了。传旨官连顿饭都没吃，带着四名羽林军骑着马走了。杨林心里可不踏实了，忠孝王千岁，既然万岁圣旨到不能不回兵，但是如果咱们现在退兵，这丁艳萍一定会耻笑我随兵无能。哎，王家千岁，成大事不在小节呀，打一仗能定天下吗？再说昌平王邱瑞邱将军攻打芜湖也没拿下来，看起来灭南陈是不容易啊。千岁，咱们赶紧奉旨撤兵吧。好吧。靠山王杨林马上传下命令。

命人骑着快马去告诉昌平王邱瑞撤兵。然后杨林指挥大兵拔营起寨，跟昌平王会合，大队人马撤回京城。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双枪将丁彦平的营中。丁彦平正在冥思苦索，想办法要迎杨林呢。突然间军兵进来禀报，启禀丁大帅，靠山王杨林随兵拔营起寨。什么？丁彦平用手一指，你讲的此话当真？丁大帅，我是亲眼看见随兵拔营起寨的。好吧，你再去探一探虚实。遵令。探马走了。丁彦平心说，杨林虽然打了败仗，可是只是小小一败呀，并不是实败呀。我想着日后一定有一场凶杀恶战，他为什么拔营起寨走呢？这时候探马又来到帐中，启禀丁大帅，杨林人马已然拔营起寨，一个兵将也没了。好吧，丁彦平一摆手，军兵退出去了。丁彦平心中纳闷啊，难道说杨林真的害怕了？不会，杨林这个人很会用兵，也很厉害呀。他要撤兵，其中必定有缘故。丁彦平传下命令，马上整顿人马，严加防范，又发出远探去打探虚实，看看靠山王杨林到底兵撤何处。探马走了之后，杨林又让副元帅望下传令，长江沿岸的兵将一定要严加防守。正在这时候，芜湖方面也传来了消息，说大将石文庆堵住了随兵的进攻。丁彦平很高兴，马上写了公示，让人到健康城前去奏禀后主陈叔宝。丁彦平心中比较踏实了，每天查看军营，严加防范。这天晚上在城中自己的家中跟夫人巧云聊天，夫妻谈话呢就讲起了靠山王杨林这次在广陵一战的事情，又说起来颍阳王高颖前来劝降的事情。林巧云就叹了一口气，哎，将军呐，如今天下兵荒马乱，战事频频，照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啊？将军，你这次虽然取胜了，可是我总觉得杨林大军撤得太突然了，是不是有诈呀？杨林他绝不会甘心的。再说了，高颖大哥对待你有活命之恩，这次来劝降，他会不会心中不高兴啊？哎，丁彦平摇了摇头，夫人呐，我是不得不怎么办呐？我在北齐的遭遇你是知道的，来到南陈为官之后，后主对我有恩。再说老太宰秦旭拿我当做亲生的儿女，我怎么能做出对不起他们君臣的事情啊？夫人呐，你也知道我跟罗毅罗大帅商量好了，准备两路伐随，谁想到北国出兵又把罗大帅的人马给绊住了。杨林这次发兵是想趁着罗大帅不在江南，满以为时机对他有利，没想到他失利了。我也会想到杨林一定会卷土重来，不过就是来也未必怎么样啊。夫人，至于高颖大哥前来劝我归降的事，你也用不着往心里去。等我把事情安排好了之后，如果杨林确实撤兵了，我就抽身去一趟安阳面见高颖大哥，跟他赔个不是道个歉也就是了，也顺便去看看老人家。我想高颖大哥一定会体谅我丁彦平的。正在这时候，管家进来了，元帅呀，传旨官到了。

什么？丁艳平一听传旨官到了，赶紧起身换好了官服，命家人摆设香案接旨。传旨官进来之后，丁艳平夫妇跪倒在地，圣旨宣读什么事儿啊？命丁艳平速回健康面君。丁艳平说了一声臣遵旨，然后摆上酒宴款待传旨官员。酒宴过后，传旨官走了，丁艳平马上做准备，把军中的一切大事交给了副元帅姜超，然后告辞夫人，带着亲兵上马出了广陵城，直奔京城健康。咱们书不说废话，丁艳平来到五朝门，下了马之后，亲兵把马接过去。丁艳平来到黄门关面前，上前施礼，我丁艳平奉旨回朝，请替我奏明圣上。丁大帅，请你在这候旨。黄门官马上来到宫中禀报陈后主，启禀我主万岁，丁艳平回京面圣，现在五朝门外候旨。好吧，宣他上殿。陈后主传下旨意，黄门官下殿传旨，五朝门外宣召，命丁艳平觐见。丁艳平接旨上殿，来到金阶之下跪倒，山呼万岁。臣丁艳平见驾，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文武官员看出来了，陈后主面沉如水。丁大帅，朕召你回来有一件事要问问你。这次隋朝的杨林发兵进攻我大臣，丁大帅，你为什么兵扎广陵，按兵不动啊？丁艳平闻听后主之言就一愣啊，心说为什么皇上问起这件事来。万岁，容臣回奏。好吧，你就讲吧。万岁，臣蒙主上圣恩，为水汉大元帅执掌兵权，我要职在身，全力把我大臣的安全。那杨林是大隋有名的用兵能将啊，他兵来神速，致使我马鸣关失守，长春关失守，寿春关之守，而且秦一大元帅程有德大将军全都死在杨林兵将之手。圣上，常言说得好，兵不厌诈，杨林大兵夺下三关之后，在我广陵扎营，人马出道，微臣虚实不明，就不敢轻举妄动。我身为大元帅，带领千军万马，重任在身，倘若用兵不当，损兵折将，与国与民不利，也威胁主公的安泰，所以我派出探马打探虚实，准备见机而战，战必破敌，并不是不敢跟杨林随兵交锋。哦，看起来你还很有理呀。丁大帅，你那位副元帅姜超，他不惜生命出战抵敌，为保疆土，在阵前受了伤了。你为什么身为元帅不出兵相帮呢？啊，你反而按兵不动，你就指责副元帅私自出兵？你身为大元帅就这样对国家一片赤胆忠心吗？啊！丁艳平听到这儿，丁艳平心里可明白了，这一定是姜超在皇上面前揍我丁艳平一本呐、啊，有意害我丁艳平啊！哼，这个姜超不顾军规国法，花言巧语，捏造事实，加害本帅，使圣上不辨真假，真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势利小人呐、啊！丁艳平知道，
副元帅姜超的哥哥姜总是皇上的亲信。我为元帅，姜超为副元帅，他们弟兄心中不平，总想把我丁彦平兵权夺走，可是他们弟兄抓不到我的把柄，他们没办法下口啊。想不到在今天这件事上颠倒黑白，在万岁面前枉奏。丁彦平想到这儿，往下压了压寒气儿。万岁，臣天胆也不敢做出将帅不和之事。自古兵打一家，将打一处啊。姜超副元帅不知深浅，不听军令，贸然出兵去抗强敌，结果在阵前受伤，损兵折将。微臣不知道他暗中率兵出营，如果真知道，就阻挡他，不让他跟杨林交战了。副元帅姜超有违军规，应该按军法惩治。但是微臣念他是副元帅，不能伤他的体面，就没有追究。像这样的将军，不知虚实，硬碰强敌，挫我南陈军威，减我南陈锐气，岂能为帅呀？哈，号主哼哼两声，我说：“丁大帅，你说的好啊，那么你为什么不出战呢？”万岁，微臣发出探马打探虚实，探马回报之后，正要指挥人马跟杨林决战，没想到杨林兵退60里安营扎寨，微臣恐怕他其中有诈，所以没有进兵。哦，那么你到底跟杨林开战没开战？微臣跟杨林打了3日。哦，打了3天，不错不错，胜负如何呀？万岁，臣跟杨林大战2天不分胜负，第3天我用枪扫了他的头盔，初见胜仗，这也是托万岁的鸿福。好啊，那么我问你，为什么不打了？万岁，不知道为什么杨林突然间撤兵了，事情来得太突然，我想杨林绝不会就此罢休，正发出远探去打探军情，这时候万岁圣旨下命臣回京。好啊好啊，陈后主晃了晃身形，一阵冷笑，哈哈哈，我说丁彦平啊，恐怕不是这么回事吧。朕问你，听说那天有什么人到了你的营中，据说是杨林派来的说客，对不对呀？双枪将丁彦平听到这就一愣啊。万岁，此事容臣禀来，那天我营中确实来了一个人，那是安阳侯高颖，他奉杨林之命来劝臣归降隋朝，只因为高颖当初对臣有活命之恩，臣不得不见，所以将高颖接进营中设宴相待。但是臣是南朝之臣，高颖虽然对我丁彦平有恩，但是臣也不能见异思迁。万岁，臣绝不会降隋，因臣不降，所以杨林大军才2次返回跟臣交锋3日。好吧，丁彦平啊，朕明白了，你的父亲当初在北齐为官，高颖是北齐的亲族，所以他来劝你归降，好让你为杨林所用，你明着不降，暗中跟杨林勾结，你们是假打呀。我说你能瞒得过朕吗？啊，你是明明要给杨林做那样夺我大臣的江山呐。文武官员可都听出来了，陈后主要杀丁彦平啊，到底丁彦平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寇准摸不清怎么回事，就听着下边有人喊：“娘娘千岁到！”就这一声，堂上堂下全愣，吓得厅堂的无丢就跑了一多半啊！剩下其他人往两旁一闪，谁也不用告诉，立刻通往堂下，出来一条人胡同。寇准一听，娘娘千岁到，不用问，准是潘仁美的女儿潘再化。他一摆手，告诉六郎、郎秦、郎万、呼延赞都退下，你们各回各的驻地，不叫你们不用来。什么事我堂了，叫差人把潘仁美搭在堂脚下边，用芦席盖好，不要叫娘娘看着，要把她吓得还坏了。差人们脸都吓白了，寇大人呢，你是死催的，把太师打完了，人家女儿来了，看你怎么办。杨六郎也为寇准担心呢，西宫娘娘如果看见她爹被打成这个样，还不宰了这位寇大人呢。看来寇准也真难呐，向着老潘家，肯定八王爷不能让。如今公事公断，显然是向着杨家，可是娘娘又来了，给我让了，他们帮不了忙，只可闪在一旁偷听堂上之事。寇准一听娘娘到了，一不害怕，二不担惊，心里还合计呢，走不来往不来，但这阵你来了，不用问，为你丁儿来，你能把我怎么的？你有来呀，我有去，既来了我还得接着你。想到这，整了整头上的乌纱，顿了顿蟒袍，离开了座位，到堂口往对面观瞧，一看对面一阵笙管低箫戏药之声，紧接着宫娥才女太监打着知识前呼后拥直奔大堂而来。因为是西宫是偏妃，所以是半朝銮驾，什么金瓜月虎，缺少朝天凳，鹦鹉鹦斑，缺少鹰照鹰，芝扇掌扇，缺少龙凤扇。

外带着一对纱灯，黄罗伞盖之下照着玉美人潘赛花。不怪啊，西宫娘娘是皇上最得意的妃子，长得太好了，如华似玉，倾国倾城啊。你别看是30岁的人了，看着却像25、26岁，头戴凤冠，双垂珠坠，身穿日月龙凤袄，肩披着霞帔，珠光缭绕，腰系飞罗裙，皮肤细腻，五官均匀，再加上精心的修饰，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两边的宫娥搀他下凤辇，往大堂上一走，拐动了金莲，扭腰扭动，一步三摇，扭扭捏捏往前一走，真像风中的蝴蝶，点水的蜻蜓。身上啊也不知道他胆的什么玩意儿，离远的闻着一股香味儿，这种味儿啊能把人呛倒，闻上受不了，寇准捏着鼻子看着，一看他离自己不太远了，仅走了几步，躬身施礼，娘娘千岁在上，下官不知道你老人家到此，要是原因大面恕罪。这位娘娘啊比那正宫娘娘架子还大呢，凡人不理，你别说寇准刚进朝的这么一个官啊，你就是当朝一品位列三台也没看在眼里，那是皇上的红人，今天没办法为他爹，不得不离开皇宫内院，来到在了这个天官府。他怎么来的那么巧啊？是啊，昨天娘娘打发刘霸给寇准送的礼，寇准不乐意收，太监已经跟娘娘说明白了，这西宫娘娘心里就害怕，今天早晨早早的打发两个太监带着厅堂来，一旦寇准刚一升堂的时候，一看给潘仁美还看了个座，说话特别的和气，问长问短的，这个太监呢挺高兴的，觉得大概是有门，昨天晚上这个东西送去啊起作用了。你等看到七郎的尸体，又有郎秦郎万作证，寇准把脸一变，叫打潘仁美，这太监可吓坏了，急忙往皇宫送信儿。娘娘一听说自己的父亲要受刑，也顾不得端架子了，急忙叫摆銮驾出了皇宫内院，赶奔天官府的府门。潘娘娘一看见寇准，那真是银牙咬碎，杏眼瞪圆，暗中骂呀，该死的东西，昨天晚上我把礼物都给你送去了，今天你不给哀家办事儿，你等着，我就往你堂上一坐，我看你怎么样给我爹爹上刑，弄不好今天我砸死你的这块。我说下边可是寇爱卿吗？就是寇准哟。这位娘娘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呢？寇爱卿免礼平身，娘娘千岁，你们人家不在宫中休息您的金身玉体，来到这嘎里可有什么事情呢？哎，娘娘打个嗨声，悲切切，娇音漫吐，我说寇爱卿啊，还不是为我父亲之事吗？我特意到堂上看一看，看看寇爱卿怎么公断潘阳之事。那太好了，有娘娘千岁你的人家到堂上，我这个二子手里就更快了，我说你的人家可就巧吧。说完把潘赛花让到堂上搭了个座位，寇准往当中一坐，大太监刘霸回报上房天子殿，往身后一站，两旁边有宫娥才女。潘赛花一看没有他爹，哟，我说是寇爱卿啊，但不知太师在哪儿呢？他这个嘛，寇准还没等说话呢，潘仁美缓醒过来了，听见娇滴滴的声音，扒开芦席往外一看，啊，是我女儿来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娘娘千岁，老夫在这里，那寇准贪赃卖法，吃了杨家的贿赂，陷害老夫，打了我还不说，还给我上了夹棍！娘娘千岁，给老

进从芦席底下爬出来了，浑身除了水就是血了。哟，我是姓寇的，你为什么给太师纵刑？毁兵娘娘千岁，庞仁美私通北国，陷害忠良，射死杨七郎，又害护王爷，丧政居民海不成仁，孤辞危城，给他纵刑，难道说就不对吗？哟，难道说你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吗？王子放发，与民脱罪。好啊，好个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姓寇的，我看你是吃了凶心，吞了豹子胆，敢打我的爹爹！我说来人呐，给我打！宫娥太监们一拥而上，奔着寇准扑来了。寇准一看上来这么多人，自己要吃亏了，我能挺着挨揍吗？再者说了，我办的没错呀，我没有错处，你凭什么耍刁放赖要打我呢？哼，一不做二不休，有了你打我就还手。我说雷人啊，给我揍，打出帽子我兜着。原来堂上的差人可不敢伸手，从夏口县带来这三位刘朝、马玉、寇安可不管那套。怎么啊，要打我们大人呢？来呗，是吧是吧呗。这三个人握紧了拳头，往上一冲，劈着趴着拳头撇子，这头揍啊！他们仨一伸手，那些差人呼一下子也过来了。你说宫娥太监他们能紧打吗？在皇宫内院，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每天也就是摆个样子看看，不禁揍啊！被这伙人打得叽了咕噜，连滚带爬，哭爹喊娘。西姑娘的一看，哟，这才了得了，寇准内寇老信儿，你竟敢打我手下的宫娥才女，我这刘霸呀，你还不打他给我出气吗？大太监刘霸并不怠慢，几步来到桌案近前，手拿着上方天子剑往上一扑，想吓唬寇准。那寇准脸不变色，心不跳，一不害怕，二不担惊，心里也合计了，弄不好我就是回到夏寇县，实在不行不就是脑袋掉了吗？能怎么地呀？所以一抬手，他把象牙护板抄起来了。象牙护板是上朝参王拜驾用的，你等刘霸往前一近身，寇准把象牙护板举起来照定刘霸的脸，就是一下子。哟，我说姓寇的，你敢打咱家我娘娘千岁，他要反。哟，你敢打刘霸，你还了得了吗？哀家跟你拼喽！他挽着袖子，咬着银牙，蒯动金莲，扭扭搭搭的就到了桌前了。寇准这回可害怕了，往后紧躲呀。如果抓一把裸一把，这叫沉戏军妻，杀头之罪也不成体统啊。下边那么多人看着呢，那伙人眼看都挤到堂上了，这可怎么办？寇准往后直躲。我说娘娘千岁，你可要自责自贵，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哀家要教训教训你。说完一伸手，在桌案上把砚台抄起来了，一抬手肉奔着寇准砸下去了。这个东西要嗨到脑袋上啊，非开瓢不可呀。寇准一闪身，啪一声，砚台打空了。寇准刚一歇身，娘的一伸手，砰，就把寇准的衣领子薅住了。姓寇的，他举起手来刚要打，寇准轻轻的一推，娘娘千岁，乖了。只见这位娘娘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哭丘就坐到地下了。你说古时候人还缠足，本来就站不稳，寇准别看没用劲，他就是扑通往地下一坐。娘娘眼珠一转呐、啊，哎呦，这姓寇的太厉害了，要叫别人我这么一折腾，他早就被吓住了，可是他一点都不在乎，还敢推我，这可得怎么办呢？如果我要不喝出去的话，我可救不了我的爹爹了。哎，有了，姓寇的，我叫你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说到这位潘娘娘可就耍开刁喽。

0: 手把凤冠薅下来，啪往地下一扔，把青丝抓开，然后这个手往脸上哗的一勒，把脸也抓破了，把这龙凤袄也撕开了，坐着块的哭了，哟，姓寇的，你敢打哀家，带我上殿去告你，我冤哪，来人哪。刘霸赶紧过来驾照潘飞往外就跑，后边寇准还喊呢，我叫你告你自个儿去告去，我寇准没在乎，把他们的给我轰出去。这帮差人还管那套，大人一发话了，大人说一，他们就能干出三来，稀里糊涂滚滚滚滚走走走走滚，跑到外边乒乓把銮驾都给砸了。你说这潘飞连哭带喊呢，直接够奔八宝金殿，堂下的人都替寇准捏把汗呐、啊。哎呀，寇准的胆子也太大了，他的胆儿大概晒干了，比倭瓜都能大呀。打娘娘，砸銮驾，还想活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挫骨扬灰之罪呀、啊！哎呀，寇准内，你这回活不了了。他活不了不要紧呐。潘阳一案又无人断了，老杨家的冤枉又得冤沉海底。你看着啊，寇准这一死啊，再也没人敢断此案了。有的人说，好样，不愧叫寇青天，娘娘这么样的吓唬他，他没怎么的，咱们服气。这样人要死了，大宋朝也就该趴下了。咱们真气不公，你气不公有什么用？你不是在下边吵吵吗？你能上金殿去吵吵？行，别乱，别乱，看着吧。寇准说：“我中呗，都撒了，撒了吧，我这个堂也就不收了。”我说：“差人吗？退堂。”寇安说：“老爷，退堂您怎么办？我到八宝井殿去求罪去呗。”老人家，到今天可就活不了啊！皇上能不向着娘娘吗？
1: 向就向着吧，向强向不了离。
0: 哎，你老人家老讲理，理理值多钱一斤，少说废话，高兴给我备马。这阵潘飞已经早到午门了，到了五朝门这，刘霸快给我击鼓鸣钟，请万岁升殿。哎，好了，皇上在皇宫内院呢，哪知道他出去到寇准那去了。就听着，咚。

0: 景阳钟一响，龙凤鼓一敲，可吓坏了二弟太宗。二弟太宗啊，正在养心宫里头修真养性呢，一听钟鼓齐鸣，颜色都吓变了。为啥呀？那个东西不行随便敲啊，那叫亡国之兆。哎呀，赶紧的准备龙冠龙符，孤上殿。京城里听见声音的也赶紧都得快来呀、啊！这个靴子忘了蹬，那个帽子忘了戴，乌纱翅一个朝前一个朝后的，盔甲也不整齐，叽里咕噜的赶奔八宝金殿，是能来的都到了。你等二弟太宗往当中一坐，点头官，什么人击鼓撞钟，请宫上殿，可有何事啊？跟万岁您回。乃是西宫娘娘千岁击鼓鸣钟，请您上殿。哦，把我的紫瞳请到金殿。是，有人答应。时间不大，就听外边哭得嗡嗡的，哟，万岁呀，哀家冤哪！就这一声啊，差点没把皇上的心给掏出去。他低头一看，正是他的爱妃潘赛花。只见潘娘娘青丝抓乱，粉面抓破，衣服也坏了，一瘸一拐，有刘霸架着来到八宝金殿，跪伏在哀臣。太宗就愣了，心的话，紫瞳哎，你和谁打架了？怎么脸都抓破了？哎呀，叫文武官员看着多不雅乎。紫瞳，你这是从哪来？你的脸是怎么破的？哎呀，万岁呀，可得给我做主啊！我叫寇准打的
1: 啊！寇准。

0: 外孙一回，只因为寇准今天要审潘阳一案，哀家不放心，故此去厅堂。哪知道这寇准特意的放肆，见着我嬉皮笑脸，我深思的几句他一点都不在意，最后他竟然伸手抓破我的青丝，撕坏我的粉面。万岁呀、啊、给哀家做主。
1: 皇上一听火冒三丈，哈哈，寇准呐、啊、你胆子太大了。你看着我的紫瞳嬉皮笑脸，这就臣系军旗。
2: 嗯，紫瞳免礼平身。来呀、啊、撤座。
1: 有人给搭过座位，西宫娘娘洋洋得意，往这一坐，我鸭子腿一拧，斩着眼泪。
0: 万岁，我活不了了。
1: 紫瞳不要难过，一会儿我就给你出气。
2: 来呀、啊、选寇准随之上殿。
1: 上还没等选呢，就听下边喊，嗯，万岁，微臣来了。皇上一看寇准，那气儿不打一处来了。好啊，寇老心儿啊，你刚刚升到天官，你竟敢戏耍娘娘。二一个，你好大的胆子，敢审太师果丈，我要把你杀了，再也没人敢审潘太师，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了。想到这儿，啪一拍龙书案，哼，胆大的寇准，你可知罪吗？
0: 万岁，
1: 臣不知道发放何律，罪在哪条？你明知故问。
2: 来呀、啊、把这绑上，喷杀。
0: 万岁，臣装吧，我还有下情回禀，你让人家为什么贼我，你再说一声啊，你有泪眼，我有气语，我说万岁，你不会被宰这个合适吗？
2: 对去，
1: 皇上也不问，搭上中交带，推着雍雍来到外边，立好了装靴，框给捆在那块，等着午时三刻开刀问斩。满朝文武我心里是明镜在的，昏君呢，你眼睛只有你那个娘娘和你老丈人呐、啊。连文武群臣你都不要了，你都问问呢，为什么娘娘和寇准抓闹一块儿了，娘娘带着伤。就在这阵儿，文班有人跪倒磕头，臣看见吾皇万岁万万岁。皇上一瞧，乃是丞相王袍王彦龄。
2: 王爱卿，你有何本奏？
1: 万岁，想那寇准刚刚入都来审潘阳一案，尚且没弄清，你就把他杀了，是不是不合适啊？就应该问一问他和娘娘为何争吵打在一起，然后再定罪方为正理。
2: 哼，王爱卿，你是不是越老越糊涂了？
1: 嗯，寇准刚入京都就敢打娘娘，有失国体，此乃为不忠，他死有余辜。
2: 切，
1: 一抖袍袖，意思你少给他求情。王袍闹个大红脸，往旁一闪身。这阵武将里又有几个人给求情。
0: 万岁呀、啊，你是不是等寇准审完潘阳一案，然后再杀他呀？
2: 不许求情，谁求情孤王也不准。
1: 皇上一想，我正找借口杀寇准，找不着，可算找着这么个机会了，快把他宰了得了，省他乱管闲事，审的什么潘阳一案。然后派出监斩官，单等三声追魂炮响，寇准人头落地。潘娘娘坐这块美高兴，哼，嗯，到底上了我的圈套了，这回好，姓寇的，你打了我的爹，我要你的脑袋。
2: 就听外边咕噜当，
1: 头声追魂炮响了，寇准被绑在庄阙之上，拿眼睛往周围看着，心里还琢磨呢，哼，我这个人啊，命可够苦的，在下寇县当了9年的知县，穷的连壶水都打不出来，好容易升了官，当了大官了，我又死了，这回也挺好，口言一闭，万事皆休。就在这阵儿，第二声追魂炮响了，眼睁睁三声追魂炮响，寇准人头了。

0: 落地。就在这阵，远处马挂銮铃，嘣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三匹战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等到在了午门以外，带出坐骑，吁，人兵闪开了，八王天追到。上文书讲到，眼睁睁三声追魂炮响，扣准人头落地。就在这阵，远处马挂銮铃，嘣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三匹战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等到在了午门以外，带出坐骑，吁，人兵闪开了，八王天追到。军兵一闪，扭向回头一看，一前一后来了三个人，前边汝南王郑印，后边双王呼延皮田，当中八王千岁赵德芳。赵德芳是怎么来的？来的怎么那么巧呢？那是汝南王郑印和双王呼延皮田给送的信儿。这两个人不是在堂口家听堂呢吗？寇准上边问案，两人在下边听着，直到娘娘要打寇准，寇准命差人打这些宫娥才女，两人看得明明白白的。两人乐的就差蹦起来了。汝南王郑印直竖大拇哥，嘿，好，打得痛快，该应该揍他。双王呼延皮田这小孩啊，乐得直拍巴掌，嘿，就是好，碰了硬钉子。等一会儿娘娘哭着走了，俩人都傻了。
1: 呀，
0: 我说郑王爷，坏了，你看娘娘哭着跑了能完吗？非去告状不可呀，这要到皇上面前告一状，或者这寇天官不就完了吗？走走走走，快快快，想法，
1: 想什么法？
0: 想什么法？赶紧给八戒王送个信，快救他去！
1: 哎，对，快走！
0: 就这么两人奔南庆宫，到南庆宫跟八王爷说明白，骑马再往回来，这就响了二声追魂炮了。八王一听，怎么着？要杀寇准？哼，昏君呢？今天我和你拼了！小谭飞，潘赛花，你今天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要害寇准，一会儿我非用亡命金简揍你不可。不过先得告诉刀斧手别杀寇准，如果告诉晚了人头落地，我再说什么也不好使了。就这么来到庄爵前，低头一瞧，先寇准把柳子搭了在眼前，双手被绑在庄爵之上，身后插着亡命招牌，名字用红笔圈字圈。八王看见寇准，心里难过呀，鼻子颤一扇呼，眼泪差点下来。寇阿青，你受委屈了。哟，王家强子，这是哪里话？微城自从离开夏侯将，就将死置之九霄云外。不过你老人家封微臣双天光之职，还没来得及领俸禄，我就离开人间了。这回你老人家可手巧了啊！八王心的话，你可真是不知死的鬼呀！眼看命都没了，还开玩笑。爱卿，你略等片刻，带孤王到金殿之上，给你前去求情。王家强岁不用求了，死就死了吧。罚账也是这么一回事，我在投资之前能见你老人家一面可太好了。哎，爱卿，你真有个三长两短，潘阳一案何人来审？我那玉妹账的冤枉何日得伸啊？皮贤呢，你看着点，谁要动寇准一根汗毛，你就把他脑袋给我拎下来。
2: 王家千岁，你放心吧，谁要是动寇准一根汗毛，我叫他跪着立旗杆，你就去吧。
0: 好好，我这就去。八王怀抱亡命金简，赶奔八宝金殿。上边早有人给皇上送信了。八王千岁到，太宗心就是一蹦，那个潘妃呀就是一哆嗦，哟，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他来了啊？看这意思，他要不好杀呢。
2: 这潘妃冲着皇上一撇眼儿，
3: 万岁呀、啊，替我做主。
0: 哎，子彤不要哭，我这就杀寇准给你出击。
2: 就在这阵，八王爷到，来到金殿之上，把亡命金简冲上一举点了三点，参见万岁。八仙王上金殿不用磕头，亡命金简点三点就算行。

0: 娘两心醉，但不知寇准在什么地方碰见的你呢？
1: 哟，哎，皇侄啊，嗯，在他的大堂上。
0: 哦，娘娘千岁，你不在深宫内院休息你的玉体，你跑大堂之上作甚呢？
1: 啊，皇侄啊，听说寇准今天审潘阳一案，我不放心，我去厅堂去，就叫他打了。
0: 哎呀，娘娘不对吧？厅堂的人上百上千呢，我听说郑王爷、呼王爷都去听了，他们怎么挨打，单你挨打了呢？
1: 啊，他这个
0: 说
1: 啊，我说，因为他给潘太师动了刑，我生气了，我就只问他为什么向着杨家陷害我的父亲潘仁美，结果他就把我给打了。
0: 哦。万岁呀，这大概你就明白了吧，会说不如会听的。如果寇准在皇宫内院打了娘娘，他有欺君之罪，而是人家寇准奉万岁的旨意升堂问案，娘娘到堂上搅闹公堂给他审，他跟着搅，此事能怪寇准吗？皇上把脸一沉，皇之，即便是我子同拼堂不对，向着太师不对，可是父子天敬，父女也连心呐、啊。他问一问有什么不可？那寇准就该打娘娘了，今天打娘娘，明天就该打朕当我了。万岁，你听是一面之词，你再听听别人，厅堂的人不只是娘娘，双王胡飞贤、铁鞭王胡延赞、汝南王郑印都在下边厅堂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那娘娘到了堂上一看，潘仁美被上了刑，当时气得连喊带叫，吩咐宫娥才女一拥其上要打寇准。那寇准万般处在无奈，命衙役打宫娥才女，他没敢动娘娘。没想到这娘娘耍刁放赖，跑近前要抓寇准。那寇准躲躲闪闪，怕的是刮紧裸袖有屎锅底，哪知道娘娘不顾羞耻二字上前抓寇准。寇准轻轻一推，娘娘哭通坐在地下，抓坏粉面撕开青丝，连喊带叫才到八宝金殿，状告寇准，为的是借万岁你的刀杀了寇准，免去潘仁美的罪过。万岁，请讲，如果你杀了寇准，何人再想潘阳一案，何人能替死去的杨家人报仇雪恨？你杀了他，能对得起死去的杨家和杨七郎吗？如果不饶，小王我明白了，分明向着国丈潘仁美来压老杨家，要这样叫忠良不古。朕皇上的脸呐，一次一红的，心的话，子同外子同外，你真不给我做脸呐、啊！我是一国之君呐、啊，万万人之上啊！就叫我侄子点点花花的数落，我不都是为了你吗？为了我那个老丈人吗？这个话还说不出口。他有心要饶了寇准，等他回头一看，他那子同啊，哭得嗡嗡的，有来道去的，又心疼了。这边一哭，他就有点做不了主了。皇侄啊，不管怎么说，寇准不应该这么对待我的子童啊。哼，万岁，寇准做得对，寇准做得好。第一，他乃是小九的七品知县，被调入京都，身为天官，就改省潘阳一案，胆量过人，令人赞成。第二，一碗水端平了以公之功，要挑断潘阳。第三，不收贿赂，不徇私情，令人敬佩。
1: 什么？不收贿赂，不徇私情，此话从何而来呢？
0: 刚才我的爱妃已经说了，她收了杨家的贿赂，要陷害潘太师，这个事儿我还没问呢。
1: 啊，万岁，寇准收了杨家的俸禄，谁看见了？
0: 这个没看见，他在堂上为何打潘仁美呢？万岁呀，就是因为寇准这么做，我才赞成。杨家没使贿赂，可是潘家已经把钱拿出来了。难道说潘仁美家拿钱了？万岁呀！

0: 你还蒙在鼓里呢，还用老潘家拿钱吗？皇姑内院不是有的是金银财宝吗？有人给你往外抵登啊？这个西宫娘娘可坐不住了哟。我说赵德芳说这话不是冲我呀，难道说我叫刘霸给寇准送的礼他知道了吗？要这么说，哎呦，我好不了呀，我是万岁呀，哀家我们要回宫了。好，皇上刚想说你就快走吧，八王急了，用手一点的西宫潘在化，坐下。
1: 哎，坐下了。行，还有啥事儿啊？
0: 八王爷一伸手，撞就把这礼单掏出来了，往龙书案一放，皇上一看当时直眼了，正是西宫娘娘给寇准送的礼单。心的话，爱妃耶，你怎么干得这么露骨啊，还落在八王手了，哼，还不给我退下。吓得这西宫娘娘溜溜球球的赶紧快跑了。皇侄啊，千万不要生气，她乃是个女人，哎，看在姑的份上算了吧。来啊，放回寇爱卿。八王一想，我真格的把我皇婶打死啊，目的放寇准，能饶了就好。这阵寇准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多谢万岁不杂之恩。寇爱卿免礼平身，都是孤王刚才听了潘赛花一面之词，委屈你了。万岁，那不算什么了不得。寇爱卿，你还去审潘阳一案，不过孤有一言，你要谨记。潘仁美偌大的年纪，你在商堂问案之时不准打骂和动刑。然后看看文武百官，众家爱卿有本早奏，我本孤要驾转回宫。说完一抖袍袖他走了。八王吓傻了，哎呀，寇爱卿你上当了，刚才万岁说不许对潘仁美动刑和打骂，此案可得怎么审呢？这老贼舌剑春枪，能言善辩，而且狡猾敌赖，哎呀呀，寇爱卿此案可该当如何？哪知道寇准微微一乐，王家强罪不用大惊，少有害怕，别看不让打不让骂，微臣略施小计，定能撬开潘仁美的牙齿。皇上，这一不让动刑，潘仁美可抖起来了，被压在监狱十多天也没过堂，不过上次过堂啊，把他打得够呛，打得皮开肉绽，臀部上的肉都打开了，坐不下，天天得趴着。刚开始那几天，潘仁美疼得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去呀，一天就趴在床上哼嗨不止。哎，狱中的牢头对他挺好，这个人叫李老好，40多岁，平时话不太多，天天伺候着潘仁美，给他洗伤换药送饭。等过了几天伤见好了，潘仁美就有了点精神，等到在半个月上，潘仁美觉得奇怪，就打听牢头李老好。哎，李头啊，这几天怎么没过堂呢？李老好笑了笑，嘿嘿，还过啥堂啊，寇老爷都丢官罢职了，您这个案子就要完了。什么？潘仁美当时一愣，怎么我的案子要完了？可不是怎么的，老太师你还不知道呢，上司寇大人这升堂问案呢可惹了祸了。潘仁美故意的明知故问，想探探口风。寇大人他惹了什么祸了？那天你被打昏过去了，大概不知道，不是在堂上他把你老人家给打了吗？刚打完呢，西宫娘娘就到了，那娘娘一看你老人家被打成那个样，当时气坏了，命人打寇准。那寇老仙嘿，胆子真不小，还敢还手，打了娘娘还砸了南家。潘娘娘就火了，到金殿告状去了，把寇准给告了。皇上龙颜大怒，当时就说，寇准你刚刚入度， 就敢打娘娘，这还了得，过几天还不得打孤王我呀，推出去杀。哼，郝玄呐把脑袋掉了，后来呀、啊、八王赵德芳向着寇准给保本求情，皇上没办法饶了寇天官的死罪，不过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学旨为民，永不听用。第三天呢，寇的人卷起铺盖卷就走了。哼，他这个官升的也容易，地位也挺快的。他回家给他老婆抱孩子去了。
1: 哦，潘美一听，这是又惊又喜，不过半信半疑。老好，寇老仙真的出京了。
0: 那还有假呀？您是皇上老丈人，亲想啊，寇准打了你老人家，那不是找死吗？他就算捡条命啊。
1: 哦，原来如此，我再问你，那后来万岁是否又派别的官员来审问此案呢？
0: 派是派了，不过谁也不敢来呀。
1: 怎么怎么不敢来？
0: 哎呀，老太师啊，上次那位天官大人因为向着你老人家，被八王爷的王命金简给打死了。这回这位寇天官向着老杨家，叫万岁把官给他撸了，谁还敢审问这个案子？皇上一看没人来也就算了。嘿，我看呢，过几天潘娘娘要在万岁面前再说上几句话，您这案子就算完事儿了。
1: 哦哦哦哦，潘玉美听了这话转忧为喜，暗想，对呀，那天在大堂上我亲眼看见我女儿赛花撕开了头发，抓破了粉面，连哭带喊的走了，寇准当场就不审问了，叫人把我押起来，看来李老好说的是真话。
0: 老好啊，太师爷果真是这样，等我出狱之后不会忘了你。太师爷，我就等着听这句话呢，别的我不想，我就是不爱当这个牢头，整天和犯人打交道，没油水，等您出狱后把我带走，别的我都不会干，给您端茶倒水，买东倒西，跑腿儿，学个蛇什么的，保证叫您得心应手。
1: 嗯，好好，这几天多亏你伺候我，只要老夫出去绝不会亏待你。
0: 哎，
1: 等到了第二天掌灯的时候，李老好提了一个大食盒进来了，进门把门倒带好，乐乐呵呵的来到潘仁美的跟前。
0: 太师爷呀，我给您弄点好酒，从广庆斋呀要了四个菜，我陪您喝两盅怎么样？
1: 哎呀，狱中不许喝酒，那哪行啊。
0: 呵呵，太师爷，不许别人喝酒还不许您喝吗？监狱是谁设的？是万岁。万岁又是谁呢？是您姑爷。姑爷还不得听老丈人的吗？法律管别人还管得了您吗？再说您这案子是被屈含冤，看您这么大岁数遭这么大的罪，我难过呀。太师爷，我这是孝敬您，喝两盅吧。在平时我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不赶上这么个机会吗？您就别客气了。
1: 哎，好，多谢多谢。李老好放下食盒，从兜里掏出一根金色蜡烛，把它点着了，小油灯扑给吹灭了。
0: 让屋里亮堂亮堂，咱们好好喝两杯。
1: 然后打开食盒的盖，从里边端出四盘菜，炒干尖，炸虾段，烩海参，溜鱼片。二层阁里又拿出了酒杯、酒壶、两双筷子。潘仁美一看这菜还热乎冒气儿呢，李老好提壶把盏，满满的倒上两杯酒。潘仁美半个多月没见到酒了，一闻着酒味儿，哎呀，香气扑鼻，就觉得头脑都清亮，他直咽唾沫，真馋了。还没等让呢，先端起来滋楞喝了一杯，一巴的嘴儿，
0: 好酒好酒啊，
1: 他就觉得比那玉意琼浆都强。李老好又给他倒上一杯。
0: 太师爷呀，咱俩得干一杯。 祝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免去牢狱之灾。哎，好好，
2: 就这么，这一壶酒，李老好只喝了两杯，剩下的全归潘仁美了。李老好出去又续上一壶，潘仁美也喝了。再看潘仁美呀，脸红脖子粗，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通红，就觉得天旋地转。怎么喝醉了？平时潘仁美海量能喝呀，可是今天不同啊，一个是半个月没喝了，二来喝的太急，又是空肚子，光喝酒没吃饭，第三这酒劲也太大了，够上70度了。最后他端起酒杯啊，都找不着嘴了，哗的一下子全到耳朵里了。
0: 李老好说，哎呦，太师爷，您大概喝多了，我扶您上床睡会儿吧。哎，没多，我还能喝两壶。对对对，您没喝多，不过您先睡一会儿，然后再喝。好好好，我就睡一会儿。
2: 李老好把潘仁美扶到了小木板床上，潘仁美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呼呼的睡这个香啊，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候，潘仁美就觉得嗓子眼像着火一样，渴的他呀直巴着嘴儿，愣把他渴醒了。他想喝点水，睁开眼睛往地下一看，李老好早走了，蜡烛着了一半，蜡花多长没人打。他扭身下地想找点水喝，嘿，真巧，一滴水也没有。没办法，他躺下还想睡，睡不着了，渴的抓心挠肝，这渴的滋味比饿的滋味还难受。他想喊吧，又怕老好不在，跟别的狱卒说没有用，渴得睡不着，他闭目养神。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了，外面非常静。忽然耳边中呼呼的风声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0: 那年我5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0: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5: 5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7: 行，妈给你烧。
25: 15岁时，
2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7: 行，做别的菜。
25: 35岁时，
2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8: 不行，最近忙。
25: 55岁时，
2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9: 想孩子吗？
3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 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2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 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在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五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二十五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三十五岁。
22: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十一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
2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

0: 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

0: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
1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
4: 便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5: 5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7: 行，妈给你烧。
25: 15岁时，
2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7: 行，做别的菜。
25: 35岁时，
2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8: 不行，最近忙。
25: 55岁时，
2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2: 不算差。
3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2: 还可以。
3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2: 一般。
3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2: 好累。
3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7: 让，这就是我的。
3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0: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0: 早年
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8: 全民阅读，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8: 不
17: 买。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8: 谢谢你，
2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普世德，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2: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 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9: 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错了，
12: 发现病毒
4: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 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6: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7: 美女，等一下。
26: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6: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7: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3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5: 那年我5岁。
3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7: 嘘，别管闲事儿。
35: 那年我25岁。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5: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5: 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3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9: 不算差。
3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9: 还可以。
3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9: 一般。
3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9: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0: 换一 脚步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

0: 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睡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0: 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嘞。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11: 谢谢你，
8: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1: 为什么呀？
2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 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1: 不
10: 买。愿
11: 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行。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0: 哎，
19: 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2: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

0: 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

0: 四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0: 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

0: 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油。
0: 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有些理

0: 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2: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1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哎，你说的对， 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五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5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小时候

0: 哦，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他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
11: 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1: 加油。
12: 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23: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9: 不算差。
2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9: 还可以。
2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9: 一般。
2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9: 好累。
3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6: 师傅，到爱心小区。
3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2: 谢谢你，
34: 谢谢你，
35: 谢谢你，
36: 谢谢你，
3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1: 想孩子吗？
4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

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9: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8: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2: 熊胆珍奇，效力高，药价飙升似波涛，但求平价安庶民，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赶紧先提醒大家一下，咱们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九块九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啊，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这个活动呢已经接近尾声。平时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原价是199元一只，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就补贴到了9块9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那目前这个补贴款是越来越少，9块9的价格随时都有可能上涨，所以这个数量极其

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啊？你看为什么这次活动报名的人数特别多？由于呢，它有几大亮点。首先第一个呢，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胸胆呢，它里面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含量高达 46.7%。那平时呢都是出口，像沙特呀、迪拜呀、什么欧美呀、高端私人医院、私人诊所的高档的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那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块9一支，你购买这20盒药的钱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以前呢订购一盒金熊胆所花的钱。过去买一盒药，现在足足拿走20盒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说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的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那么第二个亮点呢，每一盒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都是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的，价格低到9块9一支，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说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咱们敢说真话，也敢讲实话，不像有的生产像普通熊胆粉的厂家，那不但产品质量它很一般，它不是真正的金熊胆，而且有的呢四只的。你看咱们厂家是实在人，咱们不弄虚作假，是多少只它就是多少只。现在厂家直补，云仓直发，它没有中间商，没有加价环节，每瓶只售9块9，说这么低的药价，大家自己可以算账，可以比较，而且呢，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这是不是地板价？你自己一比较就能知道了。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支金熊胆粉的低收入人群，你现在呢，你痛痛快快的，你大大方方的，你每天早一支晚一支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当然说呢，还有一些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说以前呢舍不得多吃，一连吃了好几天的金熊胆，但是感觉效果慢，那现在9块9一支了，敢吃了，病情严重的按照说明书早两支晚两支的用，或者早一支晚一支的用，把它倒在舌尖上温开水一送服，哎，发现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糖等等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啊，说自打足量吃上这金熊胆粉之后，这见效快呀，并且是特别快，有的人喝下去说十分钟后这个眼睛就一亮，视力就提高的感受。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哎呀，我发现晚上睡觉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再一个呢，他止疼也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还有那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患者都说，说我就用了3-4天啊，哎，上下楼我这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个儿能外出走动了。说以前呢，楼上楼下不敢多

自己也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和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用上金熊胆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有的就说，哎呀，我自打喝上每天早晚两只金熊胆后，哎呀，感觉呀我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哎，有的时候参加酒场宴会，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有的又来上一只金熊胆粉，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有的就说呀，哎呀，这个金熊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啊。那自打家中备上这金熊胆之后，有的人呢再没有什么头晕头痛喝酒喝醉的情况发生。哎，说什么呢，哎，金熊胆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的确是这样，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患者，说实话你喝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都能给你通得开啊。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家人，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黄河金标金熊胆之后，说个顶个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呀。大家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加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哎呀，老师啊，以前我只听说熊胆是好药，哎呀，没想到喝上之后发现竟然这么好，哎呀，真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完全不一样，它太给力了，太感谢你们厂家了。这是第二大活动亮点。那么还有第三大亮点是什么呢？当大家伙拿到这金熊胆粉之后啊，一定要看咱们包装盒和药品的说明书。咱们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五年。它与牛黄、虎骨、麝香并称为我国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粉呢，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熊胆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典籍都有过熊胆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录。哎，据统计，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是添加了熊胆粉的，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它无一例外，只要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那么正是由于熊胆是稀缺药材，在中药大词典怎么记载呀？云胆品质最优啊，云南的云，就是说呢，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为优秀的。平时它价格极高啊，一盒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1990元，平均下来199元一支。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得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惠民活动。正是活动期间你才有的
9.9元一只，平时原价199一只啊，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啊，一盒金熊胆要上千元，一盒里面打开之后，整整齐齐十瓶排列好，它是10只，每一只都是199元。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参加活动才9.9元一只，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啊，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要想喝金熊胆，动辄花上千上万，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们备着，9.9元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不对？所以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就越来越少，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元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你先看您能不能抢上名额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吧？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实惠二字，9.9元的熊胆粉你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抢定完了的。这个活动呢，咱们先介绍到这儿。金熊胆粉中它天然成分很多很多，其中有效成分呢有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有鹅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对这个炎症啊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因其多种成分是协同作用，抗炎作用更强，服用后啊还对肝肾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故被称之为最天然的广谱抗生素啊。长期服用呢，它也不会像化学成分的抗生素那样产生耐药性，对千言难愈的感染性疾病它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那另外呢，天然熊胆成分中药理作用是十分全面的，它有着10大作用啊，听好了，10大作用。哪10大作用？第一个，清热解毒，明目去翳，抑菌抗炎，止痛消肿。就这第一条，用于叮毒恶疮、疮痈肿痛、痔疮痔漏、跌打损伤、目赤肿痛、爆发火眼、眼边溃烂等等炎症治疗。第二，降血脂、降血压，熊胆中的油酸就扩张冠脉，增加冠脉动脉血流量，增强心肌收缩力，调节心律失常作用。第三，利胆溶食作用，能减少胆固醇的生成，能够松弛总胆管、奥迪氏括约肌，促进胆汁分泌，能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结石的形成，用于胆囊炎、胆石症，非常对症。第四，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还有失眠多梦、镇静安眠的作用。第五，降血糖作用十分明显，熊胆有抑制乳酸生成、促进乳酸氢化成糖的作用，改善疲劳和倦怠，还可以促进糖和乳酸合成肝糖原，增强胰岛素作用和分泌，具有降低血糖、降低尿糖的双重作用。第六，镇咳祛痰、平喘消炎，用于咽喉肿痛、上呼吸道感染及慢性气管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症。第七，保护肝脏
抗

动脉粥样硬化，熊胆促进，胆固醇转化为胆酸，胆固醇在血管壁中沉积，促进脂肪和脂肪酸的分解，改善肝功能。第八，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细胞恶性病变，也叫抗细胞病变，养颜加美容。这个熊胆呢，对亚硝酸钠有清除作用，并且对二甲基亚硝胺在体外合成有阻断作用，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延缓衰老，润肠通便，外加养颜美容。咱们治病啊，就如同战略与战术的问题，你首先要坚定信念，信你自己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的老父亲呢，也是一名老中医，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就曾经让我做过一个实验，他就给我说明了战略与战术的道理，我受益匪浅啊！这是怎么来做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教导我说，有这么一个大冬天，在我家附近呢，有一个刚下完大雪的大广场，很空旷。我的父亲呢，就指着前面大约有100米远的一棵大树对我说，说咱们两个呀，来这么一场比赛，咱们一同走到那棵大树下，比一比啊，看谁走的脚印更直一些。我当时啊，是特别想得到他的夸奖，于是呢，我就紧盯着脚下，唯恐每一步走歪了，甚至后脚尖贴着前脚跟的走。但是走到树下之后，我和我父亲呢，两个人都回头去看那两排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哎，不一样。我一看呢，我父亲留下的脚印是笔直的一排，而我自己个的呢，虽然走得很密，但却是歪歪扭扭，弯弯曲曲。于是我的父亲就对我讲啊，说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走弯路吗？我当时摇摇头，我望着他，他就接着讲，你看我走路的时候啊，我是仰着头走，我根本不看脚下，而你走路呢，紧盯着脚下，我眼睛里只有这棵树，而你眼睛里是每一步的脚印。所以呢，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太关心自己的脚印会不会歪，你太关心你自己的每一步，却忽略了那个远方的目标。所以你最终呢，你就走弯路了。这个路啊，可以再走一遍，但我们的人生能重来一回吗？大家说能重来吗？不能吧，对不对呀？哎，说到这儿啊，就让我想起来我亲身遇到的两个患者了。你看这两位啊，真的是有可比性，两位都是肝癌晚期的病人，也可以说呢是肝细胞病变的病。这一位呢是高干退休，条件非常好，住高干病房，退休金10000多，将近20000了。另一位呢，乡下的农民啊，你说农民有啥退休金呢？一个月1-200，靠着几亩苞米地为生。大家知道肝细胞病变转移，也就是肝癌晚期，是不能再手术的了，因为它出现转移了，也没有肝移植的必要了。这两位为什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呢？你看这两个人呢，当时岁数一样大，当时都是64岁，两个还都当过兵，年轻的时候他们的体格都很棒，再看高矮胖瘦差不多，得病的程度几乎一样。但是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就带来了不同的变化。

起来呀，这还是十多年前的事儿。那位住高干病房的先生姓王，这位农民大哥姓黄。咱先说王先生，他当时到我们医院一来，首先选择放化疗啊，大量输入各种化学药，局部在照射，还采用了小型介入手术，就往肝上打一些顺铂类的抗癌药啊，就这样，你就看他吧，每天痛苦啊，这个脸呢没有血色，啥也吃不下，肝区一疼，马上就得打杜冷丁，光这个输白蛋白一天好几支，坚持了大概五个月，最终心肾衰竭，人去世了，花了可不少的钱呢。你再看那位农民大哥黄大哥，家庭条件不允许，儿女们靠打工度日，家里就那么几亩苞米地，在我们医院做完各种 CT 造影，认为什么呢？没必要再治了，于是就提出说，我选择喝点中药，我也不住那 ICU， 我也不再住院，我保养着吧。这不当时吗，咱们药厂的金熊胆粉全部出口，医院里能拿到的价格特别高，黄大哥当时也用不起，于是就让我给他开一些普通的中药汤。可是呢，人家可有个特点呢，人家不当回事儿，乐乐呵呵的，哎呀，该吃吃，该喝喝，实在肝区疼痛了，吃上几片止疼片，哎，经常来复诊，拿点药回去了。过了一年之后，哎，这个人还活着。后来他儿子找到我说，能不能买点你们药厂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让我父亲吃一吃啊。面对几次三番孩子的一片孝心，我就向药厂总部去申请，看能不能给这位农民大哥黄大哥留出一些金胸胆粉啊。其实当时啊，也是因为全国呀享用熊胆的人特别多，这个呼声啊就特别的高啊，这个也要求用啊，这个那个也要求用，所以说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好多的朋友啊，你包括同事们也都向厂家申请，也算是吧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叫赶上好时候了呢？就是厂家呀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哎，就那一年，从那一年开始，药厂总部做了个决定，就是以后啊，这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不再全部出口了，每年允许流出一部分货源，满足国内患者需要，而且还定期举办起了惠民止补的亲民药价活动。那就在这个时候啊，黄大哥的儿子人家靠着打工的收入，每个月给老父亲购买金熊胆粉，他得分着买啊，一次性买不了那么多。哎，这不黄大哥人家坚持十年了，到现在人还活着，这可以说是啊我见到的医学奇迹啊。那说到这里啊，长寿与疾病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你说长寿好不好啊？长寿好比远方那棵树，谁看着都想到那儿去。疾病呢，是你走弯的路。一个人如果一生都是以长寿为目标，紧盯着那棵树，根本不去看脚下这一两个歪歪扭扭的脚印儿，那么他反而不会走弯路，反而是最快的到达长寿那棵树的跟前，明白了吗？这就是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战略上要重视敌人，战术上

要藐视敌人，这样呢你就能活得更久，还能活得呢更加舒心。哎，所以说呢，长寿是一个目标，健康是一个过程，治病跟治国是一个道理。你战略对了，哪怕刚开始的时候艰难一些，有时候呢甚至看上去病情加重一些都没啥关系，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那么反过来呢，你要是战略上出了问题，那你哪怕是这个药啊吃上马上见效，从长远来看它一定也不是好事儿，明白了吧？光控制指标那也不行啊，就好像咱们吃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把肝肾都吃伤了，把脾胃都吃坏了，最后吃了几年药，这个病还没好，人先吃没了。哎，这不就是太过于重视战术而忽略了战略的问题吗？对不？咱们大自然的金熊胆粉呢，除了含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之外，它还有几十种其他的成分，还有一些呢具有改进机体神经功能障碍和紊乱作用的成分，比如说磷脂酰胆碱特别的好。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也是一直呢在坚持服用金熊胆。那么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呢，你们大家到底要不要来用这金熊胆呢？可能有许多老年朋友会说，哎呀，你问我这个问题呀，我得回家呀赶快跟我老伴商量。有的说，哎呀，我得回家跟孩子们商量。还有的会说，哎呀，我先看别人用的好不好，别人好了我再用。其实啊，回答您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来用金熊胆这个问题，不需要去问老伴儿、问孩子、问朋友、问邻居，因为这是你的问题，只需要自己个儿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可以了。哪三个问题呢？当你有一天呢，由于高血脂、动脉硬化，真的你得上脑梗、半身不遂了，或者是糖尿病眼睛失明了，第一你还能依靠谁？你依靠的老伴儿还能照顾你吗？你的老伴儿还在不在呀？你老伴儿有没有慢性病啊？能不能依靠他呀？第二，你都失明了或者瘫痪了，你会拖累谁？孩子们需不需要上班？能不能全天在家伺候你？家里能请得起保姆吗？现在保姆一个月多少钱？你那点退休金够吗？就算够，请个保姆你放心吗？是好人吗？你的孩子们放不放心呢？对不对呀？第三，会不会花钱更多？俗话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健康的活着总比瘫痪在床去考验子女的孝心强多了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您只需要拍拍胸脯问一问你自己这三个问题，那你今天就能做出决定了。今天啊，我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虽然平时是199元一只，但此时此刻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有补贴款，补贴之后每只仅花9.9元。这一盒金熊胆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为什么现在每天来自全国各地报名电话这么多呀？我认为大家伙都看透了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健康永远比金钱重要。那么高老师，我一个人呢总说熊胆好，兴许不够权威。哎，其实呢，对于熊胆的药用价值，行业内的

0: 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我听你讲这个金熊胆粉怎么活动要结束了。
3: 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2: 啊，是这么回事，高老师。
3: 嗯，
2: 说实在我也是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3: 哦。
2: 嗯，我已经用了2个月了。
3: 嗯，
2: 我先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我参加活动啊，现在买还省钱，是不是？
3: 嗯，对，抓住机会啊，能省大钱。说说您的情况吧。
2: 好好好，你看我们用这金熊胆粉之前呢，我有3高。
3: 嗯，
2: 血压也高，哎呀，血糖也偏高，还有血脂高，血液粘稠。
3: 嗯，
2: 血压呢高一下就得170以上，哎，低压呀有时候100，感觉头晕迷糊，脑袋多老大。
3: 嗯，
2: 血脂高，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还老犯困，一会一觉一会一觉的。嗯，还有这个血糖也偏高。餐前七八个，餐后有时候10-12个了。
3: 嗯，
2: 哎，或者有的脑动脉硬化，感觉脑袋多少大，头晕迷糊，手脚发麻发木凉，就是血液循环慢了似的。
3: 嗯，
2: 哎，还有这小中风，有时候这手腕拿东西就是不受使时的一整就掉地下。
3: 这就说明咱们大脑有一些毛细血管啊，它有堵塞啊。说咱们呢，全身呢不光大血管，我们的微小血管，尤其是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只能扩张大血管，只能降大血管里的脂肪。你比如说他汀类药物，它只能降什么呀？大血管里的血脂，小血管降不了。所以你一停了，哎呦，又出来了，血脂又反弹了。但是熊胆呢，它是大小血管包括微循环全能打通，所有的脂肪含量都能降低，它不一样，明白了吧？
2: 是，你说这个高教授，再一个咋的呢，我最近这2年吧，咋的这眼睛也受影响了。
3: 嗯，
2: 咋的就像有蒙有雾似的。
3: 嗯，
2: 瞅东西视力下降，我上医院说是什么白内障。
3: 对呀，
2: 哎，
3: 白内障就是雾气腾腾啊。
2: 是的呗，你说我岁数也不大，今年刚65，这两天这个眼睛视力下降了，说是反正说是还得到成熟期才能手术。
3: 嗯，
2: 哎，说实在的，眼睛动刀的，我有点担心呐，是不是？
3: 早期就得治啊，早期治有个什么好处啊？早点把视黄醇结合蛋白分解掉，他就到不了做手术那个阶段。咱们不要说，哎呀，人家现在这个手术啊都有补贴，都很成熟。但凡做过手术的人发现一个道理，没有原装的好，那视力一定是下降的，明白了吧？
2: 嗯，是呗。后来吧也没少用药，医院没少跑，反正也就维持。或者听也是听别人介绍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粉，
3: 嗯，
2: 这是好东西呀，
3: 嗯，
2: 哎，这么我买了，我还是原价是199元一直买的呢。
3: 对，平时都是这个价。
2: 哎，嗯，我就用到不到1个月前，我是首先咋的呢？这脑袋轻了，血压下来点了，
3: 嗯，
2: 头不那么晕了，
3: 嗯，
2: 还不怎么犯困了，血脂也降下来点了。再一个血糖吧，哎，反正我也没有糖尿病，但血糖不那么高了，降下来点。眼睛吧，多少的视力有所提高，蒙啥变薄点了。

0: 接着用。你看现在也就是马上两个月了，还有一两天。
1: 嗯。
0: 现在吧，这血压基本上是130左右了。
1: 嗯。
0: 哎，高压低压85、87、8那样。哎，这个也挺好，脑袋轻的，头不那么晕了。
1: 嗯。
0: 哎，血脂啥粘稠度轻了，就是不知咱们笨心的，就水流通彻了，不那么堵了。
1: 嗯。
0: 哎，手脚擦麻擦木了，不怎么凉，有热乎气儿了。
1: 挺好的。
0: 哎，
1: 这一步比一步好。嗯
0: 嗯，都行了。
1: 嗯。
0: 哎，现在吧，血糖也挺标准的，餐前是5-6个，餐后啊7-8个，哎，9以内吧，反正。
1: 嗯。
0: 这眼睛感觉蒙雾啥变毛散开了。
1: 嗯。
0: 瞅东西真多了。
1: 嗯。
0: 哎，这回我体会到疗效，管这贵贱不说，钱没白花呀，你说是不是？
1: 对，咱们要的这个治疗的效果总算见到了啊。
0: 嗯，这不是吗？我听说是每地人就下20个名额，现在直接补贴9.9块一支了，这省不少钱呢，这省多少钱呢？是不是？
1: 你过去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这个活动呢，能拿完整治疗周期20盒的药，就差了将近20倍、
0: 嗯、
1: 啊。
0: 对呀，我现在我得再接再厉，这回多买的、
1: 嗯，
0: 把这个把我病彻底治好啊。是不是、哎、
1: 咱们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是前20个名额，每人是限量的，只能拿一个周期20盒药量，不让多呢啊。
0: 哦，那我这个病情你看这个20盒也够了，是不是高老师？
1: 差不多了啊。
0: 嗯。
1: 你现在呢赶紧打场外电话，你先别纠结够不够，你先看能报上名报不上吧、
0: 嗯、
1: 那万一没名额了呢、
0: 嗯、
1: 那药都拿不到，明白了吧？
0: 是，哎，行行行，高老师，我马上打电话把名额占上，给特别的机会，这是不是？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0: 好，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好，老师，我是今天想问问这个东东的金熊胆粉
1: 啊，
3: 现在是不是搞活动？
1: 对呀、啊、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药费补贴活动啊，平时原价呢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粉，现在呢补贴之后是9.9块一支啊。
3: 我想问一下，我就是我给我爱人的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
1: 你说说他的情况吧。
3: 我吧，先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1: 嗯。
3: 就是这个关节吧，平常就是又红又肿的，还疼。
1: 嗯。
3: 就是什么下雨阴天特别疼，就是窜着疼那种感觉。
1: 嗯。
3: 疼得很厉害，就是这个关节了都变形了。
1: 嗯。
3: 可能就是年轻时候吧，自己也觉得年轻，也不当回事，就是，就是用凉水洗衣服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受凉了。
1: 嗯，
3: 这种用，我想问问是，就是可不可以用，能不能行？
1: 嗯？嗯，先说你这个啊，首先说熊胆呢，它能杀灭血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大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大量熊胆金蛋白能激活脊髓造血细胞。不但能造血，还能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激活工作，所以说风湿类风湿的骨病包括颈肩腰腿疼痛，包括什么呀，骨关节炎症，它还能止疼，这个都能治。你在市面上能看到熊胆跌打膏，哎，也就是说呢，熊胆把它做成治疗骨病的方子在古代就有很多，这个熊胆跌打膏里面就有熊胆。当然说现在啊，我给大家讲了，成药里面呢已经不用真熊胆了，

0: 是合成的熊去氧胆酸，所以它们的效果跟咱们正宗熊胆粉比还是有差距的。要是说不差钱儿，又能参加活动，还是用咱们真正的熊胆粉，明白吧？
1: 是，以前不觉得贵嘛，用不起，现在感觉做活动便宜了，想买一点试试。
0: 这个9.9一般咱们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了啊。
1: 对对对，会感谢老师。
0: 我
1: 这个就是这个体质吧也比较弱，就是那个什么免疫力低下。我想就是平常容易感冒呀，还有那个什么别人不容易感冒是吧，我就特别容易感冒，比你也好了吧我还不好。就这种，还是吃的不好吧就会容易拉肚子，口腔还有溃疡。
0: 那肯定的呀，你说咱为什么得风湿骨病啊，那不就是着了凉了吗？那为什么咱们着凉别人不着凉啊？那不就是免疫力低下吗？对吧？同样呢，咱们在外边溜达一圈，人家回到家也不喷嚏也不感冒，你不行，那不就是凉气寒气风寒湿邪很轻松就跑你体内了吗？正气不足啊。当正气足的时候，正气一足邪不可干，就是病邪就进不来了呀。熊胆干什么呢？给你扶正气呀，明白了吧？
1: 那我还想问我对我哥我对象问一下。他吧就是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他这个也可以用吗？
0: 当然可以用了。最早的时候啊，在古代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有的是什么呢？熊胆救心丹，主要成分就是熊胆，连急症的心梗脑梗都能治。那你还问我能不能用？那肯定能用啊，明白吧？
1: 他平时吧就是胸闷，特别闷，就是憋得慌，就感觉胸口有一块大石头压着似的那种感觉。就像一慌的时候吧就出冷汗，走路吧就觉得就是心慌气短那一种，还有一个乏力恶心，就这一个感觉。可以用是吧？
0: 对，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清心明肝明目去翳，就这些病都在说明书上的啊。
1: 所以说我一听一看有活动吧，我就马上给老师打电话想问一问。原来就是原价199的时候吧，觉得说老百姓确实是吧有点花不消，有点贵。现在感觉吧9.9一支嘛，就赶紧咨询一下老师看看能不能用。
0: 这就是呢圆了大家一个熊胆梦啊。你搁到平时特别贵啊，谁也用不起，你再说熊胆好你怎么验证啊？只能是听别人讲。现在咱自己个儿，咱工薪阶层，咱低收入家庭，咱敢验证了，对不对呀？
1: 现在还是就是有限额的哈，有20个名额。
0: 20个名额，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如果你一旦申请到，就是9.9一支，可以拿一个完整治疗周期20盒的药量啊。
1: 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0: 对呀，这20盒就不少了，一个完整大周期用好长时间啊。
1: 那我给我对象可以卖2个周期吧？
0: 那得他报名，一个人只给一个周期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那我去找
0: 你。行吧，那就不说了。那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再见啊。
1: 好好好，谢谢葛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说活动要结束了，接近尾声了，我这着急呀。
0: 活动马上就结束了。你是咱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

0: 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吧？
1: 是，我都用二十天了，
0: 二十
1: 天特别好啊。
0: 哦，怎么样特别好？你说说。
1: 我吧，糖尿病得有十多年了，已经发展成就是并发症了，有并发症了，导致这眼睛啊、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这皮肤啊，哎呀，刺痒啊，成宿的睡不着觉啊，刺痒的我，还不敢挠，一挠一道血口子，还不爱喝口。
0: 嗯。
1: 啊，另外呢，这哎呀，这嘴里的味儿啊太大了，口臭。完了呢，一早上起来那口苦的呀，哎呀，这感觉那嘴里就跟吃那个苦东西的，特别特别苦。
0: 嗯。
1: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口干口苦啊，是咱们脾。还有肝两个方面的问题啊，这个脾湿健运啊，脾气呢不能运化食物，所以它容易在肠道中腐蚀，就腐败这个食物，加上肝呢它本来是解毒的啊，再加上肝是个化工厂，这个毒素应该往外排，有一些毒它排不出去，也会导致什么呀，咱们消化功能不好，明白吧，肝胆嘛，肝呢它跟胆是连一起，你这个肝不好，你释放胆汁它不就少吗？对吧？
1: 嗯，但是吧，我这用了二十天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1: 我感觉我用上当天我就有效果了呢。
0: 嗯，
1: 就是用上当天嘛，就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了呢。以前的糖尿病导致的浑身没劲儿啊，从小
0: 哦，还有糖尿病
1: 啊。对，啊。完了，就是用到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就照以前清亮了呢。
0: 嗯，
1: 不就是像以前就是眼前一层就雾蒙蒙的，
0: 嗯，
1: 感觉清亮了，看东西。
0: 嗯，
1: 啊，你看我现在用到二十天了吧，我现在就是嘴里边那个异味没有了，没有那种那就是异味了，就是以前就是讲话怎么刷牙那味儿去不掉啊。
0: 嗯，明白。
1: 感觉早晨起来口气可清新了呢。
0: 那肯定啊，肠胃道它运化好了呀，而且这个熊胆呢，它有抗病毒、抗细菌作用，什么幽门螺杆菌呐、大肠杆菌呐、啊什么短小芽孢杆菌啊、绿脓杆菌，它能抗啊，啊。
1: 哦，另外吧，这个嘴也不苦了。
0: 嗯。
1: 这个另外吧，这皮肤瘙痒的问题，哎，我感觉也给我解决了呢。
0: 嗯。
1: 啊，身上最起码不刺痒了，能睡好觉了。
0: 嗯。
1: 那以前刺痒的我一宿一宿睡不着啊，
0: 嗯，
1: 现在这精神头也可好了呢，我这一测血糖，现在血糖也平稳了，
0: 挺好的。
1: 这个空腹血糖在5.多，5.8，
0: 嗯，
1: 就饭后这个在7.5，
0: 嗯，
1: 哎呦，血糖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吧现在我是怎么用的呢？就是我感觉我这病挺严重的。
0: 嗯，
1: 我是早一支用的，晚上是两支用的。
0: 可以的，早一支晚两支、对于咱们中度的重度的可以这么用，还有的是早两支晚两支，再加上现在呢9.9一支，咱们就算一天吃3次都吃得起了啊。
1: 是啊，我一听这活动就直接补贴到9.9一支，那以前原价是199一支啊。
0: 对。
1: 啊。所以说高老师啊，
0: 嗯，
1: 这个活动嘛我一定要参加上啊。
0: 嗯，
1: 像我这种情况我还需要再服用多少啊？
0: 你先拿上这一个大周期的药量吧。我们说糖尿病的患者呀，他确实需要长期用一段金熊胆粉。那目前来看就短短这么一个月都不到吧。哎，您那个效果就这么明显。一个大周期足足能用100天呢。100天下来恐怕你就不需要用了，所以说呢赶紧参加活动、把这一个大周期拿够、
1: 好，那高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报一个周期的一个大周期的。
0: 行，你去报名，你先看能不能抢上名额，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啊，打电话如果晚一个名额都没有啊。
1: 那好了高老师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这就去报名去。
0: 好，那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1: 对，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0: 哎，您好。
3: 听您说说这个云南正宗鸡胸胆粉这活动要结束了是吧？
0: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现在补贴资金呢越来越少，可能到最后啊，特别少的时候啊，厂家就不在9.9一只，就要提价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补贴款，还有少量药，大家没报名的想用金熊胆粉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啊。
3: 哦，那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我父亲他用了
0: 啊、
3: 他用了这个马上就要一个月了嘛。
0: 嗯，
3: 我父亲呢他有这个脑出血，就是这个脑出血后遗症。
0: 哦
3: 啊，他呢这个是有便秘，上厕所呀原先是一个礼拜没有、都上一次呢，你说拉也拉不了多少，都是硬的，哎，而且呢拉出来呀都跟个棍似的。
0: 他能走路吗？
3: 走路呢就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有这个便秘，而且、
0: 他这个脑出血恢复的还是不错啊。
3: 对，就是这个晚上还睡不好觉，而且呀、嘴呢就是有点歪，流口水。
0: 嗯
3: 啊，这不我父亲呢就用这个金熊胆粉用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嘛。
0: 嗯，
3: 现在呢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好觉了。
0: 嗯，
3: 而且呢大便呢也方便多了。原先不是一个礼拜嘛，现在基本上是两天上一次，也不费那么劲大劲了。
0: 嗯，这个熊胆粉呢它毕竟归什么呀，它归动物的胆囊，就是管那个消化的、对吧，消化系统直接呢它就通咱们的脾胃啊，所以这个熊胆治疗什么胃肠道炎症的，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便秘的，腹泻的，包括非常难治的溃疡性结肠炎，那一治一个准啊，这个呢很轻松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啊。
3: 对呀、所以说我叫我父亲用的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效果不错嘛。然后我今年52岁了，我呢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应酬也多、我好歹呀还是所谓的一个老板，现在这个活儿也不好干，经常的陪这个喝酒啊啊、反正应酬比较多吧，喝酒喝的比较多、自己呢老是觉得呀这个头晕，而且呀手呢老是发麻，喝着酒呢手和脚啊就是腿小腿肚这儿吧老是麻的感觉，不太正常，不喝酒就好了。
0: 你血压高不高啊？
3: 我血压不高，但是这个你说是说我有什么这个高血粘呀是什么来的？
0: 明白，因为你们家族恐怕是有遗传史、从你老父亲得过脑出血，你就有可能遗传他的基因，就更加容易产生什么、血液粘稠斑块什么的，明白吧？
3: 所以说我说呢就是我父亲呢他这么大年龄了，而且呢他用的效果不错，我想趁着这个活动啊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鸡胸胆粉，一听哎呦活动就没剩几天了，所以说我就赶上这个活动啊、得赶紧打电话，你看我趁着这个活动啊我想一次性买够啊。
0: 其实参加上活动等于赚到了，中医中药最大的好处是治疗未来疾病。你也知道老父亲得个脑出血，夸他人倒那儿了、首先家人跟着担惊受怕，他自己呢也遭罪，你这老父亲还能走，好多都动不了啊，瘫在床上的，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只在那儿流口水的，对不对呀、而且二次发作三次发作人可能就没命的，咱非得等到那个时候才用嘛，那没必要啊，现在你就用上金熊胆，它能给你保肝，保着你的肝，还能给你清酒精中的毒，什么酒精肝呐、脂肪肝，它还能治，还能醒酒，还能给你清除血管的油脂斑块，身上麻的什么这儿疼那儿疼，关节不利索，它都能管用。所以你现在呢等于是花了小钱儿治了未来的大病，十几块钱解决了十几万的病，明白了吧？
3: 哦，知道了。所以说我想给高老师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嘛，我用上，我父亲也用着，我也用着，是不是啊？那更好了，对不对呀、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吧， 赶快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补贴款是越来越少，随着补贴资金越来越少，现在还9.9一只，那到最后恐怕就不可能再补那么多了，那万一变成99一只啊，或者又恢复到199呢，那不就花大钱了吗？所以趁着这个活动还有，赶紧报名啊。
3: 嗯，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度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鸡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熊胆珍奇，效力高，药价飙升似波涛，但求平价安庶民，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赶紧先提醒大家一下，咱们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啊，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这个活动呢已经接近尾声。平时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原价是199元一只，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就补贴到了9.9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那目前这个补贴款是越来越少，9.9的价格随时都有可能上涨，所以这个数量极其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啊，你看为什么这次活动报名的人数特别多，由于呢它有几大亮点。首先第一个呢，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呢，它里面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含量高达 46.7%。 那平时呢都是出口，像沙特呀、迪拜呀、什么欧美呀，高端私人医院私人诊所的 高档的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十支是1990元。那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支，你购买这20盒药的钱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以前呢订购一盒金熊胆所花的钱。过去买一盒药，现在足足拿走20盒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说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的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那么第二个亮点呢，每一盒的黄盒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都是整整齐齐十瓶排列好的，价格低到9.9元一支，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说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咱们敢说真话，也敢讲实话，不像有的生产像普通熊胆粉的厂家，那不但产品质量它很一般，它不是真正的金熊胆，而且有的呢，这一盒打开之后才2只的或者4只的。你看咱们厂家是实在人，咱们不弄虚作假，是多少只它就是多少只。现在厂家直补云仓直发，它没有中间商，没有加价环节，每瓶只售9.9元。说这么低的药价，大家自己可以算账，可以比较，而且呢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这是不是地板价，你自己一比较就能知道了。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支金熊胆粉的低收入人群，你现在呢，你痛痛快快的，你大大方方的，你每天早一支晚一支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当然说呢，还有一些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说以前呢舍不得多吃，一连吃了好几天的金熊胆，但是感觉效果慢，那现在9.9元一支了，敢吃了。病情严重的按照说明书早2只晚2只的用，或者早1只晚1只的用，把它倒在舌尖上温开水一送服，哎，发现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糖等等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啊，说自打足量吃上这金熊胆粉之后，这见效快呀，并且是特别快。有的人喝下去说10分钟后这个眼睛就一亮，视力就提高的感受。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哎呀，我发现晚上睡觉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再一个呢，他止疼也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还有那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患者都说，说我就用了3-4天啊，哎，上下楼我这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个儿能外出走动了。说以前呢，楼上楼下不敢多走，菜自己也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和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用上金熊胆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有的就说，哎呀，我自打喝上每天早晚2只金熊胆后，哎呀，感觉呀我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哎，有的时候参加酒场宴会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有的又来上一只金熊胆粉，马上感觉 头脑清醒。哎，有的就说呀，哎呀，这个金熊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啊。那自打家中备上这金熊胆之后，有的人呢再没有什么头晕头痛喝酒喝醉的情况发生。哎，说什么呢，哎，金熊胆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的确是这样，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患者，说实话，你喝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都能给你通得开呀。除此之外呀，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家人，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黄河金标金熊胆之后，说个顶个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呀。大家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加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哎呀，老师啊，以前我只听说熊胆是好药，哎呀，没想到喝上之后发现竟然这么好，哎呀，真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完全不一样，它太给力了，太感谢你们厂家了。这是第二大活动亮点。那么还有第三大亮点是什么呢？当大家伙拿到这金熊胆粉之后啊，一定要看咱们包装盒和药品的说明书。咱们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它与牛黄、虎骨、麝香并称为我国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粉呢，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熊胆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典籍都有过熊胆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录。哎，据统计，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是添加了熊胆粉的，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它无一例外，只要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那么正是由于熊胆是稀缺药材，在中药大词典怎么记载呀？云胆品质最优啊，云南的云，就是说呢，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为优秀的。平时它价格极高啊，一盒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1990元，平均下来199元一支。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得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惠民活动。正是活动期间你才有的9.9元一支，平时原价199一支啊。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啊，一盒金熊胆要上1000元，一盒里面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它是10支，每一支都是199元。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参加活动才9.9元一支，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啊，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 以前要想喝金熊胆，动辄花上千上万，现

0: 9.9块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们备着，9.9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不对？所以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就越来越少，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你先看您能不能抢上名额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吧？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实惠二字，9.9的熊胆粉你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抢定完了的。这个活动呢咱们先介绍到这儿。金熊胆粉中它天然成分很多很多，其中有效成分呢有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有鹅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对这个炎症啊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因其多种成分是协同作用，抗炎作用更强，服用后啊还对肝肾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故被称之为最天然的广谱抗生素啊。长期服用呢它也不会像化学成分的抗生素那样产生耐药性，对千言难愈的感染性疾病它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那另外呢，天然熊胆成分中药理作用是十分全面的，它有着十大作用啊，听好了，十大作用。哪十大作用？第一个，清热解毒、明目去翳、抑菌抗炎、止痛消肿。就这第一条，用于叮毒恶疮、疮痈肿痛、痔疮痔漏、跌打损伤、目赤肿痛、爆发火眼、眼边溃烂等等炎症治疗。第二，降血脂、降血压。熊胆中的油酸就扩张冠脉，增加冠脉动脉血流量，增强心肌收缩力，调节心律失常作用。第三，利胆溶石作用，能减少胆固醇的生成，能够松弛总胆管、奥迪式括约肌，促进胆汁分泌，能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结石的形成，用于胆囊炎、胆石症，非常对症。第四，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还有失眠多梦、镇静安眠的作用。第五，降血糖作用十分明显，熊胆有抑制乳酸生成、促进乳酸氢化成糖的作用，改善疲劳和倦怠，还可以促进糖和乳酸合成肝糖原，增强胰岛素作用和分泌，具有降低血糖、降低尿糖的双重作用。第六，镇咳祛痰、平喘消炎，用于咽喉肿痛、上呼吸道感染及慢性气管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症。第七，保护肝脏、抗动脉粥样硬化。熊胆促进胆固醇转化为胆酸，胆固醇在血管壁中沉积，促进脂肪和脂肪酸的分解，改善肝功能。第八，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细胞恶性病变，也叫抗细胞病变，养颜加美容。这个熊胆呢对亚硝酸钠有清除作用，并且对二甲基亚硝胺在体外合成有阻断作用，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延缓衰老，润肠通便，外加养颜美容。咱们治病啊就如同战略与战术的问题， 你首先要坚定信念，信你自己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的老父亲呢，也是一名老中医，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就曾经让我做过一个实验，他就给我说明了战略与战术的道理，我受益匪浅。啊，这是怎么来做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教导我，说有这么一个大冬天，在我家附近呢，有一个刚下完大雪的大广场，很空旷。我的父亲呢，就指着前面，大约有100米远的一棵大树，对我说，说咱们两个呀，来这么一场比赛，咱们一同走到那棵大树下，比一比啊，看谁走的脚印更直一些。我当时啊，是特别想得到他的夸奖，于是呢，我就紧盯着脚下，唯恐每一步走歪了，甚至后脚尖贴着前脚跟的走。但是走到树下之后，我和我父亲呢，两个人都回头去看那两排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哎，不一样。我一看呢，我父亲留下的脚印是笔直的一排，而我自己个的呢，虽然走得很密，但却是歪歪扭扭，弯弯曲曲。于是我的父亲就对我讲啊，说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走弯路吗？我当时摇摇头，我望着他，他就接着讲，你看我走路的时候啊，我是仰着头走，我根本不看脚下，而你走路呢，紧盯着脚下，我眼睛里只有这棵树，而你眼睛里是每一步的脚印。所以呢，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太关心自己的脚印会不会歪，你太关心你自己的每一步，却忽略了那个远方的目标。所以你最终呢，你就走弯路了。这个路啊，可以再走一遍，但我们的人生能重来一回吗？大家说能重来吗？不能吧，对不对呀？哎，说到这儿啊，就让我想起来我亲身遇到的两个患者了。你看这两位啊，真的是有可比性。两位都是肝癌晚期的病人，也可以说呢，是肝细胞病变的病。这一位呢是高干退休，条件非常好，住高干病房，退休金10000多，将近20000了。另一位呢，乡下的农民啊，你说农民有啥退休金呢？一个月100-200，靠着几亩苞米地为生。大家知道肝细胞病变转移，也就是肝癌晚期，是不能再手术的了，因为它出现转移了，也没有肝移植的必要了。这两位为什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呢？你看这两个人呢，当时岁数一样大，当时都是64岁，两个还都当过兵，年轻的时候他们的体格都很棒，再看高矮胖瘦差不多，得病的程度几乎一样。但是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就带来了不同的变化。这说起来呀，这还是10多年前的事儿。那位住高干病房的先生姓王，这位农民大哥姓黄。咱先说王先生，他当时到我们医院一来，首先选择放化疗啊，大量输入各种化学药，局部在照射，还采用了小型介入手术，就往肝上打一些顺铂类的抗癌药啊。就这样，你就看他吧，每天痛苦啊，这个脸呢没有血色，啥也吃不下，肝区一疼马上就得打杜冷丁， 光这个输白蛋白一天好几只，坚持了大概五个月，最终心肾衰竭，人去世了，花了可不少的钱呢。你再看那位农民大哥黄大哥，家庭条件不允许，儿女们靠打工度日，家里就那么几亩苞米地，在我们医院做完各种 CT 造影，认为什么呢？没必要再治了，于是就提出说我选择喝点中药，我也不住那 ICU， 我也不再住院，我保养着吧。这不当时吗，咱们药厂的金熊胆粉全部出口，医院里能拿到的价格特别高，黄大哥当时也用不起，于是就让我给他开一些普通的中药汤。可是呢，人家可有个特点呢，人家不当回事儿，乐乐呵呵的，哎呀，该吃吃，该喝喝，实在肝区疼痛了，吃上几片止疼片，哎，经常来复诊，拿点药回去了。过了一年之后，哎，这个人还活着。后来他儿子找到我说，能不能买点你们药厂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让我父亲吃一吃啊。面对几次三番孩子的一片孝心，我就向药厂总部去申请，看能不能给这位农民大哥黄大哥留出一些金胸胆粉啊。其实当时啊，也是因为全国呀享用熊胆的人特别多，这个呼声啊就特别的高啊，这个也要求用啊，这个那个也要求用，所以说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好多的朋友啊，你包括同事们也都向厂家申请，也算是吧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叫赶上好时候了呢？就是厂家呀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哎，就那一年，从那一年开始，药厂总部做了个决定，就是以后啊，这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不再全部出口了，每年允许流出一部分货源，满足国内患者需要，而且还定期举办起了惠民止补的亲民药价活动。那就在这个时候啊，黄大哥的儿子人家靠着打工的收入每个月给老父亲购买金熊胆粉，他得分着买啊，一次性买不了那么多。哎，这不黄大哥人家坚持十年了，到现在人还活着，这可以说是啊我见到的医学奇迹啊。那说到这里啊，长寿与疾病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你说长寿好不好啊？长寿好比远方那棵树，谁看着都想到那儿去。疾病呢，是你走弯的路。一个人如果一生都是以长寿为目标，紧盯着那棵树，根本不去看脚下这一两个歪歪扭扭的脚印儿，那么他反而不会走弯路，反而是最快的到达长寿那棵树的跟前。明白了吗？这就是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战略上要重视敌人，战术上要藐视敌人。这样呢，你就能活得更久，还能活得呢更加舒心。哎，所以说呢，长寿是一个目标，健康是一个过程，治病跟治国是一个道理。你战略对了，哪怕刚开始的时候艰难一些，有时候呢，甚至看上去病情加重一些，都没啥关系，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那么反过来呢，你要是战略上出了问题，那你哪怕是这个药啊，吃上马上见效，从长远来看，它一定也不是好事儿。 明白了吧？光控制指标那也不行啊，就好像咱们吃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把肝肾都吃伤了，把脾胃都吃坏了，最后吃了几年药，这个病还没好，人先吃没了。哎，这不就是太过于重视战术而忽略了战略的问题吗？对不？咱们大自然的金熊胆粉呢，除了含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之外，它还有几十种其他的成分，还有一些呢具有改进机体神经功能障碍和紊乱作用的成分，比如说磷脂酰胆碱特别的好。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也是一直呢在坚持服用金熊胆。那么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呢，你们大家到底要不要来用这金熊胆呢？可能有许多老年朋友会说，哎呀，你问我这个问题呀，我得回家呀，赶快跟我老伴商量。有的说，哎呀，我得回家跟孩子们商量。还有的会说，哎呀，我先看别人用的好不好，别人好了我再用。其实啊，回答您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来用金熊胆这个问题，不需要去问老伴儿、问孩子、问朋友、问邻居，因为这是你的问题，只需要自己个儿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可以了。哪三个问题呢？当你有一天呢，由于高血脂、动脉硬化，真的你得上脑梗、半身不遂了，或者是糖尿病、眼睛失明了，第一，你还能依靠谁？你依靠的老伴儿还能照顾你吗？你的老伴儿还在不在呀？你老伴儿有没有慢性病啊？能不能依靠他呀？第二，你都失明了或者瘫痪了，你会拖累谁？孩子们需不需要上班？能不能全天在家伺候你？家里能请得起保姆吗？现在保姆一个月多少钱？你那点退休金够吗？就算够，请个保姆你放心吗？是好人吗？你的孩子们放不放心呢？对不对呀？第三，会不会花钱更多？俗话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健康的活着总比瘫痪在床去考验子女的孝心强多了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您只需要拍拍胸脯问一问你自己这三个问题，那你今天就能做出决定了。今天啊，我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虽然平时是199元一只，但此时此刻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有补贴款，补贴之后每只仅花9.9元。这一盒金熊胆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为什么现在每天来自全国各地报名电话这么多呀？我认为大家伙都看透了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健康永远比金钱重要。那么高老师，我一个人呢总说熊胆好，兴许不够权威。哎，其实呢，对于熊胆的药用价值，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是一致认可的。包括有这么一位研究熊胆功效多年的老专家李连达院士，他曾经呢，从事专业的角度解析过熊胆粉优秀的药用价值。但是看看时间呢，这段采访录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播放了，这样吧，放在明天吧，明天播放出来给大家伙听吧。那好了，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 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

0: 9元一只，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听你讲这个金春单粉怎么活动要结束了。
2: 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是这么回事，高老师。
2: 嗯。
1: 说实在，我也是云南正宗这个金春单粉的受益者。
2: 哦。
1: 嗯。我已经用了2个月了。
2: 嗯。
1: 我先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我参加活动啊，现在买还省钱，是不是？
2: 嗯，对，抓住机会啊，能省大钱。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好好好，你看我们用这金春单粉之前呢，我有三高。
2: 嗯，
1: 血压也高，哎呀，血糖也偏高，还有血脂高，血液粘稠。
2: 嗯，
1: 血压呢高一下就得170以上，哎，低压呀有时候100，感觉头晕迷糊，脑袋头老大。血脂高，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还老犯困，一会一觉一会一觉的。还有这个血糖也偏高，餐前七八个，餐后有时候12-12个了。
2: 嗯，
1: 哎，或者有的脑动脉硬化，感觉脑袋多少大，头晕迷糊，手脚发麻发木凉，就是血液循环慢了似的。
2: 嗯，
1: 哎，还有这小中风，有时候这手腕拿东西就是不受使时的一整就掉地下。
2: 这就说明咱们大脑有一些毛细血管啊，它有堵塞啊。说咱们呢，全身呢，不光大血管，我们的微小血管，尤其是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只能扩张大血管，只能降大血管里的脂肪。你比如说他汀类药物，它只能降什么呀？大血管里的血脂，小血管降不了。所以你一停了，哎呦，又出来了，血脂又反弹了。但是熊胆呢，它是大小血管包括微循环全能打通，所有的脂肪含量都能降低，它不一样，明白了吧？
1: 是，你说这个高教授，再一个咋的呢，我最近这2年吧，咋的这眼睛也受影响了。
2: 嗯，
1: 咋的就像有蒙有雾似的。
2: 嗯，
1: 瞅东西视力下降，我上医院说是什么白内障。
2: 对呀，
1: 哎，
2: 白内障就是雾气腾腾啊。
1: 是呗，你说我岁数也不大，今年刚65，这两天这个眼睛视力下降了，是不是？反正说是还得到成熟期才能手术。
2: 嗯，
1: 哎，说实在的，眼睛动刀的，我有点担心呐，是不是？
2: 早期就得治啊，早期治有个什么好处啊？早点把视黄醇结合蛋白分解掉，它就到不了做手术那个阶段。咱们不要说，哎呀，人家现在这个手术啊都有补贴，都很成熟。但凡做过手术的人发现一个道理，没有原装的好，那视力一定是下降的，明白了吧？
1: 嗯，是呗。后来吧也没少用药，医院没少跑，反正也就维持。或者听也是听别人介绍的云南的正宗金秋奶粉，
2: 嗯，
1: 这是好东西啊。
2: 嗯，
1: 哎，这么我买了，我还是原价是199块钱一直买的呢。
2: 对，平时都是这个价。
1: 哎，嗯，我就用到不到一个月前，我是首先打的呢，这脑袋轻的，血压下来点了，
2: 嗯，
1: 头不那么晕了，
2: 嗯，
1: 还不怎么犯困了，血脂也降下来点了。再一个血糖吧，哎，反正我也没有糖尿病，但血糖不那么高了，降下来点。
2: 嗯，
1: 眼睛吧，多少的视力有所提高，蒙啥变薄点了。
2: 嗯，
1: 哎，接着用，你看现在也就是马上2个月了，还有1-2天。
2: 嗯，
1: 现在吧，这血压基本上是130左右了。
2: 嗯，
1: 哎，高压低压85-87.8那样。哎，这个也挺好，脑袋轻的，头不那么晕了。
2: 嗯，
1: 哎，血脂啥呀，粘稠度轻了，就是说。不知咱们笨行的就水流通彻了，不那么堵了。
2: 嗯，
1: 哎，手脚擦一麻擦一木了，哎，不怎么凉，有热乎气儿了，
2: 挺好的。
1: 哎，
2: 这一步比一步好。嗯
1: 嗯，都行了。
2: 嗯，
1: 哎，现在吧血糖也挺标准的，餐前是5-6个，

0: 然后我起个个，哎，九以内吧，反正，
1: 嗯，
0: 那眼睛感觉蒙雾啥变毛散开了，
1: 嗯，
0: 瞅东西真多了，
1: 嗯，
0: 哎，这回我起不到疗效，管这贵贱不说，钱没白花呀，你说是不是？
1: 对，咱们要的这个治疗的效果总算见到了啊。
0: 嗯，这不是吗？我听说是每地就限20个名额，现在直接补贴9.9块一支了，这省不少钱呢，这省多少钱呢？是不是？
1: 你过去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这个活动呢，能拿完整治疗周期20盒的药，就差了将近20倍、
0: 嗯、
1: 啊。
0: 对呀，我现在我得再接再厉，这回我买的、
1: 嗯、
0: 把这个把我病彻底治好啊。是不是、
1: 咱们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是前20个名额，每人是限量的，只能拿一个周期20盒药量，不让多呢啊。
0: 哦，那我这个病情你看这个20盒也够了，是不是高老师？
1: 差不多了啊。
0: 嗯，
1: 你现在呢赶紧打场外电话，你先别纠结够不够，你先看能报上名报不上吧、
0: 嗯、
1: 那万一没名额了呢、嗯、那药都拿不到，明白了吧？
0: 是，哎，行行行，高老师，我马上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别错过这机会，这是不是？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0: 好，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好，老师，我是今天想问问这个，东东的金熊胆粉
1: 啊，
3: 现在是不是搞活动？
1: 对呀、啊，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药费补贴活动啊，平时原价呢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粉，现在呢补贴之后是9.9块一支啊。
3: 我想问一下，我就是我给我爱人的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
1: 你说说他的情况吧。
3: 我吧，先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1: 嗯。
3: 就是这个关节吧，平常就是又红又肿的，还疼。
1: 嗯。
3: 就是什么下雨阴天特别疼，就是窜着疼那种感觉。
1: 嗯。
3: 疼得很厉害，就是这个关节了都变形了。
1: 嗯。
3: 可能就是年轻时候吧，自己也觉得年轻，也不当回事，就是，就是用凉水洗衣服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受凉了。
1: 嗯，
3: 这种用，我想问问是，就是可不可以用，能不能行？
1: 嗯，先说你这个啊，首先说熊胆呢，它能杀灭血液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大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大量熊胆金蛋白能激活脊髓造血细胞。不但能造血，还能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激活工作，所以说风湿类风湿的骨病包括颈肩腰腿疼痛，包括什么呀，骨关节炎症，它还能止疼，这个都能治。你在市面上能看到熊胆跌打膏，哎，也就是说呢，熊胆把它做成治疗骨病的方子在古代就有很多，这个熊胆跌打膏里面就有熊胆。当然说现在啊，我给大家讲了，成药里面呢已经不用真熊胆了，用的是合成的熊去氧胆酸，所以它们的效果跟咱们正宗熊胆粉比还是有差距的。要是说不差钱又能参加活动，还是用咱们真正的熊胆粉，明白吧？
3: 嗯，是，以前不觉得贵嘛，用不起，现在感觉我活动便宜了、
1: 嗯、
3: 想买一点试试。
1: 嗯，这个9.9一般咱们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了啊。
3: 对对对，嗯，感谢老师。
1: 嗯，
3: 我这个就是这个体质吧也比较弱，就是那个什么免疫力低下。
1: 嗯，
3: 我想就是平常容易感冒呀、
1: 嗯、
3: 还有那个什么别人不容易感冒是吧。

0: 我就特别容易感冒，比你好了吧我还不好。
1: 嗯，
0: 就这种症，还是吃的不好吧，就会容易拉肚子，口腔还有溃疡。
1: 那肯定的呀，你说咱为什么得风湿骨病啊？那不就是着了凉了吗？那为什么咱们着凉别人不着凉啊？那不就是免疫力低下吗？对吧？同样呢，咱们在外边溜达一圈，人家回到家也不喷嚏也不感冒，你不行，那不就是凉气寒气风寒湿邪很轻松就跑你体内了吗？哎，正气不足啊。当正气足的时候，哎，正气一足，邪不可干，就是病邪就进不来了呀。熊胆干什么呢？给你扶正气呀，明白了吧？
0: 哎，那我还想问我对我哥，我对象问一下。
1: 嗯，
0: 他吧就是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他这个也可以用吗？
1: 嗯，当然可以用了。最早的时候啊，在古代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有的是什么呢？熊胆救心丹，主要成分就是熊胆，连急症的心梗脑梗都能治。那你还问我能不能用？那肯定能用啊，明白吧？
0: 他平时吧就是胸闷，特别闷，就是憋得慌，就感觉胸口有一块大石头压着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像一慌的时候吧就出冷汗，走路吧就觉得就是心慌气短那一种，还有点乏力恶心，就这一个感觉。可以用是吧？
1: 对，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清心明肝明目去翳，就这些病都在啊说明书上的啊。
0: 所以说我一听一看有活动吧，我就马上给老师打电话想问一问。
1: 嗯，
0: 原来就是原价199的时候吧，觉得说老百姓确实是吧有点花不消，有点贵。
1: 嗯，
0: 现在感觉吧9.91一支吧，就赶紧咨询一下老师看看能不能用。
1: 嗯，这就是呢圆了大家一个熊胆梦啊。你搁到平时特别贵啊，谁也用不起，你再说熊胆好你怎么验证啊？只能是听别人讲。现在咱自己个儿，咱工薪阶层，咱低收入家庭，咱敢验证了，对不对呀？
0: 哦，现在还是就是有限额的哈，有20个名额。
1: 20个名额，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如果你一旦申请到，就是9.91一支，可以拿一个完整治疗周期20盒的药量啊。
0: 哦，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1: 对呀，这20盒就不少了，一个完整大周期用好长时间啊。
0: 哦，那我给我对象可以卖2个周期吧？
1: 那得他报名，一个人只给一个周期啊。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到我去找。
1: 行吧，那就不说了。那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再见啊。
0: 好好好，谢谢葛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说活动要结束了，接近尾声了，我这着急呀。
1: 活动马上就结束了，你是咱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
1: 哦，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吧？
3: 是，我都用二十天了，
1: 二十
3: 特别好啊。
1: 哦，怎么样？特别好，你说说。
3: 我吧，糖尿病得有10多年了，已经发展成就是并发症了，有并发症了，导致眼睛啊、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这皮肤啊，哎呀，刺痒啊，成宿的睡不着觉啊，刺痒的我，还不敢挠，一挠一道血口子，还不爱喝口。
1: 嗯。
3: 啊，另外呢，这哎呀，这嘴里的味儿啊太大了，口臭。完了呢，一早上起来那口苦的呀，哎呀，这感觉那嘴里就跟吃那个苦东西的，特别特别苦。
1: 嗯。

0: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口干口苦啊，是咱们脾还有肝两个方面的问题啊。
0: 哦，
1: 这个脾湿健运啊，脾气呢不能运化食物，所以它容易在肠道中腐蚀，就腐败这个食物。加上肝呢，它本来是解毒的啊，再加上肝是个化工厂，这个毒素应该往外排，有一些毒它排不出去，也会导致什么呀，咱们消化功能不好，明白吧？肝胆嘛，肝呢它跟胆是连一起，你这个肝不好，你释放胆汁它不就少吗？对吧？
0: 嗯，但是吧，我这用了20天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0: 我也不感觉我用上当天我就有效果了呢。
1: 嗯，
0: 就是用上当天嘛，就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了呢。以前的糖尿病导致的浑身没劲儿啊，总脚
1: 哦，还有糖尿病
0: 啊。
1: 嗯，
0: 对，啊，完了就是用到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就照以前清亮了呢。
1: 嗯，
0: 不就是像以前就是眼前有一层就雾蒙蒙的，
1: 嗯，
0: 感觉清亮了，看东西。
1: 嗯。
0: 啊，你看我现在用了二十天了吧，我现在就是嘴里边那个异味没有了，没有那种那就是异味了，就是以前就是讲话怎么刷牙那味儿去不掉啊。
1: 嗯，明白。
0: 就是感觉早晨起来口气可清新了呢。
1: 那肯定啊，肠胃道它运化好了呀，而且那个熊胆呢，
0: 哦，
1: 它有抗病毒，
0: 嗯，
1: 抗细菌作用，什么幽门螺杆菌呐，啊，
0: 嗯，
1: 大肠杆菌呐，啊
0: 嗯，
1: 啊，什么短小芽孢杆菌啊，绿脓杆菌，它能抗啊，啊。
0: 哦，另外吧，这个嘴也不苦了。
1: 嗯。
0: 啊，这个另外吧，这皮肤瘙痒的问题，哎，我感觉也给我解决了呢。
1: 嗯。
0: 啊，身上最起码不刺痒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0: 那以前刺痒的我一宿一宿睡不着啊。
1: 嗯。
0: 现在这精神头也可好了呢，我这一测血糖，现在血糖也平稳了。
1: 挺好的。
0: 这个空腹血糖在5.多，5.8。
1: 嗯，
0: 就饭后再7.5。
1: 嗯，
0: 哎呦，血糖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啊。
1: 嗯，
0: 啊，我吧现在是我是怎么用的呢？就是我感觉我这病挺严重的。
1: 嗯，
0: 我是早一支用的，晚上是2支用的。
1: 可以的，早一支晚2支，
0: 啊，
1: 对于咱们中度的、重度的可以这么用。还有的是早2支、
0: 啊、
1: 晚2支，再加上现在呢，9.9一支。咱们就算1天吃3次都吃得起了啊！
0: 是啊，我一听这活动，就直接补贴到9.9一支，那以前原价是199一支啊。
1: 对。
0: 啊，所以说高老师啊，
1: 嗯，
0: 这个活动嘛，我一定要参加上啊。
1: 嗯。
0: 你说像我这种情况，我还需要再服用多少啊？
1: 你先拿上这一个大周期的药量吧。我们说糖尿病的患者呀，
0: 嗯，
1: 他确实需要长期用一段金熊胆粉。那目前来看，
0: 嗯，
1: 就短短这么1个月都不到吧，哎，你那个效果就这么明显，
0: 嗯，
1: 一个大周期足足能用100天呢，100天下来恐怕你就不需要用了，所以说呢赶紧参加活动，
0: 哦，
1: 把这一个大周期拿够，
0: 哎，
1: 啊，
0: 哎哎，好，那高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报一个周期的。一个大周期的，
1: 行，你去报名，你先看能不能抢上名额，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啊，打电话如果晚1个名额都没有啊。
0: 那好了，高老师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这就去报名去。
1: 好，那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0: 对，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听您说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活动要结束了是吧？
1: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现在补贴资金呢越来越少，可能到最后啊，特别少的时候啊，厂家就不再9.9一支，就要提价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补贴款，还有少量药，大家没报名的，想用金熊胆粉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啊。
3: 哦，那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我父亲他用了
1: 啊，
3: 他用了这个马上就要1个月了嘛。
1: 嗯，
3: 我父亲呢他有这个脑出血，就是这个脑出血后遗症。
1: 哦，
3: 他呢这个时候有便秘，上厕所呀原先是一个礼拜没有，都上一次，上一次呢你说拉也拉不了多少，都是硬的，哎，而且呢拉出来呀都是跟个棍儿似的。
1: 他能走路吗？
3: 走路呢就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有这个便秘，而且
1: 他这个脑出血恢复的还是不错啊。
3: 对，就是这个晚上还睡不好觉，而且呀，嘴呢就是有点歪，流口水。这不，我父亲呢就用这个鸡胸南粉用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嘛。现在呢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好觉了，而且呢，大便呢，也方便多了。原先不是一个礼拜嘛，现在基本上是两天上一次，也不费那么劲大劲了。
1: 这个熊胆粉呢，它毕竟归什么呀？它归动物的胆囊，就是管那个消化的，
3: 哦，
1: 对吧？消化系统直接呢，它就通咱们的脾胃啊。所以这个熊胆治疗什么胃肠道炎症的，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便秘的、腹泻的，包括非常难治的溃疡性结肠炎，那一治一个准儿啊！这个呢，很轻松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啊。
3: 对呀，所以说我见我父亲用的这个鸡胸南粉用的效果不错嘛。然后我今年52岁了，我呢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应酬也多，我好歹呀还是所谓的一个老板，现在这个活儿也不好干，经常的陪这个喝酒啊啊。反正应酬比较多吧，喝酒喝的比较多，自己呢老是觉得呀，这个头晕，而且呀，手呢老是发麻，喝着酒呢，手和脚啊，就是腿小腿肚子这儿吧，老是麻的，感觉，不太正常，不喝酒就好了。
1: 你血压高不高啊？
3: 我血压不高，但是，这个，你说是说我有什么这个。高血粘呀是什么来着？
1: 明白，因为你们家族恐怕是有遗传史，从你老父亲得过脑出血，你就有可能遗传他的基因，就更加容易产生什么血液粘稠斑块什么的，明白吧？
3: 所以说我说呢，就是我父亲呢他这么大年龄了，而且呢他用的效果不错，我想趁着这个活动啊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鸡胸南粉。一听，哎呦，活动就没剩几天了，所以说我就赶上这个活动啊，得赶紧打电话。你看我这里的活动啊，我想一次性买够啊。
1: 其实参加上活动等于赚到了。中医中药最大的好处是治疗未来疾病。你也知道，老父亲得个脑出血，夸他人倒那儿了，首先家人跟着担惊受怕，他自己呢也遭罪。你这老父亲还能走？好多都动不了啊，瘫在床上的，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只在那儿流口水的，对不对呀？而且二次发作三次发作人可能就没命的，咱非得等到那个时候才用吗？那没必要啊。现在你就用上金胸胆，它能给你保肝，保着你的肝，还能给你清酒精中的毒，什么酒精肝呐、脂肪肝，它还能治，还能醒酒，还能给你清除血管的油脂斑块，身上麻的什么这儿疼那儿疼，关节不利索，它都能管用。所以你现在呢等于是花了小钱儿治了未来的大病，十几块钱解决了十几万的病，明白了吧？
3: 哦，知道了。所以说我想给高老师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嘛，我用上，我父亲也用着，我也用着。是不是啊？那更好了，对不对呀？
1: 你去打场外电话吧，赶快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补贴款是越来越少，随着补贴资金越来越少，现在还9.9一支，那到最后恐怕就不可能再补那么多了，那万一变成99一支啊，或者又恢复到199呢，那不就花大钱了吗？所以趁着这个活动还有，赶紧报名啊。
3: 行，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

0: 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爱于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熊胆真奇，效力高，药价飙升似波涛，但求平价安庶民，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赶紧先提醒大家一下，咱们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啊，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这个活动呢已经接近尾声。平时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原价是199元一只，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就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那目前这个补贴款是越来越少，9.9元的价格随时都有可能上涨，所以这个数量极其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啊，你看为什么这次活动报名的人数特别多，由于呢它有几大亮点。首先第一个呢，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呢，它里面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含量高达 46.7%。 那平时呢都是出口，像沙特呀、迪拜呀、什么欧美呀，高端私人医院私人诊所的高档的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那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支，你购买这20盒药的钱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以前呢订购一盒金熊胆所花的钱，过去买一盒药现在足足拿走20盒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说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的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 那么第二个亮点呢，每一盒的黄盒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都是整整齐齐十瓶排列好的，价格低到9.9一支，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说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咱们敢说真话，也敢讲实话，不像有的生产像普通熊胆粉的厂家，那不但产品质量它很一般，它不是真正的金熊胆，而且有的呢，这一盒打开之后才两只的或者四只的。你看咱们厂家是实在人，咱们不弄虚作假，是多少只它就是多少只。现在厂家直补云仓直发，它没有中间商，没有加价环节，每瓶只售9.9，说这么低的药价，大家自己可以算账，可以比较，而且呢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这是不是地板价，你自己一比较就能知道了。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支金熊胆粉的低收入人群，你现在呢，你痛痛快快的，你大大方方的，你每天早一支晚一支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当然说呢，还有一些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说以前呢舍不得多吃，一连吃了好几天的金熊胆，但是感觉效果慢，那现在9.9一支了，敢吃了。病情严重的按照说明书早两支晚两支的用，或者早一支晚一支的用，把它倒在舌尖上温开水一送服，哎，发现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糖等等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啊，说自打足量吃上这金熊胆粉之后，这见效快呀，并且是特别快。有的人喝下去说10分钟后这个眼睛就一亮，视力就提高的感受。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哎呀，我发现晚上睡觉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再一个呢他止疼也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还有那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患者都说，说我就用了3-4天啊，哎，上下楼我这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个儿能外出走动了。说以前呢楼上楼下不敢多走，菜自己也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和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用上金熊胆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有的就说，哎呀，我自打喝上每天早晚两只金熊胆后，哎呀，感觉呀我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哎，有的时候参加酒场宴会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有的又来上一只金熊胆粉，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有的就说呀，哎呀，这个金熊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啊。那自打家中备上这金熊胆之后，有的人呢再没有什么头晕头痛喝酒喝醉的情况发生。哎，说什么呢，哎，金熊胆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的确是这样，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患者，说实话你喝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都能给你通得开啊。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

么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家人，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黄河金标金熊胆之后，说个顶个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呀。大家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加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哎呀，老师啊，以前我只听说熊胆是好药，哎呀，没想到喝上之后发现竟然这么好，哎呀，真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完全不一样，它太给力了，太感谢你们厂家了。这是第二大活动亮点。那么还有第三大亮点是什么呢？当大家伙拿到这金熊胆粉之后啊，一定要看咱们包装盒和药品的说明书。咱们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它与牛黄、虎骨、麝香并称为我国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粉呢，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熊胆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典籍都有过熊胆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录。哎，据统计，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是添加了熊胆粉的，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它无一例外，只要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那么正是由于熊胆是稀缺药材，在中药大词典怎么记载呀？云胆品质最优啊，云南的云，就是说呢，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为优秀的。平时它价格极高啊，一盒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1990元，平均下来199元一支。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得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惠民活动。正是活动期间你才有的9.9元一支，平时原价199一支啊。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啊，一盒金熊胆要上1000元，一盒里面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它是10支，每一支都是199元。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参加活动才9.9元一支，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啊，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要想喝金熊胆动辄花上千上万，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们备着，9.9元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不对？所以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就越来越少，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元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你先看您能不能抢上名额吧，换做谁都想报名。

多囤几盒，明白吧？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实惠二字，9.9的熊胆粉你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抢定完了的。这个活动呢咱们先介绍到这儿。金熊胆粉中它天然成分很多很多，其中有效成分呢有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有鹅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对这个炎症啊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因其多种成分是协同作用，抗炎作用更强，服用后啊还对肝肾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故被称之为最天然的广谱抗生素。啊，长期服用呢它也不会像化学成分的抗生素那样产生耐药性，对千言难愈的感染性疾病它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那另外呢，天然熊胆成分中药理作用是十分全面的，它有着十大作用啊，听好了，十大作用。哪十大作用？第一个，清热解毒、明目去翳、抑菌抗炎、止痛消肿。就这第一条，用于叮毒恶疮、疮痈肿痛、痔疮痔漏、跌打损伤、目赤肿痛、爆发火眼、眼边溃烂等等炎症治疗。第二，降血脂、降血压。熊胆中的油酸就扩张冠脉，增加冠脉动脉血流量，增强心肌收缩力，调节心律失常作用。第三，利胆溶食作用，能减少胆固醇的生成，能够松弛总胆管、奥迪式括约肌，促进胆汁分泌，能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结石的形成，用于胆囊炎、胆石症，非常对症。第四，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还有失眠多梦、镇静安眠的作用。第五，降血糖作用十分明显，熊胆有抑制乳酸生成、促进乳酸氢化成糖的作用，改善疲劳和倦怠，还可以促进糖和乳酸合成肝糖原，增强胰岛素作用和分泌，具有降低血糖、降低尿糖的双重作用。第六，镇咳祛痰、平喘消炎，用于咽喉肿痛、上呼吸道感染及慢性气管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症。第七，保护肝脏、抗动脉粥样硬化，熊胆促进胆固醇转化为胆酸，胆固醇在血管壁中沉积，促进脂肪和脂肪酸的分解，改善肝功能。第八，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细胞恶性病变，也叫抗细胞病变，养颜加美容。这个熊胆呢，对亚硝酸钠有清除作用，并且对二甲基亚硝胺在体外合成有阻断作用，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延缓衰老，润肠通便，外加养颜美容。咱们治病啊，就如同战略与战术的问题，你首先要坚定信念，信你自己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的老父亲呢，也是一名老中医，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就曾经让我做过一个实验，他就给我说明了战略与战术的道理，我受益匪浅啊！这是怎么来做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教导我说，有这么一个大冬天，在我家附近呢有一个刚下完大雪的大广场，很空旷。我的父亲呢就指着前面
大约有100米远的一棵大树对我说，说咱们两个呀，来这么一场比赛，咱们一同走到那棵大树下，比一比啊，看谁走的脚印更直一些。我当时啊，是特别想得到他的夸奖，于是呢，我就紧盯着脚下，唯恐每一步走歪了，甚至后脚尖儿贴着前脚跟的走。但是走到树下之后，我和我父亲呢，两个人都回头去看那两排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儿。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哎，不一样。我一看呢，我父亲留下的脚印儿是笔直的一排，而我自己个的呢，虽然走得很密，但却是歪歪扭扭，弯弯曲曲。于是我的父亲就对我讲啊，说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走弯路吗？我当时摇摇头，我望着他，他就接着讲，你看我走路的时候啊，我是仰着头走，我根本不看脚下，而你走路呢，紧盯着脚下，我眼睛里只有这棵树，而你眼睛里是每一步的脚印。所以呢，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太关心自己的脚印会不会歪，你太关心你自己的每一步，却忽略了那个远方的目标。所以你最终呢，你就走弯路了。这个路啊，可以再走一遍，但我们的人生能重来一回吗？大家说能重来吗？不能吧，对不对呀？哎，说到这儿啊，就让我想起来我亲身遇到的两个患者了。你看这两位啊，真的是有可比性。两位都是肝癌晚期的病人，也可以说呢，是肝细胞病变的病。这一位呢是高干退休，条件非常好，住高干病房，退休金10000多，将近20000了。另一位呢，乡下的农民啊，你说农民有啥退休金呢？一个月100-200，靠着几亩苞米地为生。大家知道肝细胞病变转移，也就是肝癌晚期，是不能再手术的了，因为它出现转移了，也没有肝移植的必要了。这两位为什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呢？你看这两个人呢，当时岁数一样大，当时都是64岁，两个还都当过兵。年轻的时候他们的体格都很棒，再看高矮胖瘦差不多，得病的程度几乎一样。但是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就带来了不同的变化。这说起来呀，这还是10多年前的事儿。那位住高干病房的先生姓王，这位农民大哥姓黄。咱先说王先生，他当时到我们医院一来，首先选择放化疗啊，大量输入各种化学药，局部在照射，还采用了小型介入手术，就往肝上打一些顺铂类的抗癌药啊。就这样，你就看他吧，每天痛苦啊，这个脸呢没有血色，啥也吃不下，肝区一疼马上就得打杜冷丁，光这个输白蛋白一天好几支，坚持了大概5个月，最终心肾衰竭，人去世了，花了可不少的钱呢。你再看那位农民大哥黄大哥，家庭条件不允许，儿女们靠打工度日，家里就那么几亩苞米地。在我们医院做完各种 CT 造影，认为什么呢？没必要再治了，于是就提出说，我选择喝点中药，我也不住那 ICU，我也不再住院，我
保养着吧。这不当时吗，咱们药厂的金熊胆粉全部出口，医院里能拿到的价格特别高，黄大哥当时也用不起，于是就让我给他开一些普通的中药汤。可是呢，人家可有个特点呢，人家不当回事儿，乐乐呵呵的，哎呀，该吃吃，该喝喝，实在肝区疼痛了，吃上几片止疼片，哎，经常来复诊，拿点药回去了。过了一年之后，哎，这个人还活着。后来他儿子找到我，说能不能买点你们药厂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让我父亲吃一吃啊。面对几次三番孩子的一片孝心，我就向药厂总部去申请，看能不能给这位农民大哥黄大哥留出一些金熊胆粉啊。其实当时啊，也是因为全国呀享用熊胆的人特别多，这个呼声啊就特别的高啊，这个也要求用啊，这个那个也要求用，所以说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好多的朋友啊，你包括同事们也都向厂家申请，也算是吧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叫赶上好时候了呢？就是厂家呀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哎，就那一年，从那一年开始，药厂总部做了个决定，就是以后啊，这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不再全部出口了，每年允许流出一部分货源，满足国内患者需要，而且还定期举办起了惠民止补的亲民药价活动。那就在这个时候啊，黄大哥的儿子，人家靠着打工的收入，每个月给老父亲购买金熊胆粉，他得分着买啊，一次性买不了那么多。哎，这不，黄大哥人家坚持十年了，到现在人还活着，这可以说是啊，我见到的医学奇迹啊。那说到这里啊，长寿与疾病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你说长寿好不好啊？长寿好比远方那棵树，谁看着都想到那儿去。疾病呢，是你走弯的路。一个人如果一生都是以长寿为目标，紧盯着那棵树，根本不去看脚下这一两个歪歪扭扭的脚印儿，那么他反而不会走弯路，反而是最快的到达长寿那棵树的跟前。明白了吗？这就是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战略上要重视敌人，战术上要藐视敌人。这样呢，你就能活得更久，还能活得呢更加舒心。哎，所以说呢，长寿是一个目标，健康是一个过程，治病跟治国是一个道理。你战略对了，哪怕刚开始的时候艰难一些，有时候呢甚至看上去病情加重一些，都没啥关系，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那么反过来呢，你要是战略上出了问题，那你哪怕是这个药啊，吃上马上见效，从长远来看它一定也不是好事儿，明白了吧？光控制指标那也不行啊，就好像咱们吃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把肝肾都吃伤了，把脾胃都吃坏了，最后吃了几年药，这个病还没好，人先吃没了。哎，这不就是太过于重视战术而忽略了战略的问题嘛，对不？咱们大自然的金熊胆粉呢，除了含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之外，它还有几十种其他的成分，还有一些呢，具有改进机体神经功能障碍
和紊乱作用的成分，比如说

音质显胆碱特别的好，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也是一直呢在坚持服用金熊胆。那么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呢，你们大家到底要不要来用这金熊胆呢？可能有许多老年朋友会说，哎呀，你问我这个问题呀，我得回家呀，赶快跟我老伴商量。

0: 您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来用金熊胆这个问题，不需要去问老伴儿、问孩子、问朋友、问邻居，因为这是你的问题，只需要自己个儿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可以了。哪三个问题呢？当你有一天呢，由于高血脂、动脉硬化，真的你得上脑梗、半身不遂了，或者是糖尿病、眼睛失明了，第一，你还能依靠谁？你依靠的老伴儿还能照顾你吗？你的老伴儿还在不在呀？你老伴儿有没有慢性病啊？能不能依靠他呀？第二，你都失明了或者瘫痪了，你会拖累谁？孩子们需不需要上班？能不能全天在家伺候你？家里能请得起保姆吗？现在保姆一个月多少钱？你那点退休金够吗？就算够，请个保姆你放心吗？是好人吗？你的孩子们放不放心呢？对不对呀？第三，会不会花钱更多？俗话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健康的活着总比瘫痪在床去考验子女的孝心强多了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您只需要拍拍胸脯问一问你自己这三个问题，那你今天就能做出决定了。今天啊，我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虽然平时是199元一只，但此时此刻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有补贴款，补贴之后每只仅花9.9元。这一盒金熊胆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为什么现在每天来自全国各地报名电话这么多呀？我认为大家伙都看透了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健康永远比金钱重要。那么高老师，我一个人呢总说熊胆好，兴许不够权威。哎，其实呢，对于熊胆的药用价值，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是一致认可的。包括有这么一位研究熊胆功效多年的老专家李连达院士，他曾经呢从事专业的角度解析过熊胆粉优秀的药用价值。但是看看时间呢，这段采访录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播放了，这样吧，放在明天吧，明天播放出来给大家伙听吧。那好了，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

0: 月了。
1: 嗯，
0: 我先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我参加活动啊，现在买还省钱，是不是？
1: 嗯、对，抓住机会啊，能省大钱。说说您的情况吧。
0: 好好好，你看我们用这净心当彩之前呢，我有三高，
1: 嗯，
0: 血压也高，哎呀，血糖也偏高，还有血脂高，血液粘稠、
1: 嗯，
0: 血压呢高一下就得170以上，哎，低压呀有时候100，感觉头晕迷糊，脑袋头老大、
1: 嗯，
0: 血脂高，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还老犯困，一会一觉一会一觉的，嗯，还有这个血糖也偏高。餐前七八个，餐后有时候十一二个了。
1: 嗯，
0: 哎，或者有的脑动脉硬化，感觉脑袋多少大，头晕迷糊，手脚发麻发木凉，就是血液循环慢了似的。
1: 嗯，
0: 哎，还有这小中风，有时候这手吧拿东西就是不受使时的一整就掉地下。
1: 这就说明咱们大脑有一些毛细血管啊，它有堵塞，啊。说咱们呢，全身呢不光大血管，我们的微小血管，尤其是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只能扩张大血管，只能降大血管里的脂肪。你比如说他汀类药物，它只能降什么呀？大血管里的血脂，小血管降不了。所以你一停了，哎呦，又出来了，血脂又反弹了。但是熊胆呢，它是大小血管包括微循环全能打通，所有的脂肪含量都能降低，它不一样，明白了吧？
0: 是，你说这个高教授，再一个咋的呢，我最近这二年吧，咋的这眼睛也受影响了，
1: 嗯，
0: 咋的就像有蒙有雾似的，
1: 嗯，
0: 瞅东西视力下降，我上医院说是什么白内障。
1: 对呀，
0: 哎，
1: 白内障就是雾气腾腾啊。
0: 是的呗，你说我岁数也不大，今年刚65，这两年这个眼睛视力下降了，
1: 嗯、
0: 是不是？反正说是还得到成熟期才能手术。
1: 嗯，
0: 哎，说实在的，眼睛动刀的，我有点担心呐，是不是？
1: 早期就得治啊，早期治有个什么好处啊？早点把视黄醇结合蛋白分解掉，它就到不了做手术那个阶段。咱们不要说，哎呀，人家现在那个手术啊，都有补贴，都很成熟。但凡做过手术的人发现一个道理，没有原装的好，那视力一定是下降的，明白了吧？
0: 嗯，是呗。后来吧，也没少用药，医院没少跑，反正也就维持。或者听也是听别人介绍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粉，
1: 嗯，
0: 这是好东西呀、啊，
1: 嗯，
0: 哎，这么我买了，我还是原价是199块钱一直买的呢。
1: 对，平时都是这个价。
0: 哎、嗯，我就用到不到一个月前，我是首先打的呢，这脑袋轻的血压下来点了，
1: 嗯，
0: 头不那么晕了，
1: 嗯，
0: 还不怎么犯困了，血脂也降下来点了。再一个血糖吧，哎，反正我也没有糖尿病，但血糖不那么高了，降下来点。
1: 嗯，
0: 眼睛吧，多少的视力有所提高，蒙啥变薄点了。
1: 嗯，
0: 哎，接着用，你看现在也就是马上2个月了，还一两天。
1: 嗯，
0: 现在吧，这血压基本上是130左右了。
1: 嗯，
0: 哎，高压低压85、87、8那样。哎，这个也挺好，脑袋轻的，头不那么晕了。
1: 嗯，
0: 哎，血脂啥粘稠度轻了，就是说。不知咱们笨行的就水流通彻了，不那么堵了。
1: 嗯，
0: 哎、手脚擦麻擦木了、哎，不怎么凉，有热乎气儿了，
1: 挺好的。
0: 哎，
1: 这一步比一步好。嗯
0: 嗯，都行了。
1: 嗯，
0: 哎，现在吧，血糖也挺标准的，餐前是5-6个，餐后啊7-8个，哎，9以内吧，反正。
1: 嗯，
0: 那眼睛感觉蒙雾啥变毛散开了。
1: 嗯，
0: 瞅东西真多了。
1: 嗯，
0: 哎。这回我体会到疗效，管这贵贱不说，钱没白花呀，你说是不是？
1: 对，咱们要的这个治疗的效果总算见到了啊。
0: 嗯，这不是吗？我听说是每地就限20个名额，现在直接补贴9.9一支了，这省不少钱呢，这省多少钱呢？是不是？
1: 你过去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这个活动呢，能拿完整治疗周期20盒的药，就差了将近20倍、
0: 嗯、
1: 啊。
0: 对呀。我寻思我得再接再厉，这回我买的、
1: 嗯、
0: 把这个把我病彻底治好啊，是不是？
1: 咱们这次活动呢，

0: 每天每个地区是前20个名额，每人是限量的，只能拿一个周期20盒药量，不让多拿啊。
1: 哦，那我这个病情你看这个20盒也够了是不是高老师？
0: 差不多了啊。
1: 嗯，
0: 你现在呢赶紧打厂外电话，你先别纠结够不够，你先看能报上名报不上吧。那万一没名额了呢？那药都拿不到，明白了吧？
1: 是，哎，行行行，高老师，我马上打电话把名额占上，给特别机会，这是不是？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1: 好，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0: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好，老师，我是今天想问问这个东东的金熊胆粉
0: 啊，
3: 现在是不是搞活动？
0: 对呀、啊，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药费补贴活动啊，平时原价呢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粉，现在呢补贴之后是9.9元一支啊。
3: 我想问一下，我就是我给我爱人的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
0: 你说说他的情况吧。
3: 我吧，先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嗯。
3: 就是这个关节吧，平常就是又红又肿的，还疼。
0: 嗯。
3: 就是什么？下雨一天特别疼，就是串着疼那种感觉，
0: 嗯，
3: 疼得很厉害，就是这个关节了都变形了，
0: 嗯，
3: 可能就是年轻时候吧，自己也觉得年轻，也不当回事，就是，就是用凉水洗衣服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受凉了，
0: 嗯，
3: 这种用，我想问问是，就是可不可以用，能不能行？
0: 嗯，先说你这个啊，首先说熊胆呢。它能杀灭血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大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大量熊胆金蛋白能激活脊髓造血细胞，不但能造血，还能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激活工作。所以说风湿类风湿的骨病，包括颈肩腰腿疼痛，包括什么呀，骨关节炎症，它还能止疼，这个都能治。你在市面上能看到熊胆跌打膏，哎，也就是说呢，熊胆把它做成治疗骨病的方子在古代就有很多，这个熊胆跌打膏里面就有熊胆。当然说现在啊，我给大家讲了，成药里面呢已经不用真熊胆了，用的是合成的熊去氧胆酸，所以它们的效果跟咱们正宗熊胆粉比还是有差距的。要是说不差钱儿又能参加活动，还是用咱们真正的熊胆粉，明白吧？
3: 嗯，是，以前不觉得贵嘛，用不起，现在感觉搞活动便宜了，想买一点试试。
0: 嗯，这个9.9元，一般咱们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了啊。
3: 对对对，嗯，会感谢老师。
0: 嗯，
3: 啊，我这个就是这个体质吧，也比较弱，就是那个什么，免疫力低下。
0: 嗯，
3: 我想就是平常容易感冒呀、
0: 嗯、
3: 还有那个什么别人不容易感冒是吧，我就特别容易感冒，比你也好了吧我还不好。
0: 嗯，
3: 就这种，还是吃的不好吧就会容易拉肚子，口腔还有溃疡。
0: 那肯定的呀，你说咱为什么得风湿骨病啊，那不就是着了凉了吗？那为什么咱们着凉别人不着凉啊？那不就是免疫力低下吗？对吧？同样呢、嗯、咱们在外边溜达一圈，人家回到家也不喷嚏也不感冒，你不行，那不就是凉气寒气风寒湿邪很轻松就跑你体内了吗？哎，正气不足啊。当正气足的时候，哎，正气一足邪不可干，就是病邪就进不来了呀。熊胆干什么呢？给你扶正气呀、啊、

0: 白了吧？
1: 那我还想问，我对我哥，我对象问一下。
0: 嗯。
1: 他吧，就是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他这个也可以用吗？
0: 嗯，当然可以用了。最早的时候啊，在古代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有的是什么呢？熊胆救心丹，主要成分就是熊胆，连急症的心梗、脑梗都能治。那你还问我能不能用？那肯定能用啊，明白吧？
1: 他平时吧，就是胸闷，特别闷，就是憋得慌，就感觉胸口有一块大石头压着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哦，就像一慌的时候吧，就出冷汗。
0: 嗯。
1: 走路吧，就觉得就是心慌气短那一种，还有点乏力、恶心，就这一个感觉。
0: 嗯。
1: 可以用是吧？
0: 对，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清心明肝明目去意，就这些病都在啊说明书上的啊。
1: 嗯，所以说我一听一看有活动吧，我就马上给老师打电话想问一问。
0: 嗯，
1: 原来就是原价199的时候吧，觉得说老百姓确实是吧有点花不消，有点贵。
0: 嗯，
1: 现在感觉吧9.9一支吧，就赶紧咨询一下老师看看能不能用。
0: 嗯，这就是呢圆了大家一个熊胆梦啊。你搁到平时特别贵啊，谁也用不起，你再说熊胆好你怎么验证啊？只能是听别人讲。现在咱自己个儿，咱工薪阶层，咱低收入家庭，咱敢验证了，对不对呀？
1: 哦，现在还是就是有限额的哈，有20个名额。
0: 20个名额，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如果你一旦申请到，就是9.9一支，可以拿一个完整治疗周期20盒的药量啊。
1: 哦，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0: 对呀，这20盒就不少了，一个完整大周期用好长时间啊。
1: 哦，那我给我对象可以卖2个周期吧？
0: 那得他报名，一个人只给一个周期啊。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到我去找。
0: 嗯，行吧，那就不说了。那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再见啊。
1: 啊，好好好，谢谢葛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说活动要结束了，接近尾声了，我就着急呀。
0: 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3: 啊，
0: 你是咱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
0: 哦，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吧？
3: 是，我都用二十天了，这效果特别好啊。
0: 哦，怎么样？特别好，你说说。
3: 我吧，糖尿病得有10多年了，已经发展成就是并发症了，有并发症了，导致这眼睛啊，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这皮肤啊，哎呀，刺痒啊，成宿的睡不着觉啊，刺痒的我，还不敢挠，一挠一道血口子，还不爱喝口。
0: 嗯。
3: 啊，另外呢，这哎呀，这嘴里的味儿啊太大了，口臭，完了呢，一早上起来那口苦的呀，哎呀，这。感觉那嘴里就跟吃那个苦东西的，特别特别苦。
0: 嗯，
3: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口干口苦啊，
3: 哎，
0: 是咱们脾还有肝两个方面的问题啊。
3: 哦。
0: 这个脾湿健运，
3: 哦，
0: 啊，脾气呢不能运化食物，所以它容易在肠道中腐蚀，就腐败这个食物。加上肝呢，
3: 哦，
0: 它本来是解毒的。啊，再加上肝是个化工厂，
3: 嗯，
0: 这个毒素应该往外排，有一些毒它排不出去，也会导致什么呀？
3: 嗯，
0: 咱们消化功能不好，
3: 嗯，
0: 明白吧？肝胆嘛，
3: 哦，
0: 肝呢，它跟胆是连一起，你这个肝不好，你释放胆汁它不就少嘛，对吧？
3: 嗯， 但是吧，我这用了20天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3: 我感觉我用上当天我就有效果了呢。
0: 嗯，
3: 就是用上当天嘛，就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了呢。以前的糖尿病导致的浑身没劲儿啊，总想
0: 哦，还有糖尿病
3: 啊。
0: 嗯，
3: 对，啊，完了就是用到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就照以前清亮了呢。
0: 嗯，
3: 不就是像以前就是眼前有一层就雾蒙蒙的，
0: 嗯，
3: 感觉清亮了，看东西。
0: 嗯。
3: 啊，你看我现在用了20天了吧，我现在就是嘴里边那异味没有了，没有那种那就是异味了，就是以前就是讲话怎么刷牙那味儿去不掉啊。
0: 嗯，明白。
3: 感觉早晨起来的口气可清新了呢。
0: 那肯定啊，肠胃道它运化好了呀，而且这个熊胆呢，
3: 哦，
0: 它有抗病毒，
3: 嗯，
0: 抗细菌作用，什么幽门螺杆菌呢，啊
3: 嗯，
0: 大肠杆菌呢，啊
3: 嗯，
0: 啊，什么短小芽孢杆菌啊，绿脓杆菌，它能抗啊，啊。
3: 哦，另外吧，这个嘴也不苦了。
0: 嗯。
3: 这个另外吧，这皮肤瘙痒的问题，哎，我感觉给我解决了呢。
0: 嗯。
3: 啊，身上这一码不刺痒了，能睡好觉了。
0: 嗯。
3: 那以前刺痒的我一宿一宿睡不着啊。
0: 嗯。
3: 现在这精神头也可好了呢，我这一测血糖，现在血糖也平稳了。
0: 挺好的。
3: 这个空腹血糖在5.多，5.8。
0: 嗯，
3: 就饭后再个再7.5，
0: 嗯，
3: 哎呦，血糖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啊，
0: 嗯，
3: 啊，我吧现在是我是怎么用的呢？就是我感觉我这病挺严重的，
0: 嗯，
3: 我是早一支用的，晚上是2支用的，
0: 可以的，早一支晚2支，
3: 啊，
0: 对于咱们中度的、重度的可以这么用，还有的是早2支、
3: 啊、
0: 晚2支，再加上现在呢9.9一支。咱们就算一天吃3次都吃得起了，
3: 嗯，
0: 啊！
3: 是啊，我一听这活动，就直接补贴到9.9一支，那以前原价是199一支啊。
0: 对。
3: 啊，所以说高老师，
0: 嗯，
3: 这个活动嘛，我一定要参加上啊。
0: 嗯。
3: 你说像我这种情况，我还需要再服用多少啊？
0: 你先拿上这一个大周期的药量吧。我们说糖尿病的患者呀，
3: 嗯，
0: 他确实需要长期用一段金熊胆粉。那目前来看，
3: 嗯，
0: 就短短这么一个月都不到吧，哎，你那个效果就这么明显，一个大周期足足能用100天呢，100天下来恐怕你就不需要用了，所以说呢赶紧参加活动，
3: 啊，
0: 把这一个大周期拿够，
3: 哎，
0: 啊，
3: 哎哎，好，那高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报一个周期的一个大周期，
0: 行，你去报名，你先看能不能抢上名额，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啊，打电话如果晚一个名额都没有啊。
3: 那好了，高老师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这就去报名去。
0: 好，那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3: 对，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听您说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活动要结束了是吧？
0: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现在补贴资金呢越来越少，可能到最后啊，特别少的时候啊，厂家就不再9.9一支，就要提价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补贴款，还有少量药，大家没报名的想用金熊胆粉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啊。
4: 哦，那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我父亲他用了
0: 啊，
4: 他用了这个马上就要一个月了嘛。
0: 嗯，
4: 我父亲呢他有这个脑出血，就是这个脑出血后遗症。
0: 哦，
4: 啊，他呢这个是有便秘，上厕所呀原先是一个礼拜，
0: 嗯，
4: 哎呦，都上一次呢，你说拉也拉不了多少，都是硬的，哎，而且呢拉出来呀都跟个棍似的。
0: 他能走路吗？
4: 走路呢就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有这个便秘，而且，
0: 他这个脑出血恢复的还是不错啊。
4: 对，就是这个晚上还睡不好觉，而且呀，
0: 嗯，
4: 哎，嘴呢就是有点歪，流口水。
0: 嗯，
4: 啊。 这不，我父亲呢就用这个金熊丹粉用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嘛。
0: 嗯。
4: 现在呢，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好觉了。

0: 而且呢，哎，大便呢，也方便多了。
1: 嗯，
0: 原先不是一个礼拜嘛，现在基本上是两天上一次，也不费那么劲大劲了。
1: 嗯，这个熊胆粉呢，它毕竟归什么呀？它归动物的胆囊，就是管这个消化的，
0: 哦，
1: 对吧？消化系统直接呢，它就通咱们的脾胃啊，所以这个熊胆治疗什么胃肠道炎症的，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便秘的、腹泻的，包括非常难治的溃疡性结肠炎，那一治一个准儿啊！这个呢，很轻松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啊。
0: 对呀，所以说我见我父亲用的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效果不错嘛。然后我今年52岁了，我呢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应酬也多。我好歹呀还是所谓的一个老板，
1: 嗯，
0: 现在这个活儿也不好干，经常的陪这个喝酒啊。反正应酬比较多吧，喝酒喝的比较多，哎，自己呢老是觉得呀，这个头晕，而且呀，手呢老是发麻，喝着酒呢，手和脚啊，就是腿小腿肚子这儿吧，老是麻的感觉，不太正常，不喝酒就好了。
1: 你血压高不高啊？
0: 我血压不高，但是，这个，你说是说我有什么这个。高血粘呀是什么来着？
1: 明白，因为你们家族恐怕是有遗传史，从你老父亲得过脑出血，你就有可能遗传他的基因，就更加容易产生什么，血液粘稠斑块什么的，明白吧？
0: 嗯。所以说我说呢，就是我父亲呢，他这么大年龄了，而且呢他用的效果不错，我想趁着这个活动啊，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一听，哎呦，活动就没剩几天了，所以说我就赶上这个活动啊，得赶紧打电话。你看我这次的活动啊，我想一次性买够啊。
1: 嗯，其实参加上活动等于赚到了。中医中药最大的好处是治疗未来疾病。你也知道，老父亲得个脑出血，夸他人倒那儿了，首先家人跟着担惊受怕，他自己呢也遭罪。你这老父亲还能走？好多都动不了啊，瘫在床上的，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只在那儿流口水的，对不对呀？而且二次发作三次发作人可能就没命的，咱非得等到那个时候才用吗？那没必要啊。现在你就用上金熊胆，它能给你保肝，保着你的肝，还能给你清酒精中的毒，什么酒精肝呐、脂肪肝，还能治，还能醒酒，还能给你清除血管的油脂斑块，身上麻的什么这儿疼那儿疼，关节不利索，它都能管用。所以你现在呢等于是花了小钱儿治了未来的大病，十几块钱儿解决了十几万的病，明白了吧？
0: 哦，知道了。所以说我想给高老师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嘛，我用上，我父亲也用着，我也用着。
1: 嗯，
0: 是不是啊？那更好了，对不对呀？
1: 你去打厂外电话吧，赶快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补贴款是越来越少，随着补贴资金越来越少，现在还9.9一支，那到最后恐怕就不可能再补那么多了，那万一变成99一支啊，或者又恢复到199呢，那不就花大钱了吗？所以趁着这个活动还有，赶紧报名啊。
0: 嗯，行，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度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熊胆珍奇，效力高，药价飙升四波涛，但求平价安庶民，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赶紧先提醒大家一下，咱们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啊，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这个活动呢已经接近尾声。平时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原价是199元一只，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就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那目前这个补贴款是越来越少，9.9元的价格随时都有可能上涨，所以这个数量极其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啊，你看为什么这次活动报名的人数特别多，由于呢它有几大亮点。首先第一个呢，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胸胆呢，它里面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含量高达 46.7%。 那平时呢都是出口，像沙特呀、迪拜呀、什么欧美呀，高端私人医院私人诊所的高档的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那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支，你购买这20盒药的钱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以前呢订购1盒金熊胆所花的钱。过去买1盒药，现在足足拿走20盒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说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的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那么第二个亮点呢，每一盒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都是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的，价格低到9.9元一支，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说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咱们敢说真话也敢讲实话，不像有的生产像普通熊胆粉的厂家，那不但产品质量它很一般，它不是真正的金胸胆，而且有的呢 这一盒打开之后才两只的或者四只的。你看咱们厂家是实在人，咱们不弄虚作假，是多少只它就是多少只。现在厂家直补云仓直发，它没有中间商，没有加价环节，每瓶只售9.9块，说这么低的要价，大家自己可以算账，可以比较，而且呢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这是不是地板价，你自己一比较就能知道了。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金熊胆粉的低收入人群，你现在呢你痛痛快快的，你大大方方的，你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当然说呢还有一些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说以前呢舍不得多吃，一连吃了好几天的金熊胆，但是感觉效果慢，那现在9.9块一只了，敢吃了。病情严重的按照说明书早两只晚两只的用，或者早一只晚一只的用，把它倒在舌尖上温开水一送服，哎，发现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糖等等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啊，说自打足量吃上这金熊胆粉之后，这见效快呀，并且是特别快，有的人喝下去说10分钟后这个眼睛就一亮，视力就提高的感受。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哎呀我发现晚上睡觉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再一个呢他止疼也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还有那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患者都说，说我就用了3-4天啊，哎，上下楼我的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个儿能外出走动了。说以前呢楼上楼下不敢多走，菜自己也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和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用上金熊胆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有的就说，哎呀我自打喝上每天早晚两只金熊胆后，哎呀感觉呀我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哎，有的时候参加酒场宴会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有的又来上一只金熊胆粉，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有的就说呀，哎呀这个金熊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啊。那自打家中备上这金熊胆之后，有的人呢再也没有什么头晕头痛喝酒喝醉的情况发生。哎，说什么呢，哎，金熊胆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的确是这样。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患者，说实话你喝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都能给你通得开啊。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家人，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黄盒金标金熊胆之后，说个顶个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呀，大家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加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哎呀老师啊，以前我只听说熊胆是好药，哎呀没想到喝上之后发现竟然这么好，哎呀真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完全不一样，
5: 他太给力了。

感谢你们厂家了。这是第二大活动亮点。那么还有第三大亮点是什么呢？当大家伙拿到这鸡胸胆粉之后啊，一定要看咱们包装盒和药品的说明书。咱们是黄盒金标的鸡胸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鸡胸胆，含量高。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它与牛黄、虎骨、麝香并称为我国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粉呢，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熊胆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典籍都有过熊胆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录。哎，据统计，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是添加了熊胆粉的，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它无一例外，只要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那么正是由于熊胆是稀缺药材，在中药大词典怎么记载呀？云胆品质最优啊，云南的云，就是说呢，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为优秀的。平时它价格极高啊，一盒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1990元，平均下来199元一支。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得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惠民活动。正是活动期间，你才有的9.9元一支，平时原价199一支啊！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啊，一盒金熊胆要上1000元。一盒里面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它是10支，每一支都是199元。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参加活动才9.9元一支，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啊，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要想喝金熊胆，动辄花上千上万，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们备着，9.9元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不对？所以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就越来越少，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元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你先看您能不能抢上名额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吧？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实惠二字，9.9元的熊胆粉你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抢定完了的。这个活动呢咱们先介绍到这儿。金熊胆粉中它天然成分很多很，其中有效成分呢有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有鹅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对这个炎症啊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因其多种成分是协同作用，

0: 抗炎作用更强，服用后啊，还对肝肾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故被称之为最天然的广谱抗生素。啊，长期服用呢，它也不会像化学成分的抗生素那样产生耐药性，对千言难愈的感染性疾病，它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那另外呢，天然熊胆成分中药理作用是十分全面的，它有着十大作用。啊，听好了，十大作用，哪十大作用？第一个，清热解毒，明目去翳，抑菌抗炎，止痛消肿。就这第一条，用于叮毒恶疮、疮痈肿痛、痔疮痔漏、跌打损伤、目赤肿痛、爆发火眼、眼边溃烂等等炎症治疗。第二，降血脂、降血压，熊胆中的油酸具有扩张冠脉、增加冠脉动脉血流量、增强心肌收缩力、调节心律失常作用。第三，利胆溶食作用，能减少胆固醇的生成，能够松弛总胆管、奥迪式括约肌，促进胆汁分泌，能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结石的形成，用于胆囊炎、胆石症，非常对症。第四，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还有失眠多梦、镇静安眠的作用。第五，降血糖作用十分明显，熊胆有抑制乳酸生成、促进乳酸氢化成糖的作用，改善疲劳和倦怠，还可以促进糖和乳酸合成肝糖原，增强胰岛素作用和分泌，具有降低血糖、降低尿糖的双重作用。第六，镇咳祛痰、平喘消炎，用于咽喉肿痛、上呼吸道感染及慢性气管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症。第七，保护肝脏、抗动脉粥样硬化，熊胆促进胆固醇转化为胆酸，胆固醇在血管壁中沉积，促进脂肪和脂肪酸的分解，改善肝功能。第八，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细胞恶性病变，也叫抗细胞病变，养颜加美容。这个熊胆呢，对亚硝酸钠有清除作用，并且对二甲基亚硝胺在体外合成有阻断作用，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延缓衰老，润肠通便，外加养颜美容。咱们治病啊，就如同战略与战术的问题，你首先要坚定信念，信你自己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的老父亲呢，也是一名老中医，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就曾经让我做过一个实验，他就给我说明了战略与战术的道理，我受益匪浅啊！这是怎么来做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教导我说，有这么一个大冬天，在我家附近呢，有一个刚下完大雪的大广场，很空旷。我的父亲呢，就指着前面大约有100米远的一棵大树对我说，说咱们两个呀，来这么一场比赛，咱们一同走到那棵大树下，比一比啊，看谁走的脚印更直一些。我当时啊，是特别想得到他的夸奖，于是呢，我就紧盯着脚下，唯恐每一步走歪了，甚至后脚尖贴着前脚跟的走。但是走到树下之后，我和我父亲呢，两个人都回头去看那两排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这个时候就发现了， 哎，不一样。我一看呢，我父亲留下的脚印是笔直的一排，而我自己个的呢，虽然走得很密，但却是歪歪扭扭，弯弯曲曲。于是我的父亲就对我讲啊，说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走弯路吗？我当时摇摇头，我望着他，他就接着讲，你看我走路的时候啊，我是仰着头走，我根本不看脚下，而你走路呢，紧盯着脚下，我眼睛里只有这棵树，而你眼睛里是每一步的脚印。所以呢，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太关心自己的脚印会不会歪，你太关心你自己的每一步，却忽略了那个远方的目标。所以你最终呢，你就走弯路了。这个路啊，可以再走一遍，但我们的人生能重来一回吗？大家说能重来吗？不能吧，对不对呀？哎，说到这儿啊，就让我想起来我亲身遇到的两个患者了。你看这两位啊，真的是有可比性。两位都是肝癌晚期的病人，也可以说呢，是肝细胞病变的病。这一位呢是高干退休，条件非常好，住高干病房，退休金10000多，将近20000了。另一位呢，乡下的农民啊，你说农民有啥退休金呢？一个月100-200，靠着几亩苞米地为生。大家知道肝细胞病变转移，也就是肝癌晚期，是不能再手术的了，因为它出现转移了，也没有肝移植的必要了。这两位为什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呢？你看这两个人呢，当时岁数一样大，当时都是64岁，两个还都当过兵。年轻的时候他们的体格都很棒，再看高矮胖瘦差不多，得病的程度几乎一样。但是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就带来了不同的变化。这说起来呀，这还是10多年前的事儿。那位住高干病房的先生姓王，这位农民大哥姓黄。咱先说王先生，他当时到我们医院一来，首先选择放化疗啊，大量输入各种化学药，局部在照射，还采用了小型介入手术，就往肝上打一些顺铂类的抗癌药啊，就这样，你就看他吧，每天痛苦啊，这个脸呢没有血色，啥也吃不下，肝区一疼，马上就得打杜冷丁，光这个输白蛋白一天好几支，坚持了大概5个月，最终心肾衰竭，人去世了，花了可不少的钱呢。你再看那位农民大哥黄大哥，家庭条件不允许，儿女们靠打工度日，家里就那么几亩苞米地，在我们医院做完各种 CT 造影，认为什么呢？没必要再治了，于是就提出说，我选择喝点中药，我也不住那 ICU，我也不再住院，我保养着吧。这不当时吗，咱们药厂的金熊胆粉全部出口，医院里能拿到的价格特别高，黄大哥当时也用不起，于是就让我给他开一些普通的中药汤。可是呢，人家可有个特点呢，人家不当回事儿，乐乐呵呵的，哎呀，该吃吃，该喝喝，实在肝区疼痛了，吃上几片止疼片，哎，经常来复诊，拿点药回去了。过了1年之后，哎，这个人还活着。后来他儿子找到我，说能不能买点 你们药厂黄盒金标的金胸胆让我父亲吃一吃啊。面对几次三番孩子的一片孝心，我就向药厂总部去申请，看能不能给这位农民大哥黄大哥留出一些金熊胆粉啊。其实当时啊，也是因为全国呀享用熊胆的人特别多，这个呼声啊就特别的高啊，这个也要求用啊，这个那个也要求用，所以说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好多的朋友啊，你包括同事们也都向厂家申请，也算是吧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叫赶上好时候了呢？就是厂家呀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哎，就那一年，从那一年开始，药厂总部做了个决定，就是以后啊，这黄盒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不再全部出口了，每年允许流出一部分货源，满足国内患者需要，而且还定期举办起了惠民止补的亲民药价活动。那就在这个时候啊，黄大哥的儿子，人家靠着打工的收入，每个月给老父亲购买金熊胆粉，他得分着买啊，一次性买不了那么多。哎，这不，黄大哥人家坚持十年了，到现在人还活着，这可以说是啊，我见到的医学奇迹啊。那说到这里啊，长寿与疾病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你说长寿好不好啊？长寿好比远方那棵树，谁看着都想到那儿去。疾病呢，是你走弯的路。一个人如果一生都是以长寿为目标，紧盯着那棵树，根本不去看脚下这一两个歪歪扭扭的脚印儿，那么他反而不会走弯路，反而是最快的到达长寿那棵树的跟前。明白了吗？这就是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战略上要重视敌人，战术上要藐视敌人。这样呢，你就能活得更久，还能活得呢更加舒心。哎，所以说呢，长寿是一个目标，健康是一个过程，治病跟治国是一个道理。你战略对了，哪怕刚开始的时候艰难一些，有时候呢甚至看上去病情加重一些，都没啥关系，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那么反过来呢，你要是战略上出了问题，那你哪怕是这个药啊，吃上马上见效，从长远来看它一定也不是好事儿，明白了吧？光控制指标那也不行啊。就好像咱们吃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把肝肾都吃伤了，把脾胃都吃坏了，最后吃了几年药，这个病还没好，人先吃没了。哎，这不就是太过于重视战术而忽略了战略的问题嘛，对不？咱们大自然的金熊胆粉呢，除了含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之外，它还有几十种其他的成分，还有一些呢具有改进机体神经功能障碍和紊乱作用的成分，比如说磷脂酰胆碱特别的好。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也是一直呢在坚持服用金熊胆。那么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呢，你们大家到底要不要来用这金熊胆呢？可能有许多老年朋友会说，哎呀，你问我这个问题呀，我得回家呀赶快跟我老伴商量。有的说，哎呀，我得回家跟孩子们商量。还有的会说，哎呀，我先看别人用的好不好，别人好了我再用。其实啊，回答您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来用金熊胆这个问题， 不需要去问老伴儿，问孩子，问朋友，问邻居，因为这是你的问题，只需要自己个儿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可以了。哪三个问题呢？当你有一天呢，由于高血脂动脉硬化，真的你得上脑梗半身不遂了，或者是糖尿病眼睛失明了，第一你还能依靠谁？你依靠的老伴儿还能照顾你吗？你的老伴儿还在不在呀？你老伴儿有没有慢性病啊？能不能依靠他呀？第二，你都失明了或者瘫痪了，你会拖累谁？孩子们需不需要上班？能不能全天在家伺候你？家里能请得起保姆吗？现在保姆一个月多少钱？你那点退休金够吗？就算够，请个保姆你放心吗？是好人吗？你的孩子们放不放心呢？对不对呀？第三，会不会花钱更多？俗话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健康的活着总比瘫痪在床去考验子女的孝心强多了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您只需要拍拍胸脯问一问你自己这三个问题，那你今天就能做出决定了。今天啊，我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虽然平时是199元一只，但此时此刻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有补贴款，补贴之后每只仅花9.9元。这一盒金熊胆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为什么现在每天来自全国各地报名电话这么多呀？我认为大家伙都看透了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健康永远比金钱重要。那么高老师，我一个人呢总说熊胆好，兴许不够权威。哎，其实呢，对于熊胆的药用价值，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是一致认可的。包括有这么一位研究熊胆功效多年的老专家李连达院士，他曾经呢从事专业的角度解析过熊胆粉优秀的药用价值。但是看看时间呢，这段采访录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播放了，这样吧，放在明天吧，明天播放出来给大家伙听吧。那好了，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我听你讲这个金熊胆粉怎么活动要结束了？
0: 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3: 啊，是这么回事，高老师。
0: 嗯，
3: 说实在，我也是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我已经用了两个

0: 后人有的脑动脉硬化，感觉脑袋多少大，头晕迷糊，手脚发麻发木凉，就是血液循环慢了似的。
1: 嗯，
0: 哎，还有一些小中风，有时候这手腕拿东西就是不受使使的，一整就掉地下。
1: 这就说明咱们大脑有一些毛细血管啊，它有堵塞啊。说咱们呢，全身呢不光大血管，我们的微小血管，尤其是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只能扩张大血管，只能降大血管里的脂肪。你比如说他汀类药物，它只能降什么呀？大血管里的血脂，小血管降不了。所以你一停了，哎呦，又出来了，血脂又反弹了。但是熊胆呢，它是大小血管包括微循环全能打通，所有的脂肪含量都能降低，它不一样，明白了吧？
0: 是，你说这个，高教授，再一个咋的呢？我最近这二年吧，咋的这眼睛也受影响了？
1: 嗯，
0: 咋的就像有蒙有雾似的。
1: 嗯，
0: 瞅东西视力下降，我上医院说是什么白内障。
1: 对呀，
0: 哎，
1: 白内障就是雾气腾腾啊。
0: 是的呗，你说我岁数也不大，今年刚65，这两年这个眼睛视力下降了，是不是？反正说是还得到成熟期才能手术。
1: 嗯，
0: 哎，说实在的，眼睛动刀的，我有点担心呐，是不是？
1: 早期就得治啊，早期治有个什么好处啊？早点把视黄醇结合蛋白分解掉，它就到不了做手术那个阶段。咱们不要说，哎呀，人家现在那个手术啊，都有补贴，都很成熟。但凡做过手术的人发现一个道理，没有原装的好，那视力一定是下降的，明白了吧？
0: 嗯，是呗。后来吧，也没少用药，医院没少跑，反正也就维持。或者听也是听别人介绍的云南的正宗金秋奶粉，
1: 嗯，
0: 这是好东西呀、啊，
1: 嗯，
0: 哎，这么我买了，我还是原价是199块钱一直买的呢。
1: 对，平时都是这个价。
0: 哎、嗯，我就用到不到一个月前，我是首先咋的呢？这脑袋轻了，血压下来点了，
1: 嗯，
0: 头不那么晕了，
1: 嗯，
0: 还不怎么犯困了，血脂也降下来点了。再一个血糖吧，哎，反正我也没有糖尿病，但血糖不那么高了，降下来点。
1: 嗯，
0: 眼睛吧，多少的视力有所提高，蒙啥变薄点了。
1: 嗯，
0: 哎，接着用，你看现在也就是马上2个月了，还一两天。
1: 嗯，
0: 现在吧，这血压基本上是130左右了。
1: 嗯，
0: 哎，高压低压85、87、8那样。哎，这个也挺好，脑袋轻轻，头不那么晕了。
1: 嗯，
0: 哎，血脂啥粘稠度轻了，就是。不知咱们笨行的就水流通彻了，不那么堵了。
1: 嗯，
0: 哎、手脚擦麻擦木了、哎，不怎么凉，有热乎气儿了，
1: 挺好的。
0: 哎，
1: 这一步比一步好。嗯
0: 嗯，都行了。
1: 嗯，
0: 哎，现在吧，血糖也挺标准的，餐前是5-6个，餐后啊7个，哎，9以内吧，反正、哎。
1: 嗯，
0: 这眼睛感觉蒙雾啥变毛散开了。
1: 嗯，
0: 瞅东西真多了。
1: 嗯，
0: 哎。这回我体会到疗效，管这贵贱不说，钱没白花呀，你说是不是？
1: 对，咱们要的这个治疗的效果总算见到了啊。
0: 嗯，这不是吗？我听说是每地就限20个名额，现在直接补贴9.9一支了，这省不少钱呢，这省多少钱呢？是不是？
1: 你过去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这个活动呢，能拿完整治疗周期20盒的药，就差了将近20倍、
0: 嗯、
1: 啊。
0: 对呀。我现在我得再接再厉，这回我买的、
1: 嗯、
0: 把这个把我病彻底治好啊，是不是？
1: 咱们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是前20个名额，每人是限量的，只能拿1个周期20盒药量，不让多拿啊。
0: 哦，那我这个病情，你看这个20盒也够了，是不是高老师？
1: 差不多了，啊，
0: 嗯，
1: 你现在呢，赶紧打场外电话，你先别纠结够不够。你先看能报上名报不上吧、
0: 嗯、
1: 那万一没名额了呢、
0: 嗯嗯、
1: 那药都拿不到，明白了吧？
0: 是，哎，行行行，高老师，我马上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别错过这机会，这是不是？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0: 好，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

0: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奶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奶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好，老师，我是今天想问问这个，东东的金熊奶粉
2: 啊，
1: 现在是不是搞活动？
2: 对呀、啊，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药费补贴活动。啊，平时原价呢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奶粉，现在呢补贴之后是9.9元一支啊。
1: 我想问一下，我就是我给我爱人的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
2: 你说说他的情况吧。
1: 我吧就是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就是这个关节吧，平常就是又红又肿的，还疼。就是什么下雨阴天特别疼，就是串着疼那种感觉。疼得很厉害，就是这个关节了都变形了。可能就是年轻时候吧，自己也觉得年轻，也不当回事，就是就是用凉水洗衣服洗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受凉了。这种用，我想问问是就是可不可以用，能不能行？
2: 先说你这个啊，首先说熊胆呢，它能杀灭血液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大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大量熊胆金蛋白能激活脊髓造血细胞，不但能造血，还能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激活工作。所以说，风湿类风湿的骨病，包括颈肩腰腿疼痛，包括什么呀？骨关节炎症。它还能止疼，这个都能治。你在市面上能看到熊胆跌打膏，也就说呢，熊胆把它做成治疗骨病的方子在古代就有很多。这个熊胆跌打膏里面就有熊胆，当然说现在啊，我给大家讲了，成药里面呢已经不用真熊胆了，用的是合成的熊去氧胆酸，所以它们的效果跟咱们正宗熊胆粉比还是有差距的。要是说不差钱又能参加活动，还是用咱们真正的熊胆粉，明白吧？
1: 是，以前不觉得贵嘛，用不起，现在感觉我活动便宜吧，想买一点试试。
2: 这个9.9元一般咱们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了啊。
1: 对对对，感谢老师。我这个就是这个体质吧也比较弱，就是那个什么免疫力低下。我想就是平常容易感冒呀，还有那个什么别人不容易感冒是吧，我就特别容易感冒，比你好了吧我还不好。就这种，还是特别不好吧，就是容易拉肚子，口腔还有溃疡。
2: 那肯定的呀，你说咱为什么得风湿骨病啊，那不就是着了凉了吗？那为什么咱们着凉别人不着凉啊？那不就是免疫力低下吗？对吧？同样呢，咱们在外边溜达一圈，人家回到家也不喷嚏也不感冒，你不行，那不就是凉气寒气风寒湿邪很轻松就跑你体内了吗？正气不足啊，当正气足的时候，正气一足，邪不可干，就是病邪就进不来了呀。熊胆干什么呢？给你扶正气呀，明白了吧？
1: 那我还想问，我对我哥，我对象问一下。他吧就是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他这个也可以用吗？
2: 当然可以用了。最早的时候啊，在古代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有的是什么呢？熊胆救心丹，主要成分就是熊胆，连急症的心梗脑梗都能治。那你还问我能不能用？那肯定能用啊，明白吧？
1: 他平时吧就是胸闷，特别闷，就是憋得慌，就感觉胸口有一块大石头压着似的那种感觉。就像一慌。

0: 的时候吧就出冷汗，一走路吧就觉得就是心慌气短那一种，还有一种乏力恶心就这一个感觉。可以用是吧？
1: 对，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清心明肝明目取义，就这些病都在啊说明书上的啊。
0: 所以说我一听一看有活动吧，我就马上给老师打电话想问一问。原来就是原价199的时候吧，觉得说老百姓确实是吧有点花不消，有点贵。现在感觉吧9.9一支嘛，就赶紧咨询一下老师看看能不能用。
1: 这就是呢圆了大家一个熊胆梦啊，你搁到平时特别贵啊，谁也用不起，你再说熊胆好你怎么验证啊，只能是听别人讲。现在咱自己个儿，咱工薪阶层，咱低收入家庭，咱敢验证了，对不对呀？
0: 现在还是就是有限额的哈，有20个名额。
1: 20个名额，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如果你一旦申请到，就是9.9一支，可以拿一个完整治疗周期20盒的药量啊。
0: 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1: 对呀，这20盒就不少了，一个完整大周期用好长时间啊。
0: 那我给我对象可以卖2个周期吧？
1: 那得他报名，一个人只给一个周期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那我去找。
1: 行吧，那就不说了。那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再见啊。
0: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说活动要结束了，接近尾声了，我就着急呀。
1: 活动马上就结束了。你是咱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
1: 哦，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吧？
3: 是，我都用二十天了，这效果特别好啊。
1: 怎么样特别好，你说说。
3: 我吧，糖尿病得有10多年了，已经发展成就是并发症了，有并发症了，导致这眼睛啊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这皮肤啊，哎呀，刺痒啊，成宿的睡不着觉啊，刺痒的我，还不敢挠，一挠一道血口子，还不爱喝口。另外呢，这哎呀，这嘴里的味儿啊太大了，口臭，完了呢，一早上起来那口苦的呀，哎呀，这。感觉那嘴里就跟吃那个苦东西的，特别特别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口干口苦啊，是咱们脾还有肝两个方面的问题啊。这个脾湿健运啊，脾气呢不能运化食物，所以它容易在肠道中腐蚀，就腐败这个食物。加上肝呢，它本来是解毒的。再加上肝是个化工厂，这个毒素应该往外排，有一些毒它排不出去，也会导致什么呀，咱们消化功能不好，明白吧？肝胆嘛，肝呢它跟胆是连一起，你这个肝不好，你释放胆汁它不就少吗？对吧？
3: 但是吧，我这用了20天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啊。我也不感觉我用上当天我就有效果了呢。就是用上当天嘛，就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了呢。以前的糖尿病导致的浑身没劲儿啊，总脚发。
1: 还有糖尿病
3: 啊。对，完了就是用到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就照以前清亮了呢。不就是像以前就是眼前有一层就雾蒙蒙的，感觉清亮了，看东西。你看我现在用到二十天了吧，我现在就是嘴里边那个异味没有了。有那种那就是异味了，就是以前就是讲话怎么刷牙那味儿去不掉啊。
1: 明白。
3: 感觉

0: 早晨起来口气可清新了呢。
1: 那肯定啊，肠胃道它运化好了呀，而且这个熊胆呢、
0: 哦、
1: 它有抗病毒、
0: 嗯、
1: 抗细菌作用，什么幽门螺杆菌呢、啊
0: 嗯、
1: 大肠杆菌呢、啊
0: 嗯、
1: 啊什么短小芽孢杆菌啊、绿脓杆菌它能抗啊啊。
0: 哦，另外吧这个嘴也不苦了。
1: 嗯。
0: 啊这个另外吧这皮肤瘙痒的问题，哎我感觉也给我解决了呢。
1: 嗯。
0: 啊身上这马不刺痒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0: 那以前刺痒的我一宿一宿睡不着啊。
1: 嗯。
0: 现在这精神头也可好了呢。我这一测血糖，现在血糖也平稳了。
1: 挺好的。
0: 这个空腹血糖在5.多，5.8。
1: 嗯。
0: 就饭后在7.5。
1: 嗯。
0: 哎呦，血糖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吧现在我是怎么用的呢？就是我感觉我这病挺严重的。
1: 嗯，
0: 我是早一支用的，晚上是2支用的。
1: 可以的，早一支晚2支、
0: 啊、
1: 对于咱们中度的重度的可以这么用。还有的是早2支、
0: 啊、
1: 晚2支，再加上现在呢9.9一支，咱们就算一天吃3次都吃得起了啊。
0: 是啊，我一听这活动就直接补贴到9.9一支，那以前原价是199一支啊。
1: 对。
0: 啊。所以说高老师啊，
1: 嗯，
0: 这个活动嘛我一定要参加上啊。
1: 嗯，
0: 那像我这种情况我还需要再服用多少啊？
1: 你先拿上这一个大周期的药量吧。我们说糖尿病的患者呀、
0: 嗯、
1: 他确实需要长期用一段金熊胆粉。那目前来看、
0: 嗯、
1: 就短短这么1个月都不到吧。哎，你那个效果就这么明显。
0: 嗯、
1: 一个大周期足足能用100天呢。100天下来恐怕你就不需要用了，所以说呢赶紧参加活动、
0: 啊、
1: 把这一个大周期拿够、
0: 哎、
1: 啊。
0: 哎哎好，那高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报一个周期的，一个大周期的。
1: 行，你去报名，你先看能不能抢上名额，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啊，打电话如果晚一个名额都没有啊。
0: 那好了高老师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这就去报名去。
1: 好，那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0: 对，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听您说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活动要结束了是吧？
1: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现在补贴资金呢越来越少，可能到最后啊特别少的时候啊，厂家就不再9.9一支就要提价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补贴款还有少量药，大家没报名的想用金熊胆粉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啊。
3: 哦，那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我父亲他用了
1: 啊、
3: 哦、他用了这个马上就要1个月了嘛。
1: 嗯，
3: 我父亲呢他有这个脑出血，就是这个脑出血后遗症。
1: 哦
3: 啊，他呢这个是有便秘，上厕所呀原先是1个礼拜，
1: 嗯，
3: 哎呦都上一次呢你说拉也拉不了多少，都是硬的。哎，而且呢拉出来呀都跟个棍儿似的。
1: 他能走路吗？
3: 走路呢就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有这个便秘，而且、
1: 他这个脑出血恢复的还是不错啊。
3: 对，就是这个晚上还睡不好觉，而且呀、嘴呢就是有点歪，流口水。
1: 嗯
3: 啊，这不我父亲呢就用这个金熊胆粉用了快1个月的时间了嘛。
1: 嗯，
3: 现在呢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好觉了。
1: 嗯，
3: 而且呢大便呢也方便多了。原先不是1个礼拜嘛，现在基本上是2天上一次，也不费那么劲大劲了。
1: 嗯，这个熊胆粉呢它毕竟归什么呀，它归动物的胆囊，就是管那个消化的、
3: 哦、
1: 对吧，消化系统直接呢它就通咱们的脾胃啊，所以这个熊胆治疗什么胃肠道炎症的，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便秘的，腹泻的，包括非常难治的溃疡性结肠炎，那一治一个准儿啊，这个呢很轻松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啊。
3: 对呀、啊、所以说我见我父亲用的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效果不错嘛，然后我今年五

0: 32岁的，我呢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应酬也多，我好歹呀还是所谓的一个老板，现在这个活儿也不好干，经常的陪这个喝酒啊啊，反正应酬比较多吧，喝酒喝的比较多，哎，自己呢老是觉得呀这个头晕，而且呀手呢老是发麻，喝着酒呢手和脚啊就是腿小腿肚这吧老是麻麻麻的感觉，不太正常，不喝酒就好了。
1: 你血压高不高啊？
0: 我血压不高，但是这个你说是说我有什么这个高血粘呀是什么来着？
1: 明白，因为你们家族恐怕是有遗传史，从你老父亲得过脑出血，你就有可能遗传他的基因，就更加容易产生什么血液粘稠斑块什么的，明白吧？
0: 所以说我说呢，就是我父亲呢他这么大年龄了，而且呢他用的效果不错，我想趁着这个活动啊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一听哎呦活动就没剩几天了，所以说我就赶上这个活动啊，得赶紧打电话，你看我趁着这个活动啊我想一次性买够啊。
1: 其实参加上活动等于赚到了。中医中药最大的好处是治疗未来疾病。你也知道老父亲得个脑出血，夸他人倒那儿了，首先家人跟着担惊受怕，他自己呢也遭罪，你这老父亲还能走，好多都动不了啊，瘫在床上的，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只在那儿流口水的，对不对呀？而且2次发作3次发作人可能就没命的，咱非得等到那个时候才用吗？那没必要啊，现在你就用上金熊胆，它能给你保肝，保着你的肝，还能给你清酒精中的毒，什么酒精肝啊脂肪肝，它还能治，还能醒酒，还能给你清除血管的油脂斑块，身上麻的什么这儿疼那儿疼关节不利索它都能管用，所以你现在呢等于是花了小钱儿治了未来的大病，十几块钱解决了十几万的病，明白了吧？
0: 哦，知道了。所以说我想给高老师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嘛，我用上，我父亲也用着，我也用着，是不是啊？那更好了，对不对啊？
1: 你去打场外电话吧，赶快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补贴款是越来越少，随着补贴资金越来越少，现在还9.9元一支，那到最后恐怕就不可能再补那么多了，那万一变成99元一支啊，或者又恢复到199呢，那不就花大钱了吗？所以趁着这个活动还有赶紧报名啊。
0: 行，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多深。
1: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